0: 赈灾饮水。
1: 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5: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去！别跑！站住！
3: 啊！
4: 啊！童话凤，用纸鸢把牛引走。
5: 哪儿来的牛？
6: 我买的。
5: 爷爷，你为什么要买牛？
6: 为了驮粮食。
4: 爷爷，咱们家那么多粮食，还要买粮食吗？
6: 你们跟我来。
7: 嗯，以后就叫你苏小花吧。
4: 望苏桥。
6: 来，考考你们，谁知道这座桥的来历？
7: 爷爷，你快给我们讲讲。
6: 曾经发生旱灾，乡亲们颗粒无收，我们的先祖把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为了纪念先祖的善行，乡亲们就修了这座桥，叫望苏桥。
4: 爷爷，我明白了，这叫未雨绸缪。我们储存粮食不是为了自家，而是预防天灾，需要时开仓赈济。
6: 没错，孩子们，做人要厚人薄己。
8: 爷爷，我们记住了。
6: 嗯，走吧，我们去买粮食喽。
4: 爷爷，我想巡游。爷爷，运完粮食，我们能不能和苏小花出去玩啊？
6: 今天就让他休息休息，明天我们来个棋赌比赛怎么样啊？
8: 棋赌比赛，好啊好啊。
4: 爷爷爷爷，怎么棋赌啊？
6: 看我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4: 爷爷，让我来试试。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2: 哥哥小心。
4: 放心吧，这牛背可稳了呢。
2: 哥哥。嗯，爷爷叫你赶紧回去帮忙。
4: 什么事这么着急？
2: 赈灾。
6: 子瞻，子由，我们快把粮食送到望苏桥，你们母亲已经带着小妹过去准备了。
4: 好的，爷爷。
2: 爷爷，
9: 子瞻，快把粮食倒入锅中。
4: 好的，母亲。小妹，给我个碗。
9: 大家等等，都有。
10: 这连着一个月不下雨，稻子都旱死了。
11: 是啊，
12: 多亏了苏家人救济，我家孩子两天没吃饭了。
10: 谢谢。
4: 爷爷，家里还有粮食吗？
6: 哎，都在这儿了。
4: 有了，我有办法了，你们等着。
6: 这孩子又有什么鬼主意？
4: 子瞻，这样可以吗？听我的，准没错。
13: 苏老爷，大英雄，救灾民，发善心。
14: 怎么回事啊？门口嚷嚷什么呢？苏子瞻，什么英雄？
4: 我赶着去赈济灾民呢，没空搭理你。
14: 赈济灾民有什么了不起？
4: 英雄会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这你就不懂了吧？算了，毕竟英雄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14: 你给我站住！

0: 就是趁机灾民嘛，我也可以。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大英雄。
1: 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啊，望苏桥等你。
0: 小肚子，带着粮食我们也去趁机灾民。
2: 哥哥，你去哪儿搬救兵啦？
1: 马上就来，希望吧。
0: 让呀让呀，大英雄来了。快，
2: 范科，
1: 范科，没想到你这么大方啊。
0: 那是，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3: 真是个热心肠的好孩子。
0: 爹，你就让我拿家中的粮食去赈灾吧。
4: 不行啊，你知道这么多粮食值多少钱吗？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外面都说我们家是铁公鸡，这次赈灾必须要去，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大善人。
0: 行行，母亲，我这就去。
4: 记住多放水少放米。
0: 小肚子，把粥熬起来。
3: 我们也来帮忙。

0: 粮食了，啊！这么快就没了？子瞻，还有这么多灾民，怎么办呢？
1: 小豆子，回去再运一些粮食来。是，少爷，要是连着下几场大雨，让庄稼活过来就好了。
0: 施粥是当务之急，必须继续进行。可是救活庄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苏子瞻，你还能求雨不成？我放牛时发现一个山泉，
0: 如果我们可以把山泉水引到田里。
1: 苏子瞻，难道你要一桶一桶提？
0: 凡客，这动脑子的事儿还是交给我们吧。
1: 哼，我要回家吃饭了。
0: 谢谢你，你是小英雄，那还用说？
2: 子瞻，你说的那个泉在哪儿？我们这就去看看。
0: 子悠，小妹，你们帮母亲把东西收拾好。
3: 嗯，
0: 母亲，我们去去就回。
2: 你们骑牛去，快去快回。
0: 嗯，来。
2: 子瞻，
0: 这泉水在哪儿啊？苏小花，带路。安国，如果把这里的泉水引到山下的农田中，庄稼就能活了。
1: 好主意，怎么把泉水引过去呢？
0: 安国，你看，我们可以用石头搭出一条水路。
1: 让水顺着它流到农田中，说干就干，我们试试。成功了，
0: 子瞻，你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安谷，你带水了吗？好渴。
1: 没有，
0: 这不有泉水吗？
1: 喝生水不好，我带了火折子，你去捡点树枝，我们烧点水喝。
0: 嗯。

0: 小花，小心烫到！子正，小心！安国，快把火扑灭！安国，你看，我们可以用竹子引水，真有你的！只要把竹子连在一起，水就可以导引到田里了。明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小兄弟，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只需将主管打通，连接起来，便可将身上的泉水引过来。
2: 真是好办法，这样我们的田地就有救了。
3: 走，赶紧给我家的田也做一个。
4: 我昔在田间。

0: 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到时候把这壶菊花酒送给爷爷，
1: 爷爷一定喜欢。
0: 啊！

0: 放下肉干！小贼猫，看我怎么收拾你！笨狗，人家早就跑了。童花凤，捂嘴，发生什么事了？
1: 主人，猪肉干被野猫叼走了。啊！
0: 这可是爷爷最爱的下酒菜，这下可麻烦了。任务来了，
2: 菜地六猪好荒唐，降下惩罚恶少长。
0: 会是什么任务呢？
2: 我们去农田看看，先解决任务。见过牛拉车、羊拉车，嘿嘿嘿！今天就让大家见识见识我这猪拉车。
0: 少爷，你可真是开天辟地第一人呐！
2: 我要让这美洲城一圈让全城人都开开眼界。
0: 哪儿来的味道？好香啊！啊！

0: 笨蛋，连只猪都看不住。我的猪着火了！
1: 别跑啊！主人，农田里有只大猪在捣乱，
2: 快去阻止！
0: 快想办法呀，猪都要烤熟了！快呀！
2: 少爷，水来了！
0: 救命啊！
2: 乌嘴还有童话凤，把猪赶到泥坑去！
0: 救命啊！别杀了我的猪，它可值一千文呢！小豆子，给猪套上绳子，回家。
2: 等等，你的猪毁了人家的庄稼，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吗？不行，
3: 你得赔偿别人的损失。
4: 少爷，还真是毁了好大一片呢。
0: 谁让你多嘴？帮谁说话呢？我才不赔！我的猪还差点被烤熟了呢。
5: 我的庄稼呀，还指望今年有个好收成呢。是谁在我的田里捣乱？
2: 老伯，是他家的猪捣乱。
5: 不赔我庄稼，谁都别想走。
0: 哼，你们有证据吗？
4: 少爷，这一下赖不了了。
0: 我的猪还差点被你的炉火烤熟了呢。你先赔我猪尾巴。
5: 你这娃娃蛮不讲理，毁了我的庄稼，撞坏我的木门，还把我的菜汤撒了一地呀。
2: 老伯，别急，看来都是这猪惹的祸。我现在就请诛仙好好惩罚他。
4: 少爷，这可不得了。
0: 怕什么？我倒要看看有什么惩罚。
5: 娃娃，你真能请来诛仙？
2: 我这是在吓唬他呢。多宝奇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笔墨和布。
6: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我要开始召唤诛仙喽！捂嘴，淹没！

0: 老伯，将这壶酒倒进菜汤，倒到附近。
1: 哦。
2: 宋子瞻，你故意整我！
0: 嘘，惹怒了诛仙，后果不堪设想。
2: 你画个猪鼻子说是诛仙，真好笑。
0: 诛仙的全貌，岂是我等凡人能瞻仰的？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诛仙大人快显灵！诛仙大人快显灵！天灵灵，地灵灵，诛仙大人快显灵！
2: 诛仙降罚了，肯定又是宋子瞻搞的把戏。
0: 凡哥，你若不服，那我就要诛仙降下更大的惩罚。
2: 你把天皇老子叫来，我也不怕。
0: 诛仙大人，快给凡哥降下惩罚！
2: 来呀，快来罚我呀！看来你这诛仙大人不灵了。
3: 少爷，
4: 老爷来了，还拿着加法棒呢。
0: 哎呀，诛仙显灵了！
2: 苏子瞻，你给我等着！
0: 不许跑，你还没赔偿老伯呢。
2: 猪赔给你了，我不要了。
4: 少爷，等等我！
5: 给我站住！今天不打断你的腿，你就是我老子。
1: 娃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子悠，你来和老伯说说。
6: 我照哥哥的指示，上街搜集范科六珠捣乱的证据。当我带着大家一起上门索赔时，那范员外都吓得瘫软在地了。
7: 赔我的茶壶，
8: 赔我的绢布，
9: 赔我的菜。
0: 范科爱出风头，我就猜他一定沿路闯了不少祸。
6: 我照哥哥的说法对范员外说，农夫说了要报官，到时候你不仅要赔偿，还得交官司税。
0: 所以范员外这才气急败坏地赶来了。
1: 娃娃们，谢谢，谢谢你们。改天我带上猪肉亲自登门道谢。
6: 不用不用。
1: 再谦让，我可生气了。
0: 那谢谢老伯。

0: 再见。
1: 有了，用这猪肉给祖父做下酒菜。

0: 抬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此乃东坡猪肉松。
1: 石笋峰救虎。
2: 可算是爬上来了，让我也看看这大好景色。桐花峰，你干嘛去啊？
3: 时间不早了，主人要回家了。
2: 啊，刚爬上来你就要我下去，不能让我多看一眼吗？
3: 我可是要走了，你自己慢慢看吧。
2: 我要是也有双翅膀多好啊。
4: 夕阳西下惹人怜，游人难辞此容颜。
5: 子瞻哥哥，你要是走两步就做手势，走两步就做手势，我们怕是到晚上都回不了家。
4: 好好好，赶紧回家。
6: 乌嘴、桐花峰、子瑶、二果，赶紧下山
3: 了。哇，
4: 去哪里了？
5: 安国，安国，安国哥哥真是的，每次出来游玩总是神出鬼没的。哇！
7: 吓到了，吓到了！
5: 安国哥哥，你又搞怪！
4: 安国，没时间胡闹了，我们得赶紧下山。
2: 天怎么突然黑了？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树叶遮住了眼睛。
7: 子瞻莫急。我刚刚寻到一条下山的捷径，跟我走，我们能很快下山了。安国，你这捷径靠谱吗？

0: 安国，我们该走哪条路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2: 好好的大路不走，这下麻烦了吧？
1: 我也没想到啊。
0: 累死了，我得休息一下。
2: 子瞻哥哥，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0: 等你们选好了路，叫我。
2: 你的心也太大了。
0: 安国，这就是你说的捷径啊？
2: 这可不像下山的路啊！
1: 我也没想到路的尽头是一个山洞。
3: 主人，我去洞里探个究竟。
0: 一定要小心。我们等等看。
3: 洞里有人。
1: 是一个和尚。
4: 让我看看是哪个淘气鬼跑来打扰我的清静。
0: 抱歉，大师，我们寻找下山的路，没想到打扰您了。
4: 这山洞啊，确实是下山的路，你们没有寻错。山洞的尽头有一个山门，穿过去就是梅州府的青神县了。
3: 直通青神县。有这么神奇吗？
1: 我就说我带的路没问题吧。
4: 只是山门的钥匙被一只老虎偷走了，这可麻烦了。
0: 大师，我们可不可以想办法抓到老虎，取回钥匙？
4: 小施主，就你们几个小孩的力量，怕是不够啊。
1: 大师，这位少年聪明过人，我们可以用智慧抓到老虎。
4: 是吗？那就有劳小施主们了。
1: 但是您还没说老虎在哪里呢。
3: 哼，胆小鬼。
5: 不，我不是，你才是。
1: 老虎在那边。子瞻，你有什么妙计抓老虎吗？哇
2: 哦，是啊，子瞻哥哥，那可是老虎，怎么抓啊？
0: 有办法了。
2: 我这个我可真帮不上忙。这么艰巨的任务只有乌嘴能帮忙了。
0: 别紧张，你们先听听我的计划。我们分三个步骤，消耗陷阱

0: 收网。
1: 主人，消耗指的是什么？
0: 消耗就是要先把老虎的体力消耗殆尽。
1: 这么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要交给我啊？我是被竹子挡住了吧？真是只笨老虎。

0: 合适。消耗老虎体力的任务真是太简单了。老虎呢？
1: 把绳子绑在石头上。
2: 好嘞。
3: 累死我了，
1: 一颗竹子的力量还不够，我们还得把对面那颗竹子也拉下来。
2: 什么？不是吧。
1: 现在只差这一步了，装网。完工，现在就是守株待虎了，我们赶紧躲起来。
0: 快躲起来。

0: 还是回家喽。
1: 老虎是抓住了，只是这钥匙在哪儿呢？对啊，
2: 钥匙就在老虎的肚子里，杀了它就能取到钥匙。
1: 老虎虽然凶残，但它也是生灵，为了一把钥匙杀害它，不太妥当吧？
3: 是啊，猎人连年捕杀，这里的老虎已经没几只了。
0: 哥哥们说的对。
3: 大师，您为何发笑啊？
2: 苏子瞻，没想到你有如此仁慈之心，你可以下山了。
1: 大师啊，您这么说是何意啊？
2: 你有宽厚仁爱之心，将来必成大器。
1: 大师过奖了。
3: 只是拿不到钥匙，我们怎么下山啊？
2: 他会送你们下山，以报答不杀之恩。
1: 这只大老虎，他会送我们下山？
0: 哇，从来没想过还能骑老虎，
4: 太棒了！
1: 路被挡住了，快停下！
0: 子瞻哥哥，子瞻哥哥，快醒醒！
1: 哥哥，你终于醒了。我睡了很久吗？
3: 久倒是不久，只是眼看天就要黑了，你还能睡得着？
1: 原来如此。
3: 子瞻，你在说什么？
1: 虎头朝向哪边，那就是下山的路。

0: 大家跟我来，我们马上就能下山了。
1: 你确定是这条路吗？
0: 放心吧，我可是得了高人指点，错不了。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他又是我们的好校长，又是我们的好书记。
2: 跟着他走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你就不感觉到累。
3: 每一个人他不是说老了就到站了，就是终点了。
4: 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平常的一些小事。
5: 握握手吧。
6: 董相中，
4: 我觉得我干到100岁是不成问题的。
7: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如果真的云剑明，假云剑明，就一定会被揭穿。
1: 无疑是，处总，您来了。
0: 没什么情况吧？
1: 没有，一定有严密监视。放心吧，处总。
0: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他住在哪里？
1: 在二层12号病房。
0: 这边请。
1: 嗯。
0: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我们要见面了，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
0: 我早就告诉过你，
1: 会给你一个惊喜。
0: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1: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须臾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的不了几天了。
0: 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哦，嗯，为什么？
0: 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 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哦，
1: 怎么讲？
0: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

0: 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1: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1: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0: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1: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0: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1: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0: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1: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0: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影，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筹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你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0: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1: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琳娜，
1: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0: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1: 哦，
0: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1: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0: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1: 还有那个黄云龙。
0: 是啊。
1: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0: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1: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0: 这
1: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0: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1: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0: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1: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0: 哦，去哪儿了？
1: 好像去了北马路。
0: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1: 去大街上找他们？
0: 是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0: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1: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0: 哎呀，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1: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0: 啊，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1: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3: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2: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来吧。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2: 哪儿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
7: 高队副，
0: 黄处长，这么巧。
6: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0: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0: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鹰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1: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0: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登鹰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1: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0: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1: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0: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2: 是。来，兄弟们，上车。
3: 上车。
4: 啊，来来来。
0: 好，
2: 走吧，上车。
0: 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来来来，

0: 陆军医院，
1: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
0: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余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2: 哦，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3: 是。
4: 快，主任，主任！慢点。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0: 谢谢了，
3: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2: 哎，好。
3: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1: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3: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5: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6: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7: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几个，就是再来一辈，你们也吃不穷他。
3: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

0: 司令，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1: 王处长，请便。
2: 告辞。
0: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1: 好，那就有劳了。
0: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

0: 支援陆军医院。
1: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2: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

0: 我跟林婷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住在哪家医院？
1: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0: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1: 哼，那太好了。
2: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1: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2: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1: 一旦幸运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2: 哎，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1: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2: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1: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2: 干掉这小子。
1: 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2: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1: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2: 好，明白。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象，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0: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0: 哦，
3: 是301室的。
0: 你叫云建明？
1: 是的。
0: 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2层12号病房。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

0: 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

0: 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魏行立传，为川彩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你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2: 也未必全是公事
1: 儿。他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3: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 我呢，他这阵儿的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
3: 毛还是答应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二层12号病房。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啊，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
0: 快点，快，回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2: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0: 是。
2: 记住，只是包围，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2: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4: 您就请好吧。
0: 其他人，跟我来。
1: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7: 是。
1: 立即行动。
2: 赶快开走。

0: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50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打赢。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议高见。
2: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1: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2: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2: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2: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1: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2: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

0: 万无一失。
1: 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通知什么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3: 好，
2: 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3: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2: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2: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4: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死在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十二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一抢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林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到达楼顶，目标已到达楼顶。
1: 从这里打电话下去就是12号病房。
2: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3: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

0: 医院看人呢！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1: 记得，怎么了？
0: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1: 住在哪家医院？
0: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2: 现在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哪里。
0: 哦，
1: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2: 有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2: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不好，我们上当了！
3: 啊？你说什么？
0: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1: 好。
0: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0: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
1: 就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嗯，有道理。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2: 公子的意思是，
0: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2: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4: 是。
2: 原路返回，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
4: 哦，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2: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4: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2: 哎呀，真就你有主意，嘿。

0: 能上去，咱们就下去。
1: 明白。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跟我来。
2: 是。
3: 是。

0: 是我！赶紧的，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1: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2: 没有啊，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1: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
2: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1: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3: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
1: 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2: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1: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4: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1: 可这也太不。

0: 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1: 黄处长，通往炉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0: 打开的。
1: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0: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1: 正是。
0: 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2: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我们怎么才能守得住？啊，
4: 怎么办？那边出去。
3: 好，划过去。

0: 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那边搜。
1: 是。

0: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2: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3: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2: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4: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2: 搜仔细了，
4: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2: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4: 是。

0: 这是奇哉怪异，它能藏到哪里去？
1: 刘少侠，
0: 你在想什么？
1: 速度快点！是。
2: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0: 你们两个，
1: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0: 快点！是，那边。
3: 没错。
0: 你们两个，跟我来。
1: 什么没错？
0: 不松，是，
4: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

0: 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暗哑，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觅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

0: 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9: 他又是我们的好校长，又是我们的好书记，
10: 跟着他走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你就不感觉到累。
11: 每一个人他不是说老了就到站了，就是终点了。
12: 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平常的一些小事。
3: 握握手吧。
13: 冬向壮，
12: 我觉得我干到100岁是不成问题的。
14: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15: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
14: 让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2: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4: 我拿，他这阵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
12: 老外是答应了。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

0: 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1: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5: 冯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6: 冯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

0: 你毕竟不是他，
1: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0: 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你怎么还不起来？
1: 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2: 还有5分钟就到10:30了，
1: 10:30怎么办？
2: 赶快把营区尸体抬回冷柜里。
3: 好。

0: 给我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2: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
0: 哎呀，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1: 是这样。
0: 去吧。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4: 刚刚我和冯参议令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4: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搜。
0: 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5: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6: 是，弟兄们，跟我来。

1: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明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2: 何站长，
3: 公子怎么样？
2: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3: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4: 冯昌义。
5: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6: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5: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带我们离开。
6: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5: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7: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夜鸿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8: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7: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8: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7: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一个小时。
8: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7: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
9: 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10: 这个陷阱是冯欢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9: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哦，
10: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9: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 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11: 文朗，
2: 琳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1: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映楼吃饭的。
2: 云队长，
3: 这冯参议在灯映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1: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0: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
1: 处座，您今天和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呢。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哦，
4: 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0: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5: 停车！啊，
0: 是黄处长，放行。
5: 准备。
4: 开始行动。

慢点。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文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古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
2: 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着说，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3: 突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3: 哦，什么破绽？
2: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3: 哦，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智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
3: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
3: 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0: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呀？
3: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值一提。
4: 里面就是停尸房。
3: 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的很清楚。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
3: 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0: 哎呦，你行啊！
3: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0: 这冯文朗、云建明不出，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3: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0: 什么？你的意思是？
3: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好。

0: 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1: 去哪儿啊？
2: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他们真的不在这儿。哼！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这名叫晏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2: 这什么地方？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锦囊桥。到这儿来干嘛呀？
3: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树杈、戏园子吗？
2: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找事儿。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西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
3: 这就叫计时收费。
2: 我明白了啊，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因为我们要进去。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缺医院了吗？
3: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2: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们吗？我？
2: 你想不出来是吧？
3: 我想不出来。
2: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3: 你有办法？
2: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0: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1: 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2: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您就进去吧。
1: 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1: 好，姑娘，我要买两套8:30到12:00的票。
2: 什么？我没听错吧？8:30到12:00？
1: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1: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2: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1: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2: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0: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1: 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0: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0: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1: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2: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1: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30进的场。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会有谁会问我呀？
1: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0: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0: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二位，您来点嘛，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就请。二位慢用。
4: 我一定。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2: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劝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4: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2: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4: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2: 你凭什么打人？
4: 人打是不要脸，打你是欠打。
1: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0: 等？等什么呀？
5: 没事吧？这。
6: 吴姐，你不要紧吧？
2: 没事，小宝。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6: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4: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6: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爷比划比划。
4: 你是成了精了吧？

0: 快，好好说，可以啊。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这是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1: 刘老板，铁燕龙没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架子。
0: 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您吴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靖港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2: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吴姑您呐。
0: 老王，
2: 怎么回事？
3: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0: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虎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都在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2: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0: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4: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你想说啥呢？当小孩是不是？行了，祖宗，你就别跟这添乱了。不过，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来来来，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1: 起开。
4: 哎呦！姑奶奶劲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是，姑奶奶，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5: 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他们来的正好。
0: 给我点面子啊！给我点面子！骂面子？给骂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5: 您老言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0: 我要埋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呐，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原爷
4: 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原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一开个价，原爷绝不还价。
5: 哎呦，无故！

0: 我您知道，这天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爷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1: 不想卖啊？玉勇啊，他说他不想卖啊！
2: 姓刘的，你睁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爷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不敢，不敢。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

0: 得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爹，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

0: 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客官里边请。

0: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0: 沉浸式心理剧。

0: 直击内耗现场。
1: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0: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2: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嗯，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0: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3: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0: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5月25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9: 我们击落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堰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1: 啊！别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辜不给你面子吗？
2: 无辜？雪清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我求求你了！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添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没血琴那个小娘们的嘴！

0: 回家喝比较清闲，
1: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2: 好了，
0: 再等等。我把你皮臭淋得紧！
1: 傻子都能看出来，
3: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1: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3: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1: 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3: 哼，我倒想听听。
1: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3: 你教我

0: 老总，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1: 不，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0: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2: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希望你能做到。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3: 是。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无故，无故，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
1: 快起来！起来！兔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2: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4: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哼，
2: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4: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2: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0: 反向，否则我宰了你。
2: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0: 不，我。
2: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0: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2: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0: 什么？
2: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0: 啊？不是，
2: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0: 啊！
2: 所以从现在起，你啊不，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4: 都退后！
0: 是。
4: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兄弟，三合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2: 当然。
4: 三合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2: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4: 兄弟，你想要嘛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2: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4: 嘛游戏啊？
2: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4: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2: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4: 这
2: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0: 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好，臭就臭！
0: 五谷，
1: 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算哪根葱啊？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爱拿，癞蛤蟆大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那边去！
2: 哎，是是是。
0: 兄弟，来，你五谷拿的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2: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铁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七，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许
3: 七，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0: 这还行吗？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口吐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艺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前头。
2: 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
3: 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哎，
4: 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五谷居然臭假枪耍赖皮。
5: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最歪眼邪？
6: 懦夫。
4: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
0: 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艺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散河会大麻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
1: 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
0: 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2: 你说什么呢你？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0: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婚临头了？
1: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2: 是
0: 啊，
2: 是
0: 啊，
2: 常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0: 大红，
1: 就是，小子。
0: 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哈哈哈哈哈！
1: 扣了5个孔锵，现在是第6抢了，子弹。 肯定还在轮堂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儿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
0: 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3: 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1: 说对了，顾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了。

0: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1: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燕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0: 啊，对，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1: 那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2: 啊，
1: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0: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
0: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点半来到书场的。
3: 嗨，你们就是买的8点半到12点的计时票吗？
1: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3: 哎，我说，干嘛呢？ 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哈，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4: 快点儿！
3: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
0: 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笑>
3: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笑>
0: 你有1块钱吗？
3: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3: 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跟你打赌啊！打嘛赌？打赌总要有赌注，
0: 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嘛意思啊？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3: 这是当然，可我认为他不会响。慢玩，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甭管
0: 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3: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0: 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
3: 怎么赌？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等等，
0: 怎么？
3: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好。
0: 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别抢，我拿着。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0: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1: 就这些？
0: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眼楼闹事。
1: 好，我赌了。还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呛响了，你死了，天眼楼就归我了。
0: 天眼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的。
2: 好，我赌了。
3: 雪琴，你疯了！
2: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2: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2: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3: 可是，
2: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眼楼，这儿的事儿你说了算。
3: 哎，别，这我赌了。
1: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1: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
7: 别他妈冒，
6: 摁手印。
2: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何无故？双方立月，云剑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剑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河会，抢不降，何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识字儿，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老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忍着赌命，你紧张吗？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行得了吗？天都快亮了。是，快点，
2: 快点。行了，别拖延时间了，
0: 快开枪吧。
1: 快点，
2: 是，快点。
0: 这小子作弊，
3: 抢你没子弹！小王八蛋啊，你敢骗谷奶奶？你抢你没子弹？
4: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1: 对呀，你想耍赖？
5: 愿赌服输，你们三位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1: 就是
5: 要不要脸啊！
1: 不要脸！
0: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0: 啥？
1: 作弊！
2: 作弊！
3: 作弊！作弊！
2: 我这怎么回事啊？
3: 作弊！
4: 怎么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

0: 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这儿。
1: 现在打电话，每盒二十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二十九块八，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 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臀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班班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6: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7: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9: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1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10: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二十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13: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5: 痛请用椎骨通，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7: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9: 关节疼痛怎么办？
2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二十九块八，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1: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

0: 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0: 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3: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4: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5: 这就是苏花水北枝，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小雨23到30摄氏度，炉霍小雨转晴6到23度，盈京小到中雨21到30度，小金小雨转晴13到28度，粤西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达州中雨23到31度，大邑小雨22到29度，德昌多云转晴21到34度，延边多云22到37度，军连小到中雨23到32度，古蔺小雨24到36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9: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你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10: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
9: 他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1: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9: 我拿，他这阵儿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
11: 老外是答应了。

0: 小姐，已经6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1: 是。
2: 等等，
0: 怎么了，林娜？
2: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0: 这是当然。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2: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0: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2: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0: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2: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
3: 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4: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体真名为燕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
2: 住在公馆中的燕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英和高静。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5: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2: 来人，
0: 小姐，
2: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是。
0: 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2: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0: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2: 我哪敢呐？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
0: 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我，小林呐！
2: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0: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2: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0: 就是。
2: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怎么回事？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6: 啊，他们。
7: 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嗯，
8: 好，马上动身。
9: 开门啊！开门啊！快开门啊！快开门啊！有人搞事！有人搞事！什么？你凭什么把我们轰出来？当初会砸了我们的场子，抓了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要讨个说法。
8: 对，
9: 三合会的流氓地痞，同流合污。
10: 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哎，雪清，哎呀，
9: 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武工都是一视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10: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9: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10: 小姑奶奶。

0: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我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
2: 站队！
3: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4: 走，进去。
5: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6: 谁呀？
5: 开门！
6: 谁呀？
5: 侦缉队的。
7: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6: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0: 走。
6: 你们干嘛的？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6: 不是，
0: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6: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6: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去，
4: 走走走走，进去。
6: 这是嘛玩意儿？这。
8: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9: 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8: 来头？嘛来头？
10: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8: 哼，那又怎么样啊？日市长、夜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他就得死。
9: 是，话是这么说，
10: 可是人家夜市长
9: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8: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11: 剧组，
8: 哎，老冯，你来了。
12: 小姐，您请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3: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4: 哼，何无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包贬。
8: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3: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8: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3: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8: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3: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8: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13: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8: 哎呀，久仰！
3: 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8: 这位小姐，
5: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3: 哼，是。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12: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9: 嘿，您老
3: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9: 啊，是我。
3: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9: 哎呦，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4: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9: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3: 哦，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9: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12: 是在医院事发后。

0: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1: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哦，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0: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1: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0: 是你亲眼所见？
2: 啊，是是。
0: 是什么？
2: 啊，是我亲眼所见。
3: 他胡说八道！
2: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3: 天烟楼被砸，我是天烟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4: 对呀、啊，
5: 对呀、
4: 啊，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2: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啊，不是，他，
0: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2: 是啊，不是，他。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梅雪琴。
0: 你是天夜楼的老板？
3: 是的。
0: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6: 哎，大人，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夜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夜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眼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2: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1: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3: 请大家看看这个，
0: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雁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雁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6: 从这份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眼楼去闹事。
3: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2: 我无辜他老人家，
6: 你闭嘴！
0: 三合会到天眼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7: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3000大洋。
6: 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7: 啊，这，
6: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7: 局座，我冤枉，
6: 给我拉出去。
8: 是，
7: 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1: 老冯，
6: 请你放尊重点。
1: 冯局长。

0: 欧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1: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0: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野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2: 没话说，
3: 没话说。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2: 是，是。哎，
0: 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啊，是是是。梅小姐，你看呢？
2: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何姑。
2: 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明白，明白。
4: 走。
2: 还有，不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
4: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啊，梅小姐。
2: 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哦，这位是？
4: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哼。哦，原来是黄处长，
2: 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5: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雪清姐。
6: 8点左右，你能肯定？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7: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6: 大约9点钟左右。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犬，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 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升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这，
8: 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好，
9: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8: 小姐。
5: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8: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厂子中间的第三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这，
10: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5: 你给我
8: 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你要干什么？我要你说实话。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8点半到几点？
5: 到12点。
8: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处长，处长，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11: 是。
5: 你们凭什么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开始在场，你们看见了？
8: 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5: 要不是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8: 哎，我说
5: 不去，
12: 别害怕，别害怕。
6: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8: 小姐，
6: 长官，
8: 我是。
6: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

0: 这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老百姓怎么办啊？哎，我说，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1: 这，
0: 大伙，别害怕。
2: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调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3: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天上谁进去。咦，
2: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4: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舒畅查票。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5: 是，
6: 打开监狱大门。
5: 哎，
7: 是是是是。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没事。
9: 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10: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啊，是啊。
9: 哦，
10: 哟，有什么？尽管问。
9: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 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8: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9: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
10: 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哦，哈哈，
8: 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笑>
10: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8: 黄处长。
11: 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8: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11: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
8: 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
0: 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11: 哎，琳达，
0: 你拽我干什么？
11: 这，
0: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 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11: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0: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是。

0: 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1: 哎哎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0: 哎，
1: 啊，
0: 没有啊，
1: 哎，没有，
0: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1: 哎呦，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2: 阿军，
0: 再找找。
2: 那我也再找找。
3: 到底有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
2: 没错。我们买了8点半的票。
3: 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点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0: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3: 这，
0: 哈哈哈哈，
3: 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0: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4: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0: 走走走，回去教训。
4: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
5: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3: 林娜，我们也是。
4: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3: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6: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3: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6: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 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3: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6: 什么意思？
3: 他们虽然潜。

0: 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1: 巧合？
0: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
1: 也许。
2: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0: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2: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2: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0: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2: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0: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0: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2: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
1: 他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3: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 我呢，他这阵儿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接厂合资呢。
3: 毛还是答应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没事儿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1: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0: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嗯，这算什么意思？
0: 传信帽呀。
1: 什么传信帽啊？
0: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1: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叔听到。
0: 嗨，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1: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2: 什么事？
1: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2: 对，找到了。
1: 嗯，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2: 天眼楼。
1: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1: 什么叫最突然性？
2: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1: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2: 怎么，不像吗？
1: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2: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1: 别忘了，我是记者。
2: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1: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2: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1: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2: 嗯，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2: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2: 叶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1: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0: 详细说说，天燕楼与杨元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1: 天燕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名列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0: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1: 什么叫栾丝儿的？
0: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1: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0: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1: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0: 哦，你继续说吧。
1: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拿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燕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燕楼。
0: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1: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燕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燕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0: 无耻！
1: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0: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1: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燕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0: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燕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燕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1: 是的，
0: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1: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0: 我们同样需要天燕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燕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1: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0: 我要拿下天燕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1: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0: 是的。
1: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0: 打不是目的。大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1: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0: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0: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洪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1: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0: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1: 你喜欢他吗？
0: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一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0: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读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0: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务处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0: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3: 有人吗？
0: 是他。
2: 哎，谁呀？
0: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1: 啊，是我。
0: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0: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1: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0: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好，刘老板不在。
0: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4: 云叔叔，云叔叔，
2: 点心，快吃点心。
1: 啊，谢谢谢谢
0: 谢谢。
4: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1: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5: 哎，云队长，您读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2: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5: 云队长，
4: 教我吧，
5: 教我吧，
4: 教我吧，
5: 教我吧，
0: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2: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0: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2: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0: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1: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0: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1: 尤其是什么？
0: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堰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0: 哎，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1: 哦。
0: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哦，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0: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0: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1: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0: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1: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1: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儿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0: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1: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呀，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0: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
0: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1: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0: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1: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0: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1: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0: 哦，怎么解决？
1: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邀请警察局给予保护。
0: 你相信警察局？
1: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0: 你太天真了。
1: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雷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

0: 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燕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哦，谢谢你，
2: 但是我们
0: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2: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4: 对啊，云叔叔，
2: 吃个饭再走
3: 吧。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0: 啊，
3: 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啊。
0: 好，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2: 再见，云队长。
3: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3: 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5: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6: 耶。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7: 完了？
6: 是。
7: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6: 是。小姐。
1: 嗯。爸爸。
7: 林娜。
1: 爸爸。
7: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1: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7: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1: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7: 哦。
1: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7: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1: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7: 有这种事情？
1: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7: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7: 哦。
1: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7: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1: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7: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7: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7: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

0: 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1: 什么事？
0: 他，
1: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1: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0: 爸爸。
1: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尹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1: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是啊。
1: 丽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

0: 长，混账！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甲辰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领取，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甲辰龙年纪念表免费领取，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95之尊，威严之气，光芒四射。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带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2: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3: 龙是祥瑞，是吉祥，尊贵的象征啊！作为龙的传人，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今年呢也特别的顺。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甲辰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领取，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甲辰龙年纪念表免费领取，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甲辰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领取，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甲辰龙年纪念表免费领取，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甲辰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领取，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甲辰龙年纪念表免费领取，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甲辰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领取，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甲辰龙年纪念表免费领取，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甲辰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领取，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甲辰龙年纪念表免费领取，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
2: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1: 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

0: 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1: 领取，
0: 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取，真正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1: 领取，
0: 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驾车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1: 领取，
0: 真正免费
1: 领取，
0: 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1: 领取，
0: 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鹿驾车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九五之尊，威严之气，光芒四射。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线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驾车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2: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3: 龙是祥瑞，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作为龙的传人，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今年呢也特别的顺。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驾车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1: 领取，
0: 真正免费
1: 领取，
0: 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1: 领取，
0: 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驾车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1: 领取，
0: 真正免费
1: 领取，
0: 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1: 领取，
0: 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1: 领取，
0: 真正免费
1: 领取，
0: 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1: 领取，
0: 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1: 领取，
0: 真正免费
1: 领取，
0: 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1: 领取，
0: 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驾车龙年纪念腕表，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1: 领取，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扫描二维码，驾车龙年纪念表免费
1: 领取，
0: 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
1: 领取，
0: 真正免费
1: 领取，
0: 不要一分钱。扫描二维码，不要钱，送到家。驾车龙年纪念腕表今天免费

0: 领取。本档仅限50个名额，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掉。扫描二维码，甲辰龙年纪念表免费领取。机会难得，数量有限，请抓紧。扫描二维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5、6、7，走，收腹挺胸撑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应该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0: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0: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2: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0: 三大健康密码，

0: 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冲垫、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1: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
2: 嗯，
1: 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0: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2: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0: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5月25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3: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5: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

0: 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啊，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2: 哎，意料之外。
3: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3: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你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3: 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模，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白超兄，
2: 白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2: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2: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2: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1: 你
2: 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2: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2: 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1: 不许胡说！
2: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1: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

0: 态是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
1: 儿。可
0: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2: 真想不到
3: 也是长
2: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0: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2: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0: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2: 林娜，你听我说。
4: 进来。
5: 孙副官，
2: 怎么了？
5: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2: 哦，我马上去。
5: 哎，老袁，
0: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5: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0: 叶帽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5: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是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白长兄，
3: 好，非常好。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1: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2: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封城。

0: 我们一直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林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是林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2: 师座，对于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 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 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3: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
0: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4: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经封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哦，怎么不同？
0: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5: 哼，
0: 说得
5: 好，
0: 雷仇兄，
4: 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5: 混账话！
0: 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3: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0: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 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
3: 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
2: 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
3: 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2: 当然是轮船上。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3: 没有。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不，
2: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3: 你，
2: 我为什么要救你？ 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0: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1: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1: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十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1: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1: 你，
0: 我问你，你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1: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1: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2: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3: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4: 长官。
3: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5: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4: 是，长官。
6: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7: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我们要把这份档案交给警察局，让他们来审查。
1: 好，我们就按照警察局的指示做。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2: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1: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3: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3: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了。

0: 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
2: 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5: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6: 谁是共党谍报？
5: 当然是他们。
6: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5: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6: 北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5: 这
7: 回实作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8: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5: 洪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4: 住手！
1: 别动！
2: 好了，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5: 洪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3: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5: 洪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姚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6: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3: 爸爸，
6: 放下武器！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2: 可他们，
9: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2: 放下武器！抓起来！
1: 是。
9: 等等，
7: 师座，
9: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6: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8: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6: 你说吧，
7: 师座，
9: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6: 你说什么？
9: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0: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9: 啊！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一九二四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7: 师座，请您过目。

0: 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啊，这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3: 星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2: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2: 去吧。
4: 是。
5: 李秘书，
0: 等一等。
4: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洪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魏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6: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2: 误会？
6: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1: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2: 你就是个冒牌货，我才是云建明。
1: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2: 你
1: 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
2: 啊，
1: 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2: 我
1: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2: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3: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0: 云队长，
1: 误会，
0: 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爹，
2: 别叫我爹，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3: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2: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3: 我，
2: 来人，
4: 有

0: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1: 是是，
2: 司令。
3: 啊，还不动手？
1: 是，
3: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1: 是是。
0: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2: 啊，是，
1: 是，
0: 还不快滚！
1: 是
2: 啊，是是。
0: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4: 啊，宗座，严重了。
0: 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来，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5: 不送。
0: 洪开兄，留步。
5: 师祖，
4: 谢谢你。
6: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4: 啊，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

0: 中。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0: 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0: 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

0: 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能喝死你！你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现。No。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肯定是公事啊，这公事我这当儿子去
3: 也未必全是公事。
2: 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讨。
4: 干嘛让刘成讨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2: 我拿，他这阵儿的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接场合资呢。
4: 毛还是答应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2: 啊，早在意料之中，琳达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3: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吐吐了他们。
2: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3: 哎呀，哎，
1: 六号公馆现在收拾怎么样了？
4: 放心吧，爸爸，
3: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1: 你要多尽点心呢。琳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4: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1: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4: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1: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1: 什么钥匙？
5: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5: 上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2: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5: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
3: 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2: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5: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1: 好好好，赶快找！
3: 啊，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已经一炸，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
2: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3: 你这个傻子！啊，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3: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3: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3: 啊，哎，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

0: 老袁，哎呦，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
1: 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1: 哎，
0: 坐。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2: 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怎么解决？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进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 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1: 睡觉的时候。
2: 找我，我们。
1: 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黄金交易行，
2: 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
0: 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嗯，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 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2: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2: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兰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玲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从卫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2: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样用说？
2: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0: 好，知道了。
1: 九点整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梗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

0: 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
1: 师长
0: 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捷、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2: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2: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2: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2: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3: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2: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4: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4: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捷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5: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2: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2: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2: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5: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2: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2: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2: 当然。
0: 师座， 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2: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受伤吧？
2: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5: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2: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4: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4: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4: 好。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

0: 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

0: 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

0: 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0: 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7: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能点
13: 到啊？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他又是我们的好校长，又是我们的好书记。
17: 跟着他走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你就不感觉到累。
18: 每一个人他不是说老了就到站了，就是终点了。
19: 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平常的一些小事。
20: 握我手吧。
21: 冬向壮，
19: 我觉得我干到100岁是不成问题的。
22: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23: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
22: 让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9: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22: 不能，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接场合资呢。
19: 马怀志答应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能不能快点？
1: 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界，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3: 哎，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3: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5: 嗯，
3: 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2: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3: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2: 嗯。
6: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7: 我倒是不这么看。
6: 哦，什么意思？
7: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凤英。
6: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7: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6: 我，
7: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6: 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7: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8: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

0: 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1: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0: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打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3: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黄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只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哼。
3: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4: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哼，
3: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4: 黄处长啊，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5: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3: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3: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嗯，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3: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3: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3: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3: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4: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4: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3: 好。

0: 方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

0: 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这倒也是。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
1: 确定交货时间。好，哼，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高，冯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2: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军队长来了，
3: 好，
2: 请请。
4: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3: 啊，雪琴也在后台呢。啊。
2: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真的？当然是真的。哎呀，你是几点场？
3: 9点场。
2: 好，一会儿看。
3: 好。
2: 哎，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3: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2: 不用救，一定来。
3: 好，走吧。
2: 啊，走。
5: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2: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定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谭元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5: 这样像吃了炮弹似的，你看谁来了？您的长高对付是你们啊？
6: 是啊，没想到吧？
5: 这人啊，真不记念叨。上午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嗯，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6: 啊，这就好。
5: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6: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借人？是啊，借人。借谁啊？啊，大红和小宝。我。
5: 这边坐。
7: 好。
5: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8: 啊。啊。

0: 我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1: 好的。
2: 哎，我说你可以啊。
0: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

0: 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1: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2: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1: 我这
0: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1: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2: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1: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2: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0: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1: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0: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1: 我。哎，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1: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什么不说。
2: 呦，你还要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
1: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
3: 没完了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回答出去？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张兄，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纸皮包、织纱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纱，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这就好。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罗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2: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2: 啊，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3: 保护公子
1: 啊！
2: 怎么了？
1: 我们
3: 把求你的钱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4: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3: 开门。
1: 好。

0: 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走了哈，来，我送你。多谢公子。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恕不远送，再见。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

0: 销售，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车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7: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6: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8: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6: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1: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嗯，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嗯、
6: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3: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6: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5月25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9: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0: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11: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2: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3: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4: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7: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8: Take off! Move it!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

0: 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通通通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6: 哎呦，
17: 痛

0: 房间钥匙给我。
1: 啊，好，我给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谢谢。
3: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瞎了，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啊，对不起，
3: 走，
2: 别生气啊。
4: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
2: 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哎呦呦，
2: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啊！
1: 哎呦呦呦！
2: 哎呦！
5: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
6: 呀，大红姐，
7: 就是
6: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
6: 我说对付。记得打锦州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8: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真是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9: 队长
2: 啊，
9: 队长
3: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10: 是是。
3: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3: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3: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哦，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8: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哎，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5: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2: 瞧我这贱样，还求我你咬我？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哈。

0: 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1: 你呀、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2: 吴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0: 哎，你都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1: 哎呀，啊，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0: 啊？怎么回事？
1: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0: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3: 你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0: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3: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1: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1: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0: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杰住在冷静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
0: 哎呀，真的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家伙。为什么是个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
2: 好。
1: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2: 好。
1: 这是什么？啊，那是假的。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他奶奶的！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任建明失去了冯文郎，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郎那么喜欢他。
0: 哎，任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1: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走，是。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
4: 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乐观满盈了。
5: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
6: 机密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支沙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7: 放心，不会浪费的。啊，处长，
6: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8: 是。
6: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7: 黄云龙，我知道。
9: 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10: 把他给我拉出去！
9: 是，走，走。周总，云建明怎么处置？
11: 拉到海边毙了他，
9: 枪毙。
10: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11: 当然不是。那这，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 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局了。
9: 嗯，这倒是。

0: 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1: 啊，楚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1: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1: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1: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1: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喂，给我接冯府司令公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吗？到了。
1: 是啊，到了。
2: 你的死期到了，上。
3: 林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3: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云少侠，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云建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曾祖，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0: 为粮卡车均有物资和十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
1: 方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2: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0: 宗宗，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1: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0: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1: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0: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3: 总座，
0: 快扶总座上车！来人，
4: 三，
0: 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4: 是。

0: 事了？
1: 又怎么了？
0: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1: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国野泽、沙尾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于建明。依我看，孟武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

0: 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1: 来，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隐世荒莲，有苦难言啊。
0: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1: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0: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1: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0: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1: 嗯，
2: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3: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2: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2: 行了，别说了，我儿文朗已经不在，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3: 是，我立刻布置。
2: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3: 请总座放心。
2: 云建明抓到了吗？
3: 啊，我已经全城通缉了。
2: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3: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4: 司令员，
5: 好，
4: 前方电报。
5: 嗯，
4: 是。
5: 好。
4: 嗯，
6: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5: 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7: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0: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7: 好，
8: 报告，
5: 进来。
6: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0: 哦，
5: 在哪里？
6: 就是这个。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实。

0: 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

0: 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

0: 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1: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
2: 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3: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2: 我拿，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
3: 马怀石答应了。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他又是我们的好校长，又是我们的好书记。
1: 跟着他走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你就不感觉到累。
2: 每一个人他不是说老了就到站了，就是终点了。
3: 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平常的一些小事。
4: 握握手吧。
5: 总想着，
3: 我觉得我干到100岁是不成问题的。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会专门聚焦川超，每周末晚上6点准时陪伴。决赛阶段过半，成都被干翻过了，天下足球咱也上过了，川超赛场还有什么能够惊艳到我们的呢？上个周末，5月16号晚，达州市体育中心那片翻涌的红色海洋给出了最滚烫的回答。球迷们用整场的呐喊兑现了"你若不退，我便风雨相随"的诺言。球员和球迷的牵绊早已不是一句感谢能承载的，那是雨夜里彼此点燃的火，是低谷中谁也没有先松开的手，是对"川汉子"三个字最生动的诠释。也必须要为远征的乐山球迷点个赞，客场绝平再被绝杀，但是他们赛后没有选择发泄不满，而是选择收拾看台，叠好助威横幅，安静退场。输球，但不输风度。第二幕发生在自贡，上周末自贡主场迎来领头羊成都，胜南湖的不败纪录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但是魔鬼主场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比赛还未开始，南湖体育中心就已经沸腾了，整个球场从各个方向涌过来的声浪像一只只手，不断将跌倒的球员扶起来继续奔跑。赛后全场大合唱，高燃返场，把勇气留给自贡，把爱送给成都，川 A 川 C 握手言和，魔鬼主场温情满满。同样温情的一幕也出现在南充，随着南充队梁山队两位猛将争抢中头部猛烈相撞，双双倒地不起，救护车紧急驶入场内的那一刻，现场和直播间里原本的剑拔弩张突然变了风向，没有主客之分，没有胜负之争，取而代之的是满屏滚动的加油平安。原本泾渭分明的两方球迷那一刻汇成了一片暖流。足球比赛争的是胜负，但总有一些特殊时刻让输赢显得

0: 不再重要。同样应该收获掌声的是德阳主场迎战宜宾的球迷们，他们用整整一夜的星光为一场平局深情谢幕，这样的画面足够震撼，让我们记住了四川草根足球的鲜活生长。谢谢川超的球迷们不断给我们惊喜，谢谢川超球迷们在每一个周末认认真真地爱着同一件事情，你们是川超最大的财富。今天晚上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的4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分别是绵阳九州长虹队对战达州川汉子队，成都锦城队对战德阳重装队，乐山味道非常队对战南充丝绸原点队，梁山好医生队对战自贡登城申龙队。我们先来看一看绵阳队和达州队的这场比赛。两队在第一回合交手的时候，绵阳队客场1-2败给川超赛场的不败金身告破，如今再度与达州交手，绵阳队上下将如何应对？
1: 昨晚，绵阳九州长虹队在三台县体育场进行了最后一次针对性战术演练，与达州队再度狭路重逢，绵阳队在自己的主场不容有失，唯有胜利才能守住积分榜上第二把交椅。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绵阳队有两名核心球员因累计黄牌而停赛。
2: 停赛的话，这方面就是还是看主教练去怎么样的调兵布阵，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影响其实并不算太大，就是说我们去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对手。总结上次输给达州经验，上次丢的都是两个定位球，就是这一次的话肯定是说要先优先做好定位球的防守，还有就是对对面重点球员的盯防。目标的话肯定是首先是拿下比赛，然后就是说争取零封吧。
1: 本场比赛，绵阳队又重新回到三台县体育场，这里既是四川女足征战女超联赛的主场，也是绵阳队在川超分区赛的大本营。队伍曾在这里以分区赛川北赛区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阶段，此番重回福地，绵阳队已做好十足准备。
3: 至于这场比赛呢，其实就是在联赛过程当中的一场比赛，没有什么复不复仇之类这一说。我们在客场输球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那么回到主场我们肯定是想赢的。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有人停赛，会不会实力上面有影响，其实我觉得越困难的情况越能考验我们自己，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再来看今晚的另一场比赛，成都主场对战德阳，成都队在积分榜上以8分优势领跑，球员们在主场可以轻松上阵，而德阳队目前排在第8位，上轮又在主场痛失好局，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德阳队想要爆冷拿分难度比较大，而在成都锦城队里有一位长发飘飘的队员罗驰，他从小离家追逐职业梦想，伤过离别过，但是从没有说过算了。如今的他一边在川超当边路快马猛冲猛打，一边在校园当青训教练耐心带娃。我们一块去认识这位边路快马。
4: 好嘞，支持支持，加快点支持。
5: 长发飘逸，赛场上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教练口中的驰驰罗驰，今年23岁，司职中场。比赛中他常活动在边路，擅长利用速度和突破制造威胁。在揭幕战中，他曾沿边路突破后下底传中，助攻队友打入川超历史首粒进球。与梁山好医生队的对抗中，他顶住压力，在比赛最后1分钟破门，帮助球队缩小比分差距。
6: 罗驰他的速度就是非常快，然后他的很受球迷欢迎，因为他的个人能力，他的速度，然后他的一些过人的一些方式，就是很受球迷喜欢吧。
7: 发型嘛，这个有没有啥特殊的意义呢？
8: 没得啥特殊的意义，就是觉得每天早上起来能看到自己有一个好看的发型，就觉得一天的心情都比较舒服，就这样子。长发之前的爆炸头啊，然后之前的一些啥子脏辫啊、龙沟辫啊，很多，就是基本上能想到的所有发型我都尝试过。
9: 先移动上去，移动上去，爬回来之后到了这个地方一样的，爬再换个方向。

0: 这边会给个球，妈妈给球。
1: 罗驰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足球青训教练，此刻他正在川大附中的操场上带初中部的学生们训练。训练场上，罗驰指挥有度，并适时为队员加油鼓劲，以温和的方式耐心引导每一位队员。
2: 我是从差不多十岁吧，然后那个时候在武侯技校读书嘛，然后再加上当时我们学校比较支持足球，有班级联赛这些。
3: 一到了班级联赛啊，然后大家就比较，就特别是学校头的女娃儿，可能就是尖叫声啊比较大。哇，我那个时候就说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可能就因为吸引女孩子的喜欢嘛。
2: 然后当时长春亚泰吧选了我们学校有些人，然后就过去试训，然后试训试完训之后，然后那边的氛围啊，包括整个的设施啊、住宿啊，包括场地这些，然后我就决定我想走职业这条道路，然后跟家里面人来商量嘛，然后当时家里面人是非常反对我这个决定的。
4: 以前是舍不得，
5: 以前舍不得哈。
2: 真的太喜欢足球了，我说如果你不让我抓球，我就不学习，我就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家里面的人就最后还是被我妥协了吧。
5: 那当时就没回来？
2: 没回来，
5: 直接就在那儿开始训练了。
2: 对，然后看到妈那会儿本来还好啊，挺开心的，以为他们要走了，结果他们真的上车走那一刻，哇，哭得遭不住。
1: 就这样，十一岁的罗驰独自远赴长春，踏上逐梦之路。
3: 在我14岁的时候，又是很重的打击嘛，就因为我们当时在西班牙打了一个杯赛，然后当时腰受伤了嘛，
2: 断断续续休了一年半的时间，
3: 可能当时错过了很多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比赛，包括当时的青超。
2: 你已经跟别人就相当于差了一年的比赛了，在最重要的年龄段嘛，然后后来就决定。不在长春亚泰了，
1: 因为伤病，罗驰回到了四川，正式转行成为一名青训足球教练，并与青训时的好友吴宇希重逢。2025年，两人一起通过川超选拔，成为了成都锦城队的球员。然而有一场球赛却将两人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5: 你进过球没啊？在川超上？
6: 我进过，我只进过一个，就打八中那场，第八个。
1: 2025年11月8日，成都锦城队对阵八中红叶队，第65分钟，罗驰精准传中，吴宇希门前推射得手，比分定格在8-0。裁判直接吹停比赛，川超历史首次熔断。
7: 那这就打满了8-0。30号吴宇希，
6: 当时是直接弹到我脚底下的。罗驰当时没传球给我，选择射门，然后弹到我脚底下的，然后我就直接就一蹭就进去了。
5: 当时是有没有人在网上说你啊？
6: 他肯定分出了大部分注意力嘛，更多的注意力在他身上嘛。我更多的是选择起哄嘛，因为我们关系好嘛。
5: 起哄？哦。
6: 我就在骂他的评论底下艾特他噻。
5: 你原来就是籍贯是哪里人？
2: 我籍贯是四川八中，长大在成都。
5: 但是八中是被打熔断了，当时好像你还进两个球，好像网络上对你评论比较多。
2: 反正大多数都骂我的嘛，哎，很正常，我觉得。首先我尊重你，我才会全力以赴。哪怕就是我现在是八中人，我不代表八中，我面对八中，我肯定还是会全力以赴。我从小接触足球的观念就是，对在每一场比赛，我肯定都全力以赴。
8: 罗驰和兄弟们全力冲刺，不为别的，就为了不辜负期待，不辜负热爱。而在川超赛场上，像罗驰这样拥有双重身份的球员比比皆是。就在今晚成都队即将迎战的德阳队里，也有这么一位球员，肖沪宁。赛场上他奋勇拼搏，一次次亮眼的表现给无数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鲜为人知的是，每一次登场，每一场拼搏的背后，都是肖沪宁跨越千里的奔赴。川超赛场上一位远道而来的年轻球员格外亮眼，他就是德阳重装队91号球员肖沪宁，同时也是广西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为了平衡好学业与川超比赛，肖沪宁已辗转往返广西与赛场两地7次，单次单程路途耗时就长达7小时。
9: 我会根据下一周学校的课程来提前订好来回的机票，然后比赛完之后我会马上返回学校，这样就不会影响我的课。

0: 他比你提就提了14年，他一直坚持这么久。作为父母亲，以尊重他的选择和人，也在他的后勤方面做好无条件支持和保障。
1: 长途奔波的路途上，航班延误、作息紧张早已是家常便饭，但从未阻挡肖沪宁的逐梦脚步。球队的每一场关键赛事，他从未缺席。深耕绿茵赛场14年，肖沪宁斩获省级锦标赛最佳射手、最佳运动员等多项荣誉。求学路上，他能灵活地将专业训练理论运用到赛场实战中，形成以学助训、以赛促学的成长模式。
2: 他的战术作用非常大，他可攻可守，而且对于我们球队来说是个精神上的支柱。因为他在，你感觉场上的进攻流畅性就马上就不一样了。
1: 14年初心不改，千里路奔赴热爱。肖沪宁以极致的自律平衡学业与赛事，以无畏的拼搏助力球队前行，用坚守与热爱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球员的初心。再来关注乐山队主场对阵南充队的比赛，在双方的第一回合交锋时，南充队主场3-2险胜，而在积分榜上，乐山队目前领先南充队1分。本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球员们很紧张，但是球迷们很松弛啊。今天上午，记者去采访出征乐山的南充球迷，发现之前紫色海洋出征至少都有10辆大巴车，今天只有3辆车。记者问及原因，球迷回答，这次绝大部分球迷都提前自驾到乐山吃美食、逛景点去了。没错，咱们川超就是凝聚四川各城球迷的平台，更为全省业余足球运动员提供了交流竞技的舞台。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乐山卫道飞常队的19号队员熊建凯。他不仅是边路防线上的一道坚硬的铁闸，也具备前插参与进攻的能力。5月10号，乐山队主场对阵绵阳队的比赛中，熊建凯更是取得了一粒漂亮的进球，赛后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熊建凯今年25岁，是土生土长的峨眉山市人，目前在峨眉从事足球青训工作。记者采访当天，熊建凯要带领3所学校的孩子集中训练。早上7:30，他准时抵达峨眉一小，从整队、热身到敏捷训练，每一个环节，熊建凯都会亲自示范，耐心细致地为小朋友做指导。
3: 熊教练平时很温柔，我们失误了，他也不会说我们。
1: 结束峨眉一小的晨训，熊建凯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当地一家幼儿园，为一群4-5岁的小朋友做足球启蒙训练。上午的训练课结束后，简单吃个豆腐脑当午餐，熊建凯又开始赶往下一所学校。峨眉四中是他当天行程的第3站。这所学校优异的成绩背后，也凝结着熊建凯的一份汗水和心血。结束峨眉四中的训练课后，已经接近下午4点，熊建凯终于可以短暂休息一下。
4: 因为没得时间了嘛，一般就只有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如果回机场再出来的话，就还不如在车上休息哈。
1: 熊建凯大学时就开始从事足球青训，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了家乡峨眉山。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他爱上足球。
4: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也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把我以前学过的东西带到我的家乡，让我们这边的小朋友以后也能更好的踢足球，然后把这个足球整得越来越好。
3: 我想跟熊教练一起去踢川超。
1: 傍晚时分，吃点牛奶面包，熊建凯又开车前往乐山奥体中心，投入川超训练。对他来说，每天几十公里的来回奔波是加入川超乐山队以来的日常。他也在比赛中不断成长，心怀热爱，步履不停。
5: 熊建凯这个球员的话，整个参加川超以来的话，这个进步非常的快。原来他是打边前卫，后来因为边后卫线上的话你需要改成边后卫，从开始到现在的话，水平的话进步的话非常快，在助攻上面他也可以上去啊，防守上面现在在位置感上也有很大的起色，还是一个比较这个优秀的球员嘛。
1: 为了丰富川超本土烟火气，扩大赛事影响力，乐山主场开放了公益广告位，要本土商家免费占位。经过一众本土特色餐饮经营主体积极报名参与，最终四川省风韵堂枫叶有限责任公司以微信公众号点赞12000，客户端点赞一万

2820亿的数据位居榜首，成为了川超赛场首个免费的本土商家。经核查，该主体符合工信部小微企业认定标准，证照齐全，无不良于舆情及行政

0: 土豪品牌被看见、被熟知。后续的赛事中还将会持续推出免费的公益广告位福利。今晚还有一场焦点战是梁山主场对阵自贡，两队此前都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最近的状态都还不错，两队的实力上限都不容小觑。自贡队刚刚零封了进攻火力强大的成都队，而梁山队更是让成都队吃到过赛季的首败，首回合交锋未分胜负，本轮再度相遇，我们也期待更加成熟的两支队伍为球迷们奉献一场更为精彩的较量。比赛之外啊，本次赛事配套的大众文艺展演也是亮点满满，看点十足。知名音乐人亲情助阵，少年团体活力登场，丰富多样的特色节目将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氛围感拉满的梁山专属视听盛宴。
1: 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梁山民族体育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今晚正式比赛前暖场表演的最后一次联排。
2: 今晚的梁山民族体育场文艺展演环节将以彝族文化为底色，融合梁山民族歌舞、会东非遗等县域特色。
3: 会东跳花是我们本地珍贵的非遗文化，有着优秀的传承历史，技艺上以束纱挑绣为主，针法精巧工整，特色体现在方方面面。民族服饰上布满精美花样，配色艳丽大气，表演所用的手帕、绣片等道具也都是挑花手作，特色舞蹈更是融入了挑花劳作姿态，舞姿灵动，全方位展现出本土特色的民族风情与非遗韵味。
2: 80名来自会东南山实验学校的学生们以灵动身姿再现挑花技艺的精巧与美感，指尖翻飞间展现会东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而舞蹈渐入高潮时，九歌连唱随之响起，歌声豪迈奔放，融合彝族传统歌曲的韵律与现代舞台表现手法，传递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情。与此同时，在观众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西子诗作为本次穿超梁山主场新大众文艺展演的重磅嘉宾，将现场深情献唱，不要怕，歌声如山谷清风，抚慰人心。彩排环节我们还留意到了一个细节，莫西子诗跟导演组沟通，想加入一个开球的小设计，看来他此行不仅是作为表演嘉宾，同时还是咱们穿超的铁杆球迷。
4: 因为自己也踢球，然后也很喜欢足球，看了那么多世界杯、欧冠啊，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联赛，但是我觉得最激动的还是这一次，特别有这种参与感，就是好像就是自己在踢一样。
5: 热大哥说得了，我刚才说的就是梁山的小伙子们加油的意思。
2: 梁山好医生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另外记者还了解到，球场外还有一群4到16岁的少年儿童，将以走秀的形式为球迷朋友们献上热血又亮眼的视觉美学，就让我们一同静待今晚属于梁山的独特风采。
0: 体育搭台，文化唱戏，不止在梁山，今天晚上绵阳市三台县体育场将带来沉浸式赛前文艺大秀，以青睐绵阳双超之城为核心主题。三台坐拥川超与女超双重赛场资源，这样的赛事配置在全国都极具辨识度。此次展演集结了7家参演单位、2所校园管乐团、全市各校组建的架子鼓方阵轮番登场，同时特邀300名绵阳球迷联盟成员登台同台演绎，满满的足球热血与竞技感染力势必打动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乐山的文艺展演也是花样百出，从秧歌热舞到菊香丰收，文艺节目执行导演还透露说，到时候还有充气大足球惊喜亮相，与现场观众互动简直是期待值拉满。今天晚上还会有哪些精彩，记得锁定四川观察，我们一起看川超。每轮川超的比赛，我们四川观察都要全程直播，除了网络直播，川台的电视频道也会进行直播，比如今晚四川文旅频道就将直播乐山对阵南充的比赛。一个电视直播是如何让球迷朋友们看到的？赛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进攻的队员。

0: 赛场上22个人拼了命的抢一颗球，赛场外另一群人也在拼了命的抢，让这颗球被上千万人看见。当球迷的呐喊声填满看台，
1: 把镜头转向转播车，这里藏着川超卷起来的另一个维度。
0: 走进车内，扑面而来的不是欢呼，是一阵密集的指令声。导播紧盯着屏幕墙，手指在操作台上一刻不停。那些密密麻麻的按钮不是冰冷的设备，而是连接赛场与观众的神经末梢。
2: 我们总共来了28人的主裁判，到现在足有40人，技术足有40人，加起来了10个机位，107倍、46倍和42倍的各种大信号镜头，更充分的体现比赛的细节画面，特别是进球画面、犯规画面和请求画面。
0: 从摄像师到导播，从慢动作回放到音频调教，每一个人都绷着弦，整辆车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大脑，把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表演、每一次进球瞬间精准地传递到千家万户的屏幕上。
2: 像川超这种直播哈，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更是一个文娱加体育的一场活动。我们要最少有2天的时间来准备，第一天我们要架设设备、调试设备，第二天才能在比赛过程当中和比赛前展现我们乐山的这种文娱的风采，体现比赛的这种精彩程度。那2天的准备就是为了2个小时的直播。
0: 当天有24007人到现场观赛，而屏幕前那个被无数人抢着看的瞬间，这是这辆转播车里一群人用专业和热爱一点点抢出来的。当中场哨响，看台渐空，转播车里的设备也一件件被安置妥当。
3: 所有设备都要你们国人收回来吗？
4: 每次都要架收。
0: 热闹退去，留下的不只是比分，更有一群幕后的人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把一场90分钟的比赛变成千万人共同的记忆。这才是川超最动人的温度。
5: 想要去现场感受川超热度的朋友们，要多多关注售票信息了。5月30号下周六将进行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的比赛，目前已经有2场比赛出了售票信息，一场是德阳主场对战梁山的比赛，今天上午10点已经进行了首轮开票。没抢到的朋友们上好闹钟，明天上午的10点这场比赛还会进行第2轮开票。另外一场是宜宾队主场迎战成都队的比赛，门票会在5月25号，也就是下周一上午的10点开出，购票请进入四川观察或者大麦网拼手速吧。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上周达州主场的文艺展演大合唱《我相信》。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

0: 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今天来看四川如何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产业建圈强链。
1: 小满时节农事忙，我省各大灌区优化调度，完善配套渠系，保障大春农业生产用水，护航粮食生产。
0: 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巴中开赛，这也是国际 A 类顶级水上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内陆城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而咱们四川更是将人工智能加列为一号创新工程。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一看四川推进人工智能加，加出了怎样的未来生活新场景。
2: 就在最近，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临床试验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正式启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 AI 医学成果转化平台是由成都科技企业博恩斯和医院共同打造的。依托企业研制的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双方正在构建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贴合临床的标准培训体系。
3: 我们从2025年完成了第一次妊娠手术之后，我们开始去思考一个更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医生学习掌握这门技术。因为我们不能只有一位老师或者两位老师能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千千万万的医生，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患者在等着他们。
2: 此前，这台成都造手术机器人已创下多项行业纪录。上海专家通过远程操控，成功为新疆喀什患者精准实施喉部声门区肿瘤切除术，这也是全球首例 AI 加机器人远程头颈手术。未来，中心将通过系统化、规范化培训，帮助更多医生快速掌握前沿机器人显微外科技术，打通基础学习到临床转化的全流程。不仅攻克机器人手里的这把刀，更要培养机器人身后的这双手。
4: 培训中心呢，我们的目的呢是使我们更多的医生，包括年轻医生，能够来听过操作学习，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希望呢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复杂，最后进入临床。
2: 如果说成都造手术机器人走出了一条国产高端医疗装备的创新突围之路，那么这款萌萌

0: 搭的人形机器人则实现了巨山智能在文旅应用场景的落地。不久前，由四川巨山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艾秋亮相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化身一日店长。他走进川西生态馆、鲸豚馆、企鹅馆，开展讲解导览与互动服务，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沉浸式体验。
1: 你好，我是今天的一日店长艾秋，可以带你一起逛海洋公园。前方是企鹅馆，
2: 大家可以看到的面部，我们是针对这个海洋公园是做了一些特定的这种小的氛围营造，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显示海洋公园的地图，给游客们带来更精准的一个导览。此外呢，通过我们的云交互模型，它能够去精准的识音，然后也能回答我们游客的一些简单的问题。
0: 据介绍，艾秋的一大亮点是依托视觉技术与融合感知系统，可实现厘米级定位，在人流密集区域能够完成自主导航、动态避障，还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实时调整路径。接下来，企业将依托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持续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探索其在文旅、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应用。
2: 通过这种一日店长的试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当前场景中所需要的一些技术反馈到我们后续的一个产品升级和开发中，让它能够更加的适配到更多的场景里。此外，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硬件和算法上去进行升级，将为八月份的机器人大会和机器人运动会做准备。
0: 做好人工智能加这篇大文章，我省有了施工图。日前，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出炉，提出分阶段发展目标，明确到2030年争创1到2个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先导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这样的重点部署，为我省人工智能企业增添了发展信心。
3: 未来5年，硅基智能将紧跟四川省人工智能加战略，围绕 AIGC 数字人核心技术，打造 AI IP 矩阵，让数字人从工具变成 IP， 从成本变成资产，真正走进真实场景。我们将坚持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以 DYX 平台为底座，让更多企业和个人用上 AI， 用好 AI， 把数字人生产力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力。
4: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研发和行业场景落地持续发力，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工业质检等应用布局，不断提升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力争在15期间实现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重点产品规模化应用，为四川加快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贡献力量。
0: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了20项人工智能加重点任务，涵盖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低空经济、医疗、文化旅游等方向，着力构建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健全强链。科技厅人工智能处副处长肖肖介绍，方案坚持对标对表与立足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将国家部署的6大领域细分化解为20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具体任务。
5: 这其中既有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布局，也有赋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安排，更有打造低空智能等四川优势领域的举措，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目前我们正会同各行业部门建立管行业必须管人工智能应用的责任机制，一业一策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6: 小满时节正是我省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泡田栽秧的用水高峰期。当前，我省各大灌区正通过优化供水调度、完善配套渠系等举措，保障大春农业生产用水，进一步守牢粮食安全。
0: 这两天，在德阳罗江区略平镇的国家级水稻油菜制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进行水稻制种。与普通水稻生产不同的是，水稻制种需水量更大，对供水时间要求更加精准。针对这一用水特点，都江堰人民渠2处灌区实行专项供水，错峰调配用水需求，确保制种生产顺利进行。
7: 每亩的用水量呢，比常规的起码要多个1/3的一个用水量。水源，

0: 得到了一个村保障之后呢，我们从原来的300斤到400斤，我们现在基本上猛产能达到500到600之间。
1: 人民区二处灌区属于都江堰尾水丘陵灌区，今年需要保塞水稻113万亩。得益于春灌前蓄水充足以及上游来水量较好，今年灌区用水形势良好，目前已完成三秧12.7万亩。
2: 针对接下来的用水高峰时段，我们将积极协调上游供水单位和灌区各县市区，精细组织好上游来水和分配好灌区用水，坚持集中轮灌、错峰错时、土灌等方式分配好水、用好水，全力保证灌区在6月初满载满闸、不误农时。
1: 在我省第二大灌区无影灌区控灌的绵阳盐亭县，当地正抓紧栽插今年最后一部分水稻。今年春灌以来，五都水库、陈亢水库和金峰水库的可调水量约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灌区蓄水情况良好。针对气候暖干、新增灌面扩大等情况，无影灌区统筹水资源调配，优化供水服务，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科学调度，坚持先下后上，均衡受益，灵活调整供水计划，确保渠尾不断水。我们推行水预算管理与一线一策的配水，深化水权交易，提升用水效率，全力保障灌区春灌用水与粮食安全。
1: 而在我省另一大型灌区生中灌区控灌的南充西充县，当地也正进入水稻栽插尾声。近年来，种植大户承包土地面积约占整个灌区耕地的60%，但是种植大户小春作物收割时间往往相对散户较晚，水稻栽插用水时间要晚20天左右。当地制定针对性供水方案，确保水稻满栽满插。
4: 集中水量，分片轮灌，并且是先远后近，共中包围，就是这种调度措施，来保障就是全灌区均衡受益。
1: 记者从四川省农水中心获悉，今年我省计划种植水稻2793万亩，截至5月20号，已保塞水稻1890万亩，其中水利工程保塞1362万亩，供水量达25.88亿立方米。预计在6月底，全省将实现水稻满栽满插。
5: 5月22号，13届省政协党组第77次会议和省政协13届第62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6: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困难挑战、强化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着力重点。省政协要扎实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履职贡献率助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化委员政治培训，深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更好发挥思想引领、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要聚焦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区域协同开放等领域，更好服务国家和全省对外交往大局。要紧扣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化安全生产等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开展民主监督，协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省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通则和我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视察报告、推动我省核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会议指出，要深耕协商主责主业，进一步规范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党组会议。
7: 日前，成都市15-5规划纲要发布。根据纲要，成都将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重大项目提质增效。眼下，一批聚焦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的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为未来5年成都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后劲。
8: 这里是位于成都天府国际

0: 生物城的孵化园三期项目，目前园区主体建设已完工，正在进行外立面幕墙的安装和室内的精装修施工，全力冲刺项目收尾，整个园区预计将在今年11月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1: 该项目将打造集高新技术产业培育、企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公共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同时承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落地。
2: 项目投用后，将聚焦生物医药及前沿交叉技术，与园区内其他产业载体实现协同，进一步强化生物层研发、中试服务、全链条策源能力，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产业园区加快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也在持续扩容。在成都高新区，成都首个 TOD 示范项目陆霄 TOD 综合开发项目正按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阶段，
3: 力争6月开始大面施工，整个项目的装饰装修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为项目2027年正式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项目投用后，将成为新川创新科技园核心区首个大型一站式商业综合体，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 民生领域，成都市双流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雏形初显，目前施工方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封顶收尾工作。项目包含1291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预计2027年下半年完工投用。
4: 项目上有400多名施工人员，我们将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住房保障短板。同时，我们还融合了社交、运动、娱乐等生活场景，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宜居社区，助力民生改善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公共服务方面，成都市新都区古蜀历史文化博物馆项目也在有序推进，项目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于一体，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8%，计划将在明年3月竣工。
5: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成都北部又一重要的文化新地标和城市名片，显著提升新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同时，还配备了可承接国际学术会议的多功能厅，承担文化交流职能，为推进85文旅走廊建设和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有力支撑。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7.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8%。此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4%，这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58.3%。
6: 作为民族教育发展重点区域，阿坝州茂县以优质资源引进、特色课程创新为抓手，让孩子们能在家门口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书写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日前，一场聚焦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专题思辨课堂与教师培训活动在茂县八一中学开展。来自上海、江苏等地的教育专家现场授课指导，以专业教研赋能课堂提质、理念革新。
7: 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我们中国教育改革目前最重要的热点之一。我们的学生需要强大的辨别能力、批判能力、选择能力，这样我们在大量的信息面前才能够学会筛选，有自己的主见。
1: 过去2年，课堂改革、专题培训、集体结对教研等教学提质培优活动已在茂县常态化开展，并逐渐向阿坝州周边县市辐射。创新领办的教育模式打破了县域教育提质升级的资源壁垒，
8: 用6年时间的一个周期，由数学的方式到造学的方式，通过充分的调研，利用优质资源，以当地本土资源的结合融入，产生新的管理模式和新的一种符合当地学情校情。
1: 嫁接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激发县域办学活力，也是当地教育提质的着力点。茂县立足民族地域特色，将非遗传承与校园教育深度融合，全面配齐体美科创类特色课程，构建多元化育人场景。不久前，棍网球国家青少年梯队共建项目落户茂县，全方位助力本地青少年素养培育与教育品质跃升。
9: 我的梦想就是打入国青队，然后还有奥运会，我们想登上舞台为国争光。
1: 此外，茂县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完善校园

0: 办学条件。近五年累计投入20.81亿元，聚焦校园基础设施改造、教学设备更新等，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目前我县31个指标系数中的初中三年巩固率、生均教学仪器配备值等16项高于义务教育教学优质均衡国家标准，于2025年通过了省级县域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2: 我们将聚力推进全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智慧教育建设，深度融入四川教育网链共享计划，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以高质量教育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民族团结进步。
0: 今晚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4场比赛将展开角逐，分别是绵阳对阵达州、成都迎战德阳、乐山挑战南充、梁山与四贡交锋。各支球队已完成赛前各项训练，将全力投入今晚的比赛。截至目前，积分榜前3名是成都、绵阳、梁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3: 下面请看85快报。
0: 今天在成都举行的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高质量发展论坛上，高质量发展的四川实践案例研究丛书成果正式发布。该成果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产业转型升级4大方向，凝练132个典型案例，以案例阐释思想伟力，以四川实践彰显发展新篇。昨天，我省自然资源领域再添新成员，四川省生态发展集团在成都正式揭牌成立，主要开展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产业数字赋能等业务，助力我省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低碳发展。达州市建圈强链双招双引投资推介会日前在深圳举行，面向知名企业、高校科研团队，集中推介产业优势、招商政策，并围绕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人才与创新资源，现场签约一批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合作项目，为达州建圈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第12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暨中国汽车生态合作伙伴会议日前在成都举行，全球805家参展企业聚焦商用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文化等，全景呈现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亮点。此外，本届展会还同期举行27场活动，打造丰富的互动体验场景，助力汽车个性化消费市场升级。今天，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正式开赛。赛事设置专业组、大众组2大竞赛组别，共计吸引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国际 A 类顶级水上赛事，这也是该赛事第3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进西部内陆城市。
4: 日前，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3人篮球联赛在广元青川篮球公园正式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32支高校队伍参赛。比赛采用10分钟赛制、21分胜制的3人篮球通用规则，最后决出前8名。本次比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5至2026年度3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年度总冠军的参赛资格。
0: 最近，西南地区首个实施猪环野化放飞的木川猪环繁育中心传来好消息，2026年首批猪环宝宝相继破壳。猪环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自2019年首批猪环种源落户木川以来，当地持续优化繁育培育技术，完善管理举措，如今已有28只成年猪环完成野化训练放飞野外，繁育中心内现存成年猪环60只。
5: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4场比赛即将拉开战幕，球队积极备战，各主场文艺排演也精彩纷呈。节目最后，一起来提前感受川超的激情与快乐。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全省降雨主要集中在盆地东南部，尤其是泸州纳西和成都蒲江的个别站点降雨量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阴间多云，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在广安、达州、巴中、广元、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雅安13市，以及眉山、绵阳、德阳、成都4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呢会出现大暴雨。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雪或者是雷雨。其中在阿坝州北部和凉山州东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未来48小时，潘西地区西部、南部和甘孜州西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可达3级，请加强火源管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成都小雨，23到31摄氏度。自贡小雨，24到32度。攀枝花多云，23到37度。泸州小雨，24到31度。德阳小雨，22到29度。绵阳小雨，23到30度。广元小雨，20到29度。遂宁小雨，23到29度。内江小雨，24到31度。乐山小雨，24到31度。南充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宜宾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广安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巴中小雨，21到29度。雅安小雨，22到29度。眉山小雨，23到31度。资阳小雨，22到31度。马尔康小雨，10到28度。康定小雨，11到24度。西昌晴，21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23到30度。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

0: 高视力，亮睁病日的眼睛，无论远观乐府还是近抚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

0: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

0: 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农疆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6: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7: 国家邮政局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4: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5: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3: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6: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7: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任。
9: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10: 啊，
9: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8: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1: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8: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

0: 去招商啊，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1: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

0: 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2: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3: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2: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

0: 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三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

0: 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心智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肯定是公事啊，你这公事我这当儿子去
8: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
7: 他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9: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7: 我拿，他这阵儿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
9: 毛怀志答应了。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看什么呢？
3: 吓死我了！哎，你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个。
2: 王云逸，你胆够肥的，上顶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3: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2: 不会再做梦了吧？啊！
3: 哎呀，是梦想成真了。真的啊！冷静！
2: 真的！
3: 哎呦，
4: 有房了！
2: 我们有房子了，我们要结婚了！
4: 这拿的也太多了，
1: 您趁热吃啊！
4: 来，给我，我弄。
1: 这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4: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呢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说说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1: 现在打车过来多方便啊，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5: 哎，我说，哎，你这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哎呦，好，来，快来坐。哎，浩浩，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哎，快来坐，
1: 别，
4: 快过去。
5: 来，
1: 师傅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4: 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哎，
1: 行，那我先走了。
5: 哎，好。
4: 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0: 话说的怎么了？
1: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2: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啊，
0: 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2: 啊，好的，好的。
0: 行，那我先走了。哎，你们趁热吃啊。哎，
1: 好好
0: 好。
1: 你慢着啊。
3: 好好，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0: 好，哎。吃点水果来。
4: 向上。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5: 不知道。哎呀，
6: 向上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琼瑶去。哎，
4: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事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你别说，那琼瑶还真写过，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哎呀，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7: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
8: 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4: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真是有少女心。
6: 是是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4: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6: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4: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平先进平劳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岗上多要钱呢、啊。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啊？
7: 老爸肯定不能要。哎，
6: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谢罪。
4: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6: 有完没完？
4: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散了吗？那我不得给他提个醒吗？
6: 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
4: 我都难受死了。
6: 看琼瑶，写作业。
9: 还没睡啊？来，这季节咱这天气干，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
4: 我不用这个。
9: 哎，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4: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9: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4: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哎
9: 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4: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9: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4: 为什么呀？哦，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9: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呢？哎呀，
4: 你势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
9: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父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4: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9: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4: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提你跟苗人那些破事儿。
9: 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

0: 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哎，
1: 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哎，
0: 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边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哎，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1: 咱不矫情吗？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儿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0: 圆圆，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
2: 我走，我走，还不行吗？差不多就得了，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3: 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是您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哎呀，
4: 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3: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5: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3: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5: 你可真事儿吗？
3: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4: 啥呀？啥不啥就要凉了呀？
3: 你爸呗，
4: 这说啥呢你？你赶紧给我呸呸呸，快点的！哎，
3: 呸呸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4: 警惕啥呀？警惕，
3: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
5: 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啊！你别让有些人拆散喽。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哎，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媳妇儿，我先立有数。
6: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
5: 你看，
4: 你不去我去。
7: 哎，姐，那我告诉你，
5: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7: 哎、
6: 是，还看电视，回去休息吧，暗花姑姑。
7: 放心了啊，回家！哎呀，别操心了啊，回家啊！哎呦，哎呦，你是真放心啊？
5: 这点自信没有吗你？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哎呀，
1: 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1: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清值多少钱吗？
0: 也是哈，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1: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

0: 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1: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0: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1: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0: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1: 我看。
2: 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
1: 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0: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1: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毅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0: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1: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着他的一份心意。
0: 我理解他。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最好是跟袁毅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1: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0: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1: 爸，也不用，
0: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1: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们圆圆挺幸福的，您一定放心。
0: 放心，放心。我有个想法。
1: 啊，您说。
0: 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袁毅的婚礼办了。
1: 没有，没问题，爸，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0: 这合适吗？哎
1: 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吧。哎
0: 呀，那谢谢。哎
1: 呦，您又谢谢的，我受不起。
0: 好，不提谢，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1: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工作。嗨。
0: 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嗨，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哎
1: 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3: 是吧？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4: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哎呦，
3: 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哎，那好，
4: 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啊。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请欢迎。
3: 好。
5: 是你要的吧？
6: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
7: 庄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8: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哎，
7: 铁生，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8: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6: 小屁孩瞎说什么？我回屋去
7: 啊，写作业啊。
5: 连向上都看不惯你了，
6: 不准备了吗？我这。爸，你也别挑，就他就回来住几天，对吧？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5: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
7: 哎，你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姨一块儿去， 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0: 我不去。哎，不用参谋嘛，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三室两厅的了。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1: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妻弃子来着？那花他钱的不花白不花的。
0: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1: 庄主，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啊。
0: 他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呢？哎，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
2: 说不明白。哎，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懂事
0: 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你管不了。哎，你这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
2: 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0: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原意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谢谢啊，先进。 你这些傻呀！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嗯，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1: 对，咱都亮摊的啊。
3: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啥顾虑？直说。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
0: 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3: 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4: 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你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3: 也。
0: 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
3: 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哎，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哎，
0: 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从经理合适？
3: 哎呦，我的大兄弟，那你得看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0: 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说嫌他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你想想，他要是投的话，那肯定是占大股份。那是未来机械厂，我那指定没问题，是吧？啊，
3: 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儿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了。
0: 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3: 明白了。
5: 明白，这样，你把新房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哎呦，哎，
6: 谢谢姐夫。
5: 来碗汤，来，坐坐坐坐，来来坐坐坐，谁？哎，姐夫，掌柜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真行啊！
6: 不错，你尝尝，
5: 这要不说是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
6: 气派多了，那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儿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7: 哎呦，那肯定。
6: 小易，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侯家那结婚的时候也放这儿，让我们哥几个在詹回光怎么样？
7: 放心吧啊，到时候家那结婚肯定在这儿啊，
6: 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差了。
7: 哎，小易，这天天把家纳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
6: 哎，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

0: 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了。
1: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
2: 冒昧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
3: 包子，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
4: 哎，你说的啊，
3: 你们要是好意思，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4: 我们就这么来。哎，
2: 咱俩这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1: 不给你们上菜，我当时哈。
3: 小叶，你这可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
2: 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
1: 哎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2: 对呀，来给我们看看。
3: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不差事儿啊。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那个老赵，你过来。我的份子钱得
1: 多少钱？
3: 还装起来了？
2: 我跟你说啊，
1: 快打开让我们。
3: 咱们先都是有钱人了，
1: 看多少钱？
3: 你别让我打岔，你
1: 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
3: 你别给我们长长眼嘛。
5: 老杨，欠条啊。
6: 钱，
7: 我这咋写啊？我？
6: 那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随礼两百块钱，括弧欠条一张。这秘呀，你这话。
7: 你装叔叔啊？这婚宴嫁给出去。哎，哎，买西装，好很帅。
6: 行，方叔的心意我领了啊。他妈那个婚宴的钱流程讨。
7: 干嘛让流程讨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6: 我呢，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也想让我爸跟他们结一场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不就黄了吗？
7: 毛还是答应了？
6: 还没。 反正流程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7: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6: 行，忙吧，你走了吧。
7: 哎，
6: 不，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流程的好了。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再场里混，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7: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6: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
7: 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6: 你说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呀。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8: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1: 客气了，客气了，
8: 哎。
1: 你别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你这。行，你过来坐吧。
9: 我辛苦你了。哎呀，坐吧。哎，你说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快，坐吧。来，师傅，坐我这边看看。不，你坐，你坐，你坐。
1: 坐吧。
9: 来，师傅，来，吃点瓜子。哎。
1: 来来来，
9: 哎呀，事儿，瓜子。哎。
10: 来来来，张师傅，这办得花不少钱吧？
9: 哎呀，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的。
10: 哎呀。
1: 人家园艺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儿。
10: 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就这都是毛毛雨的啦。
11: 毛毛雨吗？
10: 不是啊，那钱都不是他花的，那钱刘成出来的。
1: 哎呀，刘成出的，
10: 刘成厂长出的。哎呦喂，
12: 真够意思啊！
10: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
1: 看你说这干啥呀？
12: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10: 就是
1: 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张。
10: 那他就开始啥关系？
11: 哎，这还说这干啥？
13: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1: 这歪嘴开玩笑呢啊！
11: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儿，那都刘成给匀过来的。
10: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11: 就是，
1: 这真气派。
11: 来来来，看谁来了？
10: 哎呦，
11: 哎呦，
1: 哎呦，
11: 哎。
1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周先生啊，
14: 早来了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园艺长大的，
11: 是
14: 啊。这位呢就是园艺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
15: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14: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园艺的婚礼，谢谢啊。
11: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14: 满意，很满意。 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后厨街，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

0: 行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
1: 呀，是他们两口子辛苦。那啥，那个好好啊，学习。那个你照顾一下你的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哎，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啊。
0: 行行行。
2: 那个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
3: 王先生，来先坐，我们这儿聊会儿。
0: 那我跟他们聊聊。
2: 来，
0: 大家坐，大家坐。
1: 咋回事啊？
4: 哎，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
1: 这多长时间了？
4: 也说不准。嗨，爸你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凡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1: 那你这些年啊，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
4: 爸，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1: 那原因有吗？
4: 那更没有了。
1: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4: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原因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1: 那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4: 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1: 我介意什么？
4: 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1: 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4: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哎
1: 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5: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
6: 呀，
5: 我
6: 们这是装什么香港同胞？办的时候理直再说。
5: 我是怕他听不懂。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
6: 呀，有点高兴的。杨少，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7: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
3: 哎，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是吧？
6: 是。
8: 那你们现在啊，
9: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和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8: 是你弟弟庄学习的工厂吧？
6: 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和厂的技术骨干啊。
7: 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
5: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儿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9: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父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哎呦，
3: 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呀，这苏小曼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意把自个儿钱往里填。
7: 你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
3: 是吧？是，
7: 太不容易了。
6: 是不容易。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5: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8: 三和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6: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旱涝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9: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了。
7: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合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8: 怎么回事？哎
1: 呀，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10: 看把你美的。
1: 哎，妈姐，
10: 妈姐，
1: 怎么样？
10: 挺好的，
6: 好看。圆圆，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1: 咋了？

0: 咋了姐？没事儿，真好看啊。就是头上一点大，是不是啊？
1: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嗯。
0: 咋了妈？听主持人说不让你装叔上了，是你的主意。
1: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那三个爸凑一块儿，那成什么了呢？
0: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1: 那我爸上哪儿？
0: 这么大个台子。
2: 有的是地方站啊！
0: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在上去，那不成笑话了吗？
1: 那我也不上。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那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0: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1: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0: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2: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0: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2: 不是，哎，你俩在这干啥呢？
0: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2: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0: 我先去，
2: 你先去忙去。
0: 那，你去啊。
2: 咋回事？你们俩？
3: 哎呀，没事，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2: 不是我听你俩这吵吵吵，干啥呢？
3: 我妈，你要让你上台。
2: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呀？
0: 你不上我也不上。
2: 哎呀，我家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去放心吧啊。
3: 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你整的这孩子到时候不高兴了。
2: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那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那我到时候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3: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2: 哎呀，我爸不知道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乐呢，是不是？
4: 没事儿的，你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 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仗去了。
1: 不是，
0: 说咋不仗呢？
2: 爸，你为啥不上去？
3: 我不上去，不然的话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4: 阿姨，再近点儿。
0: 行了，你继续吧。
4: 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5: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世难报啊。

0: 庄先生，请上台吧。哎呀，不是
1: 老大哥，你这哪儿这突然袭击呢？
0: 不，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哎呀，这一拉一撮子的，我跟你说，这么多人看着呢，上去就是上去，
2: 上来，
0: 先进，上来。
2: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3: 这咋的？
2: 咱家对我们家就输了，是跟就输了啊！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爸。哎，
0: 这孩子，
2: 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 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0: 袁毅，
4: 这么说话，
5: 谁再说了？
4: 妈，你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2: 你这说这话了，你这。
4: 你既然叫叔了，我就来了。哎呀，
5: 这袁毅说的对啊，
4: 对啥意思？
5: 关注我家，关注我家。
4: 儿子，你赶紧坐。
2: 今天呢，是我。
0: 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这什么呀，袁毅，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儿，别说我的事儿。王袁毅，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刚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呢？
4: 行行行行行，
0: 这都是善意，善意，全家人。
4: 啥善意？善意？
0: 别跟他计较。
2: 今天我高兴。
4: 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6: 袁毅，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7: 王袁毅，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啊！
4: 走了，我跟你说，
7: 你干什么呢你？
8: 再说我走了，
2: 不是姐，你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吗？
4: 你给我闭嘴！
8: 不，
7: 这气氛你们……
8: 坐。
7: 我
8: 跟
7: 你
8: 有这事儿，你就不聊你了。
7: 你说
8: 让爸没有脸面，你还敢骂气下来了？你非得摆一手什么来来来，你想说什么？你心心白白明明知道说明白。
7: 装好好，你给我下来，下来，下来。
8: 我这不了他。
7: 行，我
0: 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1: 还胡说，
2: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二十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我这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0: 我知道谁是我爸。
3: 你还知道谁是你妈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献进。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

0: 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1: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很了，神仙型的哟。
1: 吃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
2: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7: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
8: 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9: 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8: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
10: 事儿？
9: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8: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23: 嘛？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
1: 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
2: 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我们干嘛呀？这是？
1: 对，你说的没错，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 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有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1: 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 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市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这不是假的吗？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爸，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0: 这是假合资啊，刘成，这种弄虚作假。
1: 犯法的事情怎么可做不得？
0: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对吧？
1: 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0: 你不怕出事吗？
1: 不会出事的，爸，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0: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 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会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1: 爸，
0: 刘成。 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
1: 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啊。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是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嗯，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乳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啊。
3: 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

0: 下午这刺锅子。哎呦，
1: 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2: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而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1: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哎呀，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2: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就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1: 我先跟他敬啊，
2: 来，
1: 好了，下车吧。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0: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3: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0: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3: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
4: 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1: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0: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提了。
2: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咱不提了
1: 啊。不，
2: 来，
1: 我一定要提。
4: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1: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2: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1: 谢谢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哎
2: 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1: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2: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1: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2: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1: 好，
2: 来，
1: 你说。
2: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1: 对，干。嗯，
2: 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0: 你喝多了吧？你是不是开始说胡话？
2: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0: 你这杯别喝了。
2: 你看，
1: 小曼，哎，
2: 就是你先
1: 来。
2: 来，
1: 兄弟老弟，哎，
2: 来，
1: 喝
2: 啊。嗯，
1: 哎，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3: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啊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0: 要是你会跑吗？
3: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啊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0: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3: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那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0: 不会。
3: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0: 你这，
3: 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3: 我 我说的都

0: 胜利啊。
1: 行，我不跟你犟，你也犟不起来。
0: 夜市到了。
2: 哎，要不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3: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2: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3: 没喝多呀。
2: 我姓啥？
3: 你姓庄，你可真能说。
2: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3: 什么话？
2: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3: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2: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和你一块儿耍。
4: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2: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叫大爷。
5: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2: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6: 对，就叫大爷。姐姐，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4: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1: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2: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6: 回，一定回。先进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2: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6: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2: 咋的？回不回来啊？
5: 回来。
2: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6: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2: 是。
7: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哦，现在车多了不好停。
8: 爸，爸，
2: 哎，
8: 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2: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1: 放心吧。
8: 干妈，我们就走了。
9: 爸，
4: 呀，过来了，
9: 办好了吗？啊，
6: 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哎，
1: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袁毅干啊。
8: 放心吧，姐。
6: 先进老弟。
2: 哎，
6: 那就再见了。
2: 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
6: 好，那我们先走了。哎，
3: 走吧。
2: 再见。
8: 走啊，
6: 都回吧。嗯。
10: 袁毅。
8: 大妈，
10: 你跟燕儿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1: 知道了吗？放心吧。
8: 放心吧啊，走啊，回去。
2: 哎呀，哎呀，绷着点儿啊，别哭啊，你孩子看了难受。
10: 袁毅还没去过香港呢。
2: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这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啊。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了？
10: 我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他把你乐的，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哎呀，
2: 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吧，走，走。
11: 哎，徐姐，你拿着袁。

0: 哎，爸爸，这雨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
1: 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哎，
2: 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3: 你们先注意点。
2: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1: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是投私人，投我是投公家，不一样。
2: 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1: 明白。爸，我知道，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2: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啊？
1: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4: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1: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2: 啊，行，你忙去吧。
1: 爸，那我先走了啊。
2: 哎，走吧，远。
4: 那妈，我先走了啊，姐，我先走了。
2: 走了，装车。
1: 哎，
2: 走吧，你车在哪儿呢？
1: 在那边。
2: 啊，走。
4: 走了吗？ 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我们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哼，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 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1: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4: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
1: 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4: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1: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
4: 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1: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
4: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1: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呀？
4: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5: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啊你？
1: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5: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1: 你瞎呀你！
5: 闭！
1: 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6: 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7: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6: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
7: 你说咋整？
6: 你要我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7: 那可不咋的。
6: 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7: 谁呀？
6: 方亮呗。嗨，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人家真不吃。
7: 真的假的呀？
6: 寻思你刚说谁呢？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8: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那不行，该结亲了呗。结
7: 啥呀？我俩现在这儿挺好的。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他没说过。
9: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10: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8: 哎呀，你看嘴上说不行，跑的比谁都快。我真没有想到，你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9: 来了，
11: 哎，好，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位是孙老板。

0: 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孙老板您好，谢谢啊。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1: 对，我姓庄。
0: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
2: 就是你们家，哎呦，
1: 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饺子来了，啊，来，海麻馅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2: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样再加一个，好吧？哎呀，
1: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0: 你去忙了。
1: 真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声往下咽呢。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3: 你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你整个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1: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啊？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好好。
0: 他们说再加2天，
1: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溜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的了。哎呀，
4: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0: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1: 打包都坨了。
0: 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0: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哎，好。
1: 记得洗手啊。哎，
0: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啊，
1: 我这手都要抽筋了。好。哎，饺子来喽。啊，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0: 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1: 打包啊？哎呦，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
0: 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1: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0: 对啊。
1: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
0: 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好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哎呦，
1: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2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0: 王亮，眼光不错。
5: OK，
0: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 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哦，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2: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
3: 这啥奇太怪论呢？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
3: 和谁过不是过呀？
2: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3: 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
2: 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
3: 庄叔呢？
2: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4: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0: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
4: 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

0: 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1: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0: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儿干啥？哎哎，
1: 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0: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1: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0: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杨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1: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0: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1: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圆圆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0: 好，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1: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师傅，哎，
2: 还给你，
1: 咱好好说话。哎，
2: 你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哎，
3: 没事吧？
0: 能有啥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4: 主要叔，你找他谈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3: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0: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4: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0: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好像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4: 你是没砍着人家，
3: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4: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0: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4: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0: 等会儿啊。
3: 走吧，别惹事。
0: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4: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
3: 好好，别说了，走了，走。
0: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4: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5: 走呗，我奉陪。
4: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

0: 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你说你怎么变成一个白眼狼？搁哪儿小人了？搁哪儿动手？动手！刚才你没说吗？看看，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你个狼崽子啊！
0: 赶紧回去，
2: 都知道动手，
0: 狼崽子！
2: 回家，回家，
0: 我跟你说啊，那边正闹事儿，赶紧回去。
3: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是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4: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3: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0: 王源，你给我站着！
4: 干什么呀？
0: 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0: 哎，
4: 你干啥呢？
5: 同意离婚。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死等你。那走吧，走吧。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6: 没啥，他还想要点脸。
5: 圆圆厉害。

0: 别，我送你吧。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
1: 妈，你喝这个。
2: 饺子来了啊！
3: 哎，就等你了。
4: 姐，你都变成饺子宴了。
0: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3: 来，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4: 谢谢姐。哎，
3: 你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0: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3: 吃螃蟹。
0: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3: 来，
0: 圆圆你行吗？
4: 我应该行吧我。
0: 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4: 行，我使劲吃。
5: 整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
0: 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4: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那个哪个三个字呢？意大利、
0: 新加坡。
3: 我以为西班牙呢。
0: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3: 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了。

0: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
1: 哎，对，爸。啊。
2: 今天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3: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五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五天呢，啊，过五个月、五年、过五十年，那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这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0: 嗯，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庄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3: 你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0: 来，
3: 来，
0: 爸。
4: 我敬你一杯，
0: 爸。
3: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哎，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这我就给干了，我就再整一杯行吗？
0: 喝。啊，今天我不拦着你。
3: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1: 来，
3: 来，
1: 越来越好。
3: 来，越来越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
4: 肖成是我儿子，这事你承担得起吗？
5: 刘成是我的儿子，
6: 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4: 好好，你有事儿吗？单宝坤他在吗？
7: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8: 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7: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9: 他又是我们的好校长，又是我们的好书记。
10: 跟着他走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你就不感觉到累。

0: 每一个人他不是说老了就到站了，就是终点了。
1: 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平常的一些小事。
2: 握握手吧。
3: 冬相庄，
1: 我觉得我干到100岁是不成问题的。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张东香，今年63岁，是焦作室的大忙人，忙着把赌心的事捋顺，
1: 算了，好朋友肉烂到锅里了，
0: 忙着和一群老青年唱歌跳舞，
2: 他又是我们的好校长，又是我们的好书记，
0: 忙着把党的声音传递给千家万户。
3: 今天的红色广播就到此结束了。
0: 退休再上岗的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同志聚成一团火，温暖了千万家。
1: 烧的
4: 是
1: 吧？你看
4: 他
1: 烧了几下。
4: 这是个冒的，这里的原料。
1: 你们调解过是多少次啊？
5: 10来回了。
6: 简单聊聊，
1: 没有你这玩意儿，你
6: 有啥诉求？你磕着，来
1: 给找
6: 钱，找钱，来找你坐过去。
0: 面对当事人的刻意回避和冷漠驱赶，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1: 觉得这个事情上既然发生了，早点处理了，早点就安上了。
0: 这样的劝解场景，在过去的10多年里，张东香重复过上千次。
5: 今天这个老王原因调解，这说明今天咱又取得很大成绩。
3: 至少没有刚才把赶出来。我们和谐社会是需要和事佬的。什么叫和事佬？就是我们到那儿听一听，他愿意跟你诉苦，到另一方再说说，再掰开了揉碎了来讲。
1: 乖，咱俩赶紧走。
3: 好的。
1: 他们两个人原来关系是很好的，他给他一直的进货。
7: 多少年了？

0: 轻声细语，清风拂面，他把温柔与热忱融进每一场调解，每一份守候。
1: 前面这个事解决以后，下一步吧，这个事我们再跟进。对，
2: 握握手吧，好朋友对吧？
3: 请问要剪表了吗？
4: 哎呀，挺好，
1: 又一个疙瘩解开了，又一个事了结了，
4: 机长不错不错。
1: 我们调解员都是铜头铁嘴蛤蟆肚飞毛腿。
5: 哎，怎么理解这四个词
1: 啊？就是说是铜头啊，经常我们去碰壁，去调解这个矛盾呢几次不见，而且会恶语相加，能够就是说是不怕碰壁。
5: 比如说矛盾调解好了，你肯定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特开心，对不对？
1: 是的，
5: 是吧？啊，
1: 当我看到那个双方就握手言和的时候，对吧？啊，真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呀，因为觉得今天又办了一件好事啊。
0: 2017年4月，焦作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党支部东乡好妈妈工作站党支部正式挂牌成立。有事就找好妈妈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口头禅。从最初3人的离退休党员调解小组起步，如今发展到11个分站、52支调解队、280多名调解员，现已成为覆盖焦作全市、拥有近3000名志愿者的服务阵地。
1: 那你们都辛苦了，这么晚也没回家，这么冷的天在外边演了。
6: 今天虽然冷吧，但是心还是暖的，就看见老百姓都搁那可热情了呀，看着也可聚精会神了，确实也挺好的。哎，
1: 非常好。
0: 他们做过老干部、老教师、老技工，如今都有了同一个身份，工作站的志愿者。
1: 我们东乡好妈妈工作站有红色宣讲，
5: 红色宣讲，
1: 然后了矛盾调解，
5: 矛盾调解啊，
1: 然后我们有关心下一代，关爱一老一小。我们每次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到老人都很阳光。
7: 阿姨感觉咋样？
8: 可以，
7: 可以啊，这理发是不错吧？
8: 不错，这理的理的都好好的，脚上挺卖力，
7: 是吧？
9: 东乡我真是我打心里感谢他，带领着这些团队来到这里做着志愿者服务，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0: 身影遍布社区、学校，志愿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焦作市的每一个角落。张东乡是老人们心中的好女儿，也是孩子们的好奶奶。
10: 我是东乡奶奶啦，对不对？我们是什么乡？
1: 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平常的一些小事，忙并快乐着吗？
5: 啥时候能够闲下来呀？我会觉得你会一直忙，而且可能会更忙啊。
1: 会越来越好的是因为有年轻人的介入，要培养更多的啊年轻人。
11: 经过这几年跟着东乡奶奶到处去演讲，锻炼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几年自己比之前的自己更自信了。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她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柔的一个奶奶。我们两个过生日的时候，她还会给我们买来生日蛋糕为我们庆祝。我没有东乡奶奶的话，我或许现在还是那个很胆小的一个小女孩，但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0: 退休后的张东乡创办了焦作市嘉乐园老年大学，如同一粒深埋的种子，默默扎根生长，为后来的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积蓄了上千名银发力量。
1: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里，希望大家啊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2: 创办这个嘉乐园老年大

0: 这些同志们都聚在一起。
1: 所以我后来就想了办一个老年大学。
2: 张书记，这就是你们老年大学的学员吧？
1: 是的。
2: 这个年纪还能出来这样跳舞啊唱歌特别好。就也挺忙的，对吧？但是我能够感觉你们挺乐在其中的，非常好，为你们点赞，非常棒。
3: 我们这老年大学没交过钱，都是免费的。我们跟着张东祥校长呢，就是干社会的志愿服务。我们这些人都一呼应，做出了贡献，所以说对我们这些人们都不收费。
0: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60岁的时候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对吧？他还能做很多事儿的时候。不妨把大家聚起来。
4: 6、7、8，很好。
1: 我们一开始老年大学就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这个工作，老年大学的学员让他们哎为社会服务。
5: 每一次活动完了，他都会说：“姐辛苦了，累不累？”老是这样一句话，跟着他走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人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时候，你就不感觉到累。你觉得值得，值得的时候还有啥累不累的？
6: 萧瑟秋风吹白了我的鬓发。
1: 这个团队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甘为人梯，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点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说，我觉得不是我有多好，因为大家好感动的我，必须呢要做点事儿，让大家跟着我没有白跟。
6: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7: 能给身边人做一个榜样，特别是孩子们，让他们也知道，每一个人他不是说老了就到站了，就是终点了。
8: 发挥自己的余热，给群众做点事，
9: 还能对社会有用。觉得我们没有老，人老心不老吧？
10: 只要我能够干得动，就依着你。干到底。
11: 这是一群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勇敢奔跑在新时代的引领追梦人。他让一群老人相信，只要心里还装着别人，就永远不算老。温暖了那么多人的家，张东祥知道自己的小家也得顾得上。
12: 我想让他有一个轻松的这个老年人的生活啊，但是他如果说是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
0: 有时干这笔闲的钱，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也会更好一点。能干一天就是
2: 算一天，
0: 对，只要能动一定都干。
11: 十余载，数千个日夜，扎根基层，情系万家。她是群众心中值得信赖的东乡妈妈。
0: 我叫张东乡。
11: 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奔忙。
13: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14: 东乡像我女儿一样。
15: 东乡壮，
0: 我觉得我干到100岁是不成问题的。我觉得我身边人都跟我一样，都能干到100多。
1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威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此身何事失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蜀道登天，一杯送秀衣行客。
1: 诸君共饮，何为佳酿？
0: 天堑何足惧，大路朝天任而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

0: 室，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2: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1: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3: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1: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4: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要讲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1: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5: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1: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5月25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6: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7: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8: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9: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0: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1: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5: 站哥，准备。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9: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20: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21: 这就是书画水笔纸，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今天来看四川如何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产业建圈强链。
1: 小满时节农事忙，我省各大灌区优化调度，完善配套渠系，保障大春农业生产用水，护航粮食生产。
0: 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巴中开赛，这也是国际 A 类顶级水上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内陆城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而咱们四川更是将人工智能加列为1号创新工程。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一看四川推进人工智能加，加出了怎样的未来生活新场景。
2: 就在最近，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临床试验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正式启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 AI 医学成果转化平台是由成都科技企业博恩斯和医院共同打造的。依托企业研制的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双方正在构建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贴合临床的标准培训体系。
3: 我们从2025年完成了第一次远程手术之后，我们开始去思考一个更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医生学习掌握这门技术。因为我们不能只有一位老师或者两位老师能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千千万万的医生，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患者在等着他们。
2: 此前，这台成都造手术机器人已创下多项行业纪录。上海专家通过远程操控，成功为新疆喀什患者精准实施喉部声门区肿瘤切除术，这也是全球首例 AI 加机器人远程头颈手术。未来，中心将通过系统化、规范化培训，帮助更多医生快速掌握前沿机器人显微外科技术，打通基础学习到临床转化的全流程。不仅攻克机器人手里的这把刀，更要培养机器人身后的这双手。
3: 培训中心呢，我们的目的呢是使我们更多的医生，包括年轻医生，能够来听过操作学习，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希望呢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复杂，最后进入临床。
2: 如果说成都造手术机器人走出了一条国产高端医疗装备的创新突围之路，那么这款萌萌哒的人形机器人则实现了具身智能在文旅应用场景的落地。不久前，由四川具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艾秋亮相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化身一日店长。他走进川西生态馆、鲸豚馆、企鹅馆，开展讲解导览与互动服务，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沉浸式体验。
4: 你好，我是今天的一日店长艾秋，可以带你一起逛海洋公园。前方是企鹅馆，
5: 大家可以看到的面部，我们是针对这个海洋公园是做了一些特定的这种小的氛围营造，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显示海洋公园的地图，给游客们带来更精准的一个导览。此外呢，通过我们的云交互模型，它能够去精准的识音，然后也能回答我们游客的一些简单的问题。
2: 据介绍，艾秋的一大亮点是依托视觉技术与融合感知系统，可实现厘米级定位，在人流密集区域能够完成自主导航、动态避障，还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实时调整路径。接下来，企业将依托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持续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探索其在文旅、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应用。
5: 通过这种一日店长的试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当前场景中所需要的一些技术反馈到我们后续的一个产品升级和开发中，让它能够更加的适配到更多的场景里。此外，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硬件和算法上去进行升级，将为8月份的机器人大会和机器人运动会做准备。
2: 做好人工智能加这篇大文章，我省有了施工图。日前，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1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出炉，提出分阶段发展目标，明确到2030年争创1到2个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

0: 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先导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这样的重点部署为我省人工智能企业增添了发展信心。
1: 未来五年，硅基智能将紧跟四川省人工智能加战略，围绕 AIGC 数字人核心技术，打造 AIIP 矩阵，让数字人从工具变成 IP， 从成本变成资产，真正走进真实场景。我们将坚持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以 DYX 平台为底座，让更多企业和个人用上 AI， 用好 AI， 把数字人生产力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力。
2: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研发和行业场景落地持续发力，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工业质检等应用布局，不断提升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力争在十五期间实现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重点产品规模化应用，为四川加快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贡献力量。
0: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了20项人工智能加重点任务，涵盖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低空经济、医疗、文化旅游等方向，着力构建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科技厅人工智能处副处长肖肖介绍，方案坚持对标对表与立足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将国家部署的六大领域细分化解为20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具体任务。
3: 这其中既有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布局，也有赋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安排，更有打造低空智能等四川优势领域的举措，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目前我们正会同各行业部门建立管行业必须管人工智能应用的责任机制，一业一策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4: 小满时节正是我省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泡田栽秧的用水高峰期，当前我省各大灌区正通过优化供水调度、完善配套渠系等举措，保障大春农业生产用水，进一步守牢粮食安全。
0: 这两天，在德阳罗江区略平镇的国家级水稻油菜制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进行水稻制种。与普通水稻生产不同的是，水稻制种需水量更大，对供水时间要求更加精准。针对这一用水特点，都江堰人民渠2处灌区实行专项供水，错峰调配用水需求，确保制种生产顺利进行。
5: 每亩的用水量呢，比常规的起码要多个1/3的一个用水量。水源，得到那个充分保障之后呢，我们，从原来的，300斤到400斤，我们现在基本上，亩产能达到500到600之间。
0: 人民渠2处灌区属于都江堰围水丘陵灌区，今年需要保栽水稻113万亩。得益于春灌前蓄水充足以及上游来水量较好，今年灌区用水形势良好，目前已完成栽秧12.7万亩。
6: 针对接下来的用水高峰时段，我们将积极协调上游供水单位和灌区各县市区，精细组织好上游来水和分配好灌区用水，坚持集中轮灌、错峰错时、土灌等方式分配好水、用好水，全力保证灌区在6月初满栽满插、不误农时。
0: 在我省第二大灌区无影灌区控灌的绵阳盐亭县，当地正抓紧栽插今年最后一部分水稻。今年春灌以来，五都水库、陈亢水库和金峰水库的可调水量约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灌区蓄水情况良好。针对气候暖干、新增灌面扩大等情况，无影灌区统筹水资源调配，优化供水服务，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7: 科学调度，坚持先下后上，均衡受益，灵活调整供水计划，确保渠尾不断水。我们推行水预算管理与一线一策的配水，深化水权交易，提升用水效率，全力保障灌区春灌用水与粮食安全。
0: 而在我省另一大型灌区生中灌区控灌的南充西充县，当地也正进入水稻栽插尾声。近年来，种植大户承包土地面积约占整个灌区耕地的60%，但是种植大户小春作物收割时间往往相对散户较晚，水稻栽插用水时间要晚20天左右。当地

0: 制定针对性供水方案，确保水稻满栽满插。
1: 集中水量，分片连贯，并且是先援后进，共中包围，就是这种调度措施，来保障就是全灌区均衡收益。
0: 记者从四川省农水中心获悉，今年我省计划种植水稻2793万亩，截至5月20号，已保栽水稻1890万亩，其中水利工程保栽1362万亩，供水量达25.88亿立方米。预计在6月底，全省将实现水稻满栽满插。
2: 5月22号，13届省政协党组第77次会议和省政协13届第62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困难挑战、强化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着力重点。省政协要扎实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履职贡献率助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化委员政治培训，深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更好发挥思想引领、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要聚焦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区域协同开放等领域，更好服务国家和全省对外交往大局。要紧扣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化安全生产等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开展民主监督，协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省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通则和我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视察报告、推动我省核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会议指出，要深耕协商主责主业，进一步规范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党组会议。
4: 日前，成都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根据纲要，成都将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重大项目提质增效。眼下，一批聚焦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的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为未来5年成都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后劲。
5: 这里是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孵化园3期项目，目前园区主体建设已完工，正在进行外立面幕墙的安装和室内的精装修施工，全力冲刺项目收尾，整个园区预计将在今年11月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6: 该项目将打造集高新技术产业培育、企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公共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同时承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落地。
7: 项目投用后，将聚焦生物医药及前沿交叉技术，与园区内其他产业载体实现协同，进一步强化生物等研发、中试服务全链条策源能力，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6: 产业园区加快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也在持续扩容。在成都高新区，成都首个 TOD 示范项目陆销 TOD 综合开发项目正按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阶段，
8: 力争6月开始大面施工，整个项目的装饰装修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为项目2027年正式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项目投用后，将成为新川创新科技园核心区首个大型一站式商业综合体，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6: 民生领域，成都市双流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雏形初显，目前施工方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封顶收尾工作。项目包含1291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预计2027年下半年完工投用。
9: 项目上有400多名施工人员，我们将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住房保障短板。同时，我们还融合了社交、运动、娱乐等生活场景，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宜居社区，助力民生改善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公共服务方面，

0: 成都市新都区古蜀历史文化博物馆项目也在有序推进，项目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于一体，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8%，计划将在明年3月竣工。
1: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成都北部又一重要的文化新地标和城市名片，显著提升新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同时还配备了可承接国际学术会议的多功能厅，承担文化交流职能，为推进85公里走廊建设和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有力支撑。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7.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8%。此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4%，这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58.3%。
2: 作为民族教育发展重点区域，阿坝州茂县以优质资源引进、特色课程创新为抓手，让孩子们能在家门口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书写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日前，一场聚焦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专题思辨课堂与教师培训活动在茂县八一中学开展。来自上海、江苏等地的教育专家现场授课指导，以专业教研赋能课堂提质、理念革新。
3: 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我们中国教育改革目前最重要的热点之一。我们的学生需要强大的辨别能力、批判能力、选择能力，这样我们在大量的信息面前才能够学会筛选，有自己的主见。
0: 过去两年，课堂改革、专题培训、集体结对教研等教学提质培优活动已在茂县常态化开展，并逐渐向阿坝州周边县市辐射。创新领办的教育模式打破了县域教育提质升级的资源壁垒，
4: 用6年时间的一个周期，由数学的方式到造学的方式，通过充分的调研，利用优质资源与当地本土资源的结合融入，产生新的管理模式和新的一种符合当地学情校情。
0: 嫁接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激发县域办学活力，也是当地教育提质的着力点。茂县立足民族地域特色，将非遗传承与校园教育深度融合，全面配齐体美科创类特色课程，构建多元化育人场景。不久前，棍网球国家青少年梯队共建项目落户茂县，全方位助力本地青少年素养培育与教育品质跃升。
5: 我的梦想就是打入国青队，然后还有奥运会，我们想登上舞台为国争光。
0: 此外，茂县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完善校园办学条件，近五年累计投入20.81亿元，聚焦校园基础设施改造、教学设备更新等，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6: 目前我县31个指标系数中的初中3年巩固率、深军教学仪器配备值等16项高于义务教育教学优质均衡国家标准，于2025年通过了省级县域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7: 我们将聚力推进全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智慧教育建设，深度融入四川教育网链共享计划，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以高质量教育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民族团结进步。
0: 今晚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四场比赛将展开角逐，分别是绵阳对阵达州、成都迎战德阳、乐山挑战南充、梁山与四贡交锋。各支球队已完成赛前各项训练，将全力投入今晚的比赛。截至目前，积分榜前3名是成都、绵阳、梁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8: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今天在成都举行的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高质量发展论坛上，高质量发展的四川实践案例研究丛书成果正式发布。该成果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四大方向，凝练132个典型案例，以案例阐释思想伟力，以四川实践彰显发展新篇。昨天，我省自然资源领域再添新成员，四川省生态发展集团在成都正式揭牌成立，主要开展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生态

产业数字赋能等业务，助力我省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低碳发展。达州市建圈强链双招双引投资推介会日前在深圳举行，面向知名企业、高校科研团队、

0: 第十二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暨中国汽车生态合作伙伴会议日前在成都举行，全球805家参展企业聚焦商用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文化等，全景呈现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亮点。此外，本届展会还同期举行27场活动，打造丰富的互动体验场景，助力汽车个性化消费市场升级。今天，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正式开赛。赛事设置专业组、大众组两大竞赛组别，共计吸引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国际 A 类顶级水上赛事，这也是该赛事第三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走进西部内陆城市。
1: 日前，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广元青川篮球公园正式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32支高校队伍参赛。比赛采用10分钟赛制、21分胜制的三人篮球通用规则，最后决出前8名。本次比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5至2026年度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年度总冠军的参赛资格。
0: 最近，西南地区首个实施猪环野化放飞的木川猪环繁育中心传来好消息，2026年首批猪环宝宝相继破壳。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自2019年首批猪环种源落户木川以来，当地持续优化繁育培育技术，完善管理举措，如今已有28只成年猪环完成野化训练放飞野外，繁育中心内现存成年猪环60只。
2: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4场比赛即将拉开战幕，球队积极备战，各主场文艺排演也精彩纷呈。节目最后，一起来提前感受川超的激情与快乐。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9: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 站岗，出兵。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我想起爹爹的样子了，我的手怎么会？哟，醒了，疼吧？上次的事情，我向你道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几天关起门来不出门，是在拿自己的身体给风无眠施药。但是我还要劝你一句，别费那个心思了。他身上的伤，可不是你适量下就能治好的。喝药。 我不乐意喂你，但是这是你的风先生，让我给你端来的。张嘴。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仙女姐姐，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太高弟弟。
2: 这位姑娘，你家是否缺一位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成熟稳重的相公？
1: 切，当然切。那你是想做白天的活呢，还是晚上的活呢？
2: 晚上的活也不是不可以。
3: 原来这就是晚上的活儿啊。

0: 很好，功力没有消退，不愧是我的长儿妹妹。承让了楼主。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1: 螃蟹球哎，还是楼主，
0: 不对，是萧瑟哥哥对我最好。难为你还记得我这个哥哥，你都在外边也多久了？
1: 听归元说，你是跟着战一的线索，才找到的花仙谷。这归元，这怎么那么浅？
0: 没他，我更担心你呀。
2: 可是我也担心你啊。那个折柳把你伤成这样，我一定得把他找出来给你报仇。
1: 萧瑟哥哥，
2: 如果我说我怀疑有个人就是折柳。
1: 你会怎么办？
2: 我与折柳只是理念不合，他离开离岔楼，我也能理解。就算是他要自立门派，我也想见一见他，化解心结。
1: 他都杀你了，你还要见他？
2: 我都说了，未必是折柳要杀我。听你这番话的意思，你是有怀疑的目标了吧？

0: 我现在还不确定，还不能说。好，我拗不过你。我从小就宠你惯了，什么都答应你，但你得答应我，无论如何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1: 麻沸散，喝了之后可以让人功力消退。它能暂时的消减功力，我把它给你，防身用。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察觉到了不对，想尽办法把这药给他喝下，赶紧离开，回楼里来向我汇报，再行事。不可以逞强。哎，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给风眠喝一点？ 等他功力消退之后，我就可以趁机进入他的梦境。聪明，水分多了，万一没效果怎么办？药有点多，万一对身体有害怎么办？
2: 起效慢怎么办？如果你我永不重逢，我便早已习惯这份孤独，熬过今生。可如今你就这样来到我的身边，我只想向你走上一步，让你看一眼我的心。
0: 哪怕粉身碎骨。先生早啊，嗯，晚安。先生还不睡啊？啊，我最近那个睡眠不好，给自己煮点补药。嗯，安神养神，活血化瘀，安胎保胎。
3: 送上门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明月一梦。

0: 先生，九娘，对不起，你跟我道什么歉？他自己喝的药，自己找的死。他走火入魔之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都不忘把话说清楚，生怕我责怪你。
1: 心甘情愿，就由自己。我又能如何？可是那碗药真的不是毒药，你要不信的话，我可以亲自去尝给你看啊。
0: 不必了，你要是死在这儿，他醒了，我该如何向他交代啊？九娘，
1: 你跟方先生认识很久了吧？
0: 也不算很久吧，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认识了就互相照顾照顾，全当省个亲人罢了。
1: 方先生是孤儿，那他之前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吗？
0: 风无眠也曾有过一个家，有过喜欢的人，
1: 喜欢的人
0: 是深爱。
2: 当年，风无眠流落街头，被他人收养，收养他的人家有一个
0: 小妹妹。
2: 哥哥，咱们不会，我们去了吧？
0: 小婵，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2: 啊，糖雪条。
0: 慢点吃，都是你的。
2: 这也不错，真好吃。
0: 青梅竹马。

0: 为了救他爱的人身中剧毒，他为了成全他爱的人跪了三天三夜，恳求花仙谷谷主洗去那个人的记忆。
1: 求花仙谷谷主为长儿洗去记忆。
2: 你说他把他忘了，那风先生后来有见

0: 过那个姑娘吗？
1: 见过。那个姑娘一见他就想杀了他。
0: 那他该多伤心
1: 啊。奈何对面不相识啊。

0: 值得吗？
1: 关于他，永远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我心甘情愿。

到你梦中可怕的幻境，都因那姑娘而起吗？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让你如此为情所苦？

0: 九娘，你别喝了，你已经喝多了。
1: 你说这人间情爱，到底是要的

他为了救他爱的人，身中剧毒。他为了成全他爱的人，跪了三天三夜。

0: 轩一壶茶，壶壶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哥哥，如果萧瑟哥哥在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一起玩捉迷藏啦。
2: 没事，哥哥陪你玩。
3: 江城，
4: 先生，
3: 江城，
4: 我在。先生，你醒了。
3: 江城，
4: 先生，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伤害到你。

0: 什么我的心跳如此之快？
1: 别走。
0: 难道这就是心动？

0: 你醒了，
1: 先生，对不起，其实我是……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不知道。你可以用你的方式知道。我的方式？
0: 对，我心甘情愿。
2: 记住海梦里重复梦，
3: 明月吟梦。

就是这里了。但在明月眼里，他不可能撒谎。我们从小就认识，而且他还喜欢我。

0: 可这终究还是梦，江辰，你要清醒。每次都不见暗号，想什么呢？
1: 逢无眠，就是浊流。
0: 那你打算怎么做？要杀了他吗？替我去查一下这暗器的主人。
2: 做工如此精细，不像是一般人使用的器物。
0: 这一枚是当年杀害江老前辈的现场留下的。 也许能帮我们查清楚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你我隐居在这吉祥堂，就是为了摆脱黎茶楼的监管，查明真相。之前我总以为我们时间还有很多，可以慢慢查。可是江禅的出现，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没什么时间了。
1: 看来，我这个退休的病人，又要重出江湖了。

0: 有儿。你想写什么？我教你写。
1: 只是涟漪影。
2: 折柳，我的名字。
0: 好。跋山涉水，轻别离。天涯芳草，一凄迷。只因登城长折柳，桥畔岸边皆秃枝。

0: 这就是你的名字。莫道谗言如浪声，莫言迁客似沙尘，
1: 千涛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尽。
0: 哲流，你的书法真是大有进步了，希望你能一直坚持。

0: 这六，老楼主罚你在此受禁，你可知所为何事？
1: 可那人明明牵引入掠，我杀了该杀之人，何错之有？
0: 离岔楼有自己的规矩，你杀之人本该是贪婪的人，也应是他的同袍。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

0: 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小妹妹，你喜欢跳舞啊？嗯，我是万年星辰的招生老师，我姓闵。
1: 万年星辰，
0: 就是专门负责教你跳舞的机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1: 嗯，我不了吧，老师。我平时都是跟我朋友瞎跳的。
0: 你家里不支持你跳舞的，对吗？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他们是不是觉得跳舞不光彩？相信我，可以帮你。

0: 好。
1: 要不先给老师展示一下你的功底？
0: 行啊。
1: 别紧张，慢慢来。我觉得你挺有天赋的，你以前在哪儿学的呀？
0: 我哪有钱学啊，我就跟着视频自己练着玩的。
1: 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爸说要叫我们跟别的女人过日子去。
1: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学吧。
0: 你不就是卖课吗？我真没钱。
1: 我不要你钱。
0: 真的假的？那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1: 我图你以后得跟我们一起参加文艺汇演，随叫随到。
0: 那没问题。
1: 你渴吗？
0: 是有点渴。谢谢老师。我再去练。

0: 哦，对了，佳佳，改天我把那个新的周边给你送到你家去。
1: 好。这个是林检察官。
0: 对呀、啊。
1: 太太，
0: 嗯，
1: 你不在这里啊？
0: 哎呀，你可太抬举我了，在那上面了可都是特别厉害的人物。开玩笑，我跟你讲啊，能在这个榜上的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荣誉的检察官。
1: 那你还要努力。
0: 对，一起努力，不受命运控制，
1: 不被黑暗统治，希望破茧成蝶。谢谢你，程检察官。
0: 不客气。
2: 嗯，那我们就先走了，程检察官。
0: 啊，行，那我就不送了。
2: 别送了，跟姐姐再见。
1: 姐姐再见，
0: 加油。

0: 誓死不加班儿。怎么突然有点想加班了呢？加班。
1: 来，
2: 哎呀，你怎么还带小孩过来啊？学校都被封了。
1: 怎么了？
2: 刚才听里面的老师说，好像是性侵。
1: 性侵？
3: 警官，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监控。
4: 你别再给我拖延时间了啊！你们负责人呢？多久了？怎么还没来？我警告你啊，你再这么拖延时间，你就涉嫌妨碍公务了，明白吗？
3: 我已经联系了警官，他一会儿就来，您再等等。
2: 师傅，
4: 外边情况怎么样？
2: 后山有条小路，
4: 走。

0: 怎么这小路修的还真的挺隐蔽啊？谁修的？我也不知道。打开。我没钥匙。
1: 找人打开。
2: 万校长，
0: 警察同志吧，你们怎么走消防通道？我是紧赶慢赶，赶过来给你们开门，真是不好意思啊。来来来，请。
3: 真不好意思，今天来的比较晚，去办公室坐的吧？啊，哎，练神，泡壶茶去。啊，
4: 好嘞，校长。啊，
3: 警察同志，我是万年新城的校长万学明。哎，
0: 你这教室平时都什么人来上课？啊，
4: 艺考培训的孩子用的。哎呀，
0: 他们平常排练比较晚，所以就在天台这儿啊弄了一间教室。这不就。
3: 那他们平时上课都从这儿上来吗？没有，前面有门，通道监控呢。没装。
0: 为什么不装啊？这法律上也没规定一定要装，是吧？哎，我看咱外面停的是公安的车吧，公安现在也开始管消防的事儿了。
3: 那个房间干什么的？
0: 仓库，修了推点杂物啥的。
3: 打开。
4: 明老师在吗？明老师，我们学校建校以来就没有一个姓名的老师。
3: 您最好能确保咱这的教师档案、教师资格证都是齐全的。
0: 能啊，我跟人民关了。
3: 小刚，把他们这儿所有的资料监控都拷走啊！
5: 收到。
3: 走吧。
5: 哦，对了，我相信啊，这以后呢，咱们还有许多需要你配合的地方。没问题，咱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走。
3: 来，坐会儿吧。
5: 师傅，
3: 啊，
5: 那资料我们都翻遍了，确实没有明老师这个人，我们都怀疑是不是这人压根就不姓闵啊。
6: 监控呢？崔佳怡的口供能对上吗？
7: 建筑结构跟他形容的确实能对得上，但是前面没拍到，后面没监控，连个影都没有。
3: 不可能啊！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出现，凭空消失啊？还指望人家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你准备好啊？不现实。
5: 什么校？
8: 没证据，没材料，没监控，没老师，这让我们上哪儿找去？
3: 行，
8: 师傅，
3: 胡敏敏身份找到了吗？找着呢，正找着呢，还找着呢。一说就在找，问就找不着。
5: 不是你等着在幼儿园糊弄老师呢？啊？
8: 没有。
5: 叫什么？
9: 我跟你们说啊，
5: 人找不着，谁也别回家。
3: 是是。
9: 找着了，师傅，胡明明找到了，不是，那个被拐那俩孩子找着了。啊，我这一同学是打拐办的，他们说在 DNA
10: 库里面比对上了。臭小子，就嫌你能耐了是不是？啊，
11: 不是。
10: 副队，
11: 哎，
10: 司法鉴定中心的人找你。
11: 哦，你好，队长。
10: 哎，
11: 这是卢主任托我给您的。
10: 哦，谢谢啊。
11: 好，那我先走了。
10: 好嘞，那就不远送了啊。
5: 老头子，哎，
12: 师傅，
5: 去您同学那儿看看，能不能比对上？
12: 好。
5: 说一下啊，大家伙都跟伟翔学学，动动脑子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明白吗？
8: 明白。
5: 哎，怎么着？要夸你两句还回味上了是吧？
8: 没回味，没回味。
5: 愣什么呀？快去呀！
8: 您。

0: 又批评又夸的，我不适应。
1: 臭小子，就嫌你能耐了是吧？啊！
2: 林检察官，我不是不爱孩子的人，

0: 我帮不了他。别呀，徐院长，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说让我们放心吗？我真的不是不帮你们，这个孩子啊，见谁咬谁，连我都咬啊。别的孩子见了他就哭，这样啊，对别的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1: 我们这个福利院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啊！您看他这咬人这问题，他肯定不是一生下来他就爱咬人，对吧？那肯定是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他这样了，是吧？
2: 陶小姐，确实咱们也不能这么护犊子呀。
0: 就是啊。
1: 再说了，你不管怎么说，咬人肯定是不对的嘛。
0: 那也确实，
3: 就是，就算有孩子抢他的毛绒玩具，
0: 也不能咬啊。
2: 对，咬人不对，咬人不对。
3: 我们的福利院首先要最最重要的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您说的对，
0: 我也得对其他的孩子负责。哎呦，
3: 是我考虑不周，低估了改变狐狸行为的困难。像他这个样子啊，应该需要到专业的治疗。您还这样行吗？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给他彻底解决了，行吗？就先别让他走呗。
0: 那好吧。
4: 这孩子从上车到现在，这不挺安静的吗？也不闹腾。你说学院长是不是在造谣啊？
5: 你先把停车，我来看你，你等后边来快点。
4: 别呀！
5: 快点！
4: 车这么多，停不了啊！
5: 快点！你靠到边，快点！
4: 不，停不了，没有车，我开快点好不好？
5: 武松，
4: 哎，
5: 上车！
4: 哎，杨总先走了。
5: 快管管吧。 桃姐都要被吃光了，福利，松开，还挺好使啊。

0: 来，再来一遍。
1: 不要着急闭眼睛啊，眼睛我们平视前方。对，放轻松啊，非常好。来，我们继续。哎，走稳啊，我们再走下一步。
2: 这家伙学的挺快的啊，干脆让他练跑步去。
3: 这叫赶腿训练。
2: 哎呦呦呦，你又知道了，你讲讲吧。
3: 赶腿训练，举个例子，就好比你刚来检察院的时候，说话胡言乱语，经过我不懈的敲打，你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2: 好好说。
3: 就是他得像练习走路一样，练习控制自己的情绪，是这个意思。哦，
2: 那他应该挺容易管理的啊。
4: 上个季度卫检推进的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当中取得了一些效果，及时发现了没有报案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初步摸索到了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虽然具体到每一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他们也理解这种不一样，也找到了具体的解决方法，慢慢的总结经验也是一种进步吧。
5: 昨天我到省院开会，省院领导也高度重视卫检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深入的探索，再接再厉。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郑姐，你留一下。哎，
6: 需要我吗？
5: 好，你先去，一会儿找你。
7: 单独留。

0: 下正经是要布置重要工作吧？
1: 什么重要工作需要私下布置？你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单独留下肯定是要谈话，但我甚至需要 IP。
0: 不能吧？这检察长刚刚才说省级领导高度重视他呢。
1: 重视的是卫检工作啊，这个老郑啊，老老实实干卫检多好，你也得揪着望江那个案子不依不饶，又是贴启事又是上电视，最后还是没办明白。
0: 那也不至于吧，
1: 五年都没找到证据了，本来这事群众不知道，现在他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咱们院的声誉多大影响啊。
2: 下午我带狐狸做了感统训练，我觉得比较好的发现是他是有沟通意识的。
3: 嗯，
2: 有时候他也会想跟你交流，能听懂你说话，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就是他内心会比较抵触。医生说他的发声系统没有问题，所以我猜测。
3: 你说
2: 有没有可能他不说话是心理上的问题，或者说他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就像他其实长得也并没有那么黑。
3: 你今天见到他说话了？
4: 好像没有。
3: 喂，你怎么又跟你姐吵架了？她姐呢？
5: 在门口哭着呢。
6: 哎，
5: 干嘛？
6: 这不认识你吗？不认识你们，松开！
4: 狐狸，狐狸，
3: 狐狸。你认识他吗？

0: 狐狸他们那间窗户关了没有啊？
1: 嗯，我下午关了，我再回去看看吧。
0: 不用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1: 哎，好，院长，
0: 再见啊，
1: 我先回去了。哎，
2: 今天，秋天，我去拿菜。

真棒，狐狸，这是你的朋友吗？那这是姐姐，敏敏，你能让小狐狸跟我说话吗？

0: 有没有见过佳佳姐姐？
1: 见过。
0: 在哪儿？
1: 在家。

0: 我们准备了10张嫌疑人的照片，让佳佳帮忙指认。佳佳一眼认出来了胡敏敏，并且指出这个人就是带她到舞蹈学校的闵老师，也就是说胡敏敏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位闵老师，并且现在胡丽的所有描述和崔佳怡的证言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认为崔佳怡在昏迷之后是被带到了胡敏敏家里。
1: 所以这个胡敏敏很可能是这起强奸案的帮助犯。
0: 我们呢把学校都彻底的查了一遍，能调的监控都看了，能问的人呢也都问过了，没有人认识这个胡敏敏，而且监控也没有拍下来任何东西，可以说在此之前他隐藏得非常的好。再加上佳佳是被迷奸的，我们现在也不好问孩子什么，所有的线索拼拼凑凑都断在了胡敏敏这儿。
2: 犯罪嫌疑人现在不知道是谁，那实施强奸行为的地点也不知道吗？
0: 理论上可以是这么说。
1: 那小友打断一下啊，我们假设啊，假设这个胡敏敏她只是一张捕鱼的网，那么背后一定有人去操纵这张网。大家看，一个强奸案，一个杀人案，我总感觉这两个案子背后还有一张更大的网。
3: 你感觉不行啊，都对你展开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1: 我觉得这张网啊，就在这个学校里。现在两个案子很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啊，咱们能不能先并案调查呀？

0: 是谁呢？难道就永远停在那一刻？所以呢，
1: 我老家的声音
0: 该怎么办呢？也许
1: 沿着这条江一直往下走就到了。
0: 我还
2: 想家了就回家看看。
1: 我不想
0: 奔跑着

你跟这菜有仇啊？哎呀，杨哥，啊，不好意思啊，我刚看这个来着，我这个 MP3 坏成这样了，我问了好几家店，都说修不好。这是你的？啊？

0: 这红敏敏的，我就想把它修好。
1: 我想想办法吧，我有个同学好像会修这个。
0: 好，谢谢杨哥。
2: 陆生，
3: 哟，陆生，你在家呢？
0: 啊，
3: 哎，干嘛呀？这是要换工作呀？啊，这是要到马戏团上班啊？
0: 没有，还在阳仔拍档。
3: 哦，还在阳仔拍档啊？
0: 啊，我给您倒杯水喝。
3: 不用了，别瞎紧张啊。刚才跟你开个玩笑，我这次不是来抓你的啊。对了，正好呢想跟你了解点情况啊。我记得你先说这个胡敏敏总消失，哎，你知不知道他消失干嘛去了吗？
0: 没说过。
3: 哦，那老家呢？他老家哪儿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3: 平时都带过什么陌生女孩回来过吗？别瞎紧张，没说，你这问他呢。
0: 我也不清楚，我白班夜班导致来的，不是一直在家。
3: 啊，那他是干什么的工作你知道吗？不是你们俩真的很熟吗？怎么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啊？
0: 不是，他平时没说过，我就没好意思问。
3: 这臭小子还挺绅士。行了，忙你的吧。啊，
0: 杜队，他是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什么事儿，赶紧走吧。啊，没事。
0: 哦，真的没什么事儿。
3: 我还真得告诉你啊，我们俩接下来聊的可都是些涉密的，你真想知道啊？想听吗？那我说了。
2: 吓坏了。
3: 臭小子。哎。
4: 杜队，万学民被打了。
3: 什么？
4: 是被打了。
3: 万学民被打了？
5: 王洪泉，对于你涉嫌故意伤害万学民一案，现在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3: 我要杀了他！万学民这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他！
6: 上课的时候你要认真听讲，听老师的话啊，这个动作技巧多多练习，不会的地方就找老师多问问。哎呀，你说要是在世界舞蹈比赛拿个奖什么的，爸妈的这个学费啊也没白交，你说是不是啊？怎么了，
7: 爸？我不想学跳舞了。
6: 不想学跳舞了？哎，你不是和爸爸说你最喜欢跳舞吗？哎，加油！
8: 听里面的老师说，好像是性侵。
6: 啊，性侵。

0: 我不应该让小婷去学跳舞。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他。
1: 方泉，你先告诉我们。

0: 小晴发生了什么？
1: 嗯，
2: 这家长群都炸锅了，已经有好几个警察都到家里了解过情况了。
1: 只是了解情况，再说人家那是学校，不可能有那种事儿。
2: 哎呀，不是的，家长都说了，这警察说话呀也是遮遮掩掩的，其实就是想问有没有小女孩被……
1: 警察不是没来咱们家吗？来咱们家了吗？别胡思乱想的，行不行？
2: 我有事没跟你说。
1: 嗯。
2: 这不是考级吗？我一着急，我带着小晴到万老师那去送了点礼。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为了让万老师给小晴多加课时单独开个小灶。

0: 情，妈想问你，
1: 小琴啊，爸爸是想问你啊，巴老师是单独给你上过课吗？是他一个人给你上的课吗？
0: 嗯，
1: 就他跟你吗？
0: 嗯，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就比如说他摸你或者碰你。
2: 有，就是腰腿，然后
0: 还有啥？你说话呀。
1: 他除了碰你，他还对你干什么了？

0: 他为什么自杀？你们知道吗？他就是想告诉我，爸爸连你也保护不了我。小晴，是我们的心头肉，马雪梅那个畜生竟然对他，对一个孩子，我带着小青去报警，小青说不出话来，警察也没办法，说是调查，我等不了那一天，等不了，我就去找万雪明说理。
1: 万雪明，
2: 谁啊？
1: 你个畜生！
2: 你怎么骂人呢？
1: 你个畜生！是你
3: 害了我女儿！
4: 你害了我女儿！
2: 你疯了吧你！
4: 哇！
0: 你们告诉我，你们要是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办？你们都忍得下去吗？你们不想，你们不想杀了他吗？小青这一辈子就毁了。

0: 殴打万学民导致其轻伤，是因为你认为万学民侵犯了你的女儿，对吗？
1: 我求求你们帮帮我。

0: 醒醒啊！醒醒啊！你是没地儿去吗？你老往我这儿串什么呀？
1: 林日桃，
2: 我上次给你带的菜你怎么都不动呢？都臭了。
0: 那我没时间吃嘛。
2: 你这叫什么话？再忙也得吃东西啊。
0: 你这是不是又拿一堆？你塞进去，你下回来又臭了。
2: 不等下一回了，你没吃饭吧？
0: 哎呦我天！你说你自己在你自己厨房，你老跑我这展示什么来着？你什么？哎，
2: 林日桃啊，我是真佩服你啊！你能活着啊，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哦，哎呀，我这忘了。你别跟个大拿似的，在那好像说了算似的。你没事，你这个年纪不应该去谈个恋爱、找个对象、生个孩子什么的。你赶紧生吧，你生出来饭证我给你带。
2: 我生个孩子，我带到你家，你再一顿霍霍，我敢不敢？
0: 林日阳，我问你啊，如果有一天你真当了老爸的话，你的小孩如果让一个老混蛋给欺负了，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2: 干他呀！加入老白，加入陆生，我们一起干他。
0: 所以你肯定会拼命的，对吧？
2: 当然了，咱们遇上负责任的爹，但我得想办法变成这样。

0: 哎，那迁坟的事儿弄怎么样？还迁吗？
1: 还迁什么坟啊？没给他刨出来养了就不错了，让他离咱妈远点吧。
0: 你别弄了，哎，别在那儿闻了。哎，你过来，你闻闻这些来。你别老弄这些酱油什么的，你快点来。
2: 手上东西。
0: 你这，你看看我这些书，这么些都，我看完没人看了。你没事你也学习学习韩寒寿什么的。你看人白恩宇，人家都能考上司法考试。
2: 韩什么？
0: 韩寒寿，学学习，读读书，考考试，能行不？
1: 行什么呀？我都多大了，我还学习？你别老跟别人比。
0: 我又没拿你跟别人比，那是白恩宇，好吗？那都最低标准了。我跟你说啊，你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生不生孩子，我都不参与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必须得学习。我跟你说，你如果不学习，将来就有你受的。
1: 行行行，学，结。哎哎，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什么？
1: 学学做饭。
0: 什么？
1: 真的。做饭很简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你想啊，我有一天要有孩子，我结婚了，我又忙着学习提高自己，上进吧。你说的，你要把自己折腾病了，谁来照顾你？
0: 我会做饭好吗？做饭之前得先洗手，知道吗？我先洗个手。你会做点饭，你这样多了不起呢？我洗手。

0: 肖律师已经跟你交代过了吧？直接说方案吧。
1: 万校长，在说方案之前，我建议你应该先把自己学校的对外业务先停一停。我们买的是你的法律服务，不是要你来教我做事。一个合格的律师呢，是帮助自己的客户规避风险，尤其是当这种风险可能导致。 刑事责任。这份谅解书我已经拟好了，如果没问题的话，直接签字就可以了。

0: 是不是我们给你的律师费还不够多啊？啊！这一切呢，都是为你好。我们的想法是，希望给王恒权争取缓刑，甚至是不起诉他，让这件事情赶快过去。
1: 过去。 是他跑到学校来打我，你让我过去，那别的家长会怎么看？啊？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心虚。我要是不一告到底的话，那学校以后还怎么招生啊？
0: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没有你了，招生还有意义吗？有些事情做没做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把别人逼得太急了，最后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0: 师傅，睡着了，小点声。万绪民的案子怎么样了？
1: 小晴已经检查过了，这是他病历。你瞧吧，确实是下体有撕裂。万绪民呢？没问出来。为啥？
0: 我们跟民警那边核实了一下情况，民警反馈说都已经问过了，就是不承认。上回我就看出来了，
1: 这是经历过事儿啊，那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出来吗？他们说那边已经查得很彻底了，把人都扣过去问了，就是什么也分不出来，犯罪时间、犯罪地点什么也没有。
2: 关键是这被害人什么也说不出来，没辙。师傅，要真是他干的，不行拉来咱们这儿再问一回。
3: 不用，老狐狸呀！吴敏敏和佳佳的案子并案了，再加上小晴被侵害的事实。
2: 已经达到停机的标准了，放心，该送进去的一个也跑不了他们。我当然放心了，我就是看你最近火气挺大的。
3: 哎，
2: 可以泡冷水吧？
3: 我不喝，这苦了吧唧的。
2: 特意给你泡的。
3: 有甜水吗？你肯定没有甜水，你哪来的甜水？<笑>
2: 哎呦，我想起咱们两人有一次。 有一次去外地出差，然后人家当地的领导就在食堂里夸他们那个牛肉面这好吃那好吃，然后你问人家一句有米饭吗？你还记得吗？
3: 我不爱吃面条啊。
2: 年轻的时候我们下基层锻炼，我就去那地方啊，只有番薯，每次回来。

0: 但是我父亲吃米饭那碗能落得有小山那么高。别看他平时抠成那样啊，他回回都给当地的孩子带去糖果。他那个人啊，就是有点斤斤计较，然后做事也瞻前顾后的。
1: 你可别提他了，天天老拿个鸡毛当令箭。
0: 不过他那人还是很正直的，你以后在工作当中要多信赖他，依靠他。
1: 我依靠他干嘛？我依靠你。完美，行，这两个就都给我了啊。琳达，你还有什么指示？
0: 加油干。
1: 那肯定加油干，这浑身劲儿都不到我哪使了。走了啊。

去，我得仔细点。哟，证件来了。找到他了。你看，这现在显示的就是最后的比对结果了。这，你看这些信息，全部都是基本吻合的。咱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无名女士的身份了。嗯。他叫沈阿平。嗯。 之前卢主任把这无名女尸的信息资料给我的时候，我就录入到库里了。结果咱们资料库一更新，直接就比对上无名女尸的直系家属了。我也没想到。

被告人何国强以暴力手段强奸被害人，为了灭口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被害人的尸体被发现时，衣不裹体，面目全非，难以想象一个花季少女在生命的尽头遭遇了怎样的折磨，又是带着对家人、对生活怎样的依恋而不舍离开。 而被告人到案后拒不如实供述，导致被害人的家属5年间始终不知道他已经身故，甚至连他尸体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不仅如此，一审期间，被告人百般辩解，对被害人的身份和职业进行疯狂的污蔑和攻击，为求自保，不惜抹黑被害人在人世间仅有的唯一的东西——他清白的声誉。 被告人强奸杀人行为触犯国法，天理难容，应当受到法律严惩。为此得以匡扶正义，告慰王。

0: 我们要求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何国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应当罚当其罪，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从严处之，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 全体起立。根据被告人何国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37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对被告人何国强，应数罪并罚，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全体坐下。被告人退庭。

0: 老贾，哎，你好，你好，哎，你把车钥匙给我。
1: 好。哎，那你们先聊啊。
2: 不，老贾还挺浪漫。哎呀，我说不让他送花儿。
1: 你怎么不跟大家告个别再走啊？哎呀，
2: 同志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我这个调任也是一个正常的调动，就不用搞什么送别了。怎么，你是来送我的？
1: 我送你什么呀？你这是高升，而且都是为人民服务，以后还欠呢。
2: 就是。
1: 当年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呢。
2: 是啊，咱俩从认识到共事也有都小30年了，29年零5个月。迎新当天集体拍照片，你站第一排左边，我站第四排右边。这事你还记得呢？
1: 也没什么送的，妇联工作难免下基层。
2: 老傅，你是怕我以后路线脚崴，哪有送鞋的呀？
1: 哪儿的话，祝你前路。 光明坦途。好，
2: 谢谢。
1: 客气。
2: 那我的这些孩子们可就交给你了。
1: 好，下次再见面就要叫郑主席了。
2: 革命尚未成功，
1: 同志仍需努力。
2: 来来，拥抱一下。
1: 好。

0: 徐院长，
1: 不是这样，不错，
2: 来了，谢谢你们。
3: 看到了，
4: 哥哥，
2: 没洗手吗？
3: 哎，明明，
0: 哦、行。你玩什么呢？
5: 玲玲，
0: 爱心的，
4: 爱心，
0: 你去玩吧。你带我去看看你玩什么呢？我看看，
3: 我看看。
4: 看，
3: 嗯，
4: 看我没拉他。
3: 这是那个球，对不对？
4: 嗯。

0: 那你搭一个积木吧，你教教我怎么搭。你要搭楼梯吗？
1: 可能会倒吧。你试试。
2: 好漂亮啊！
1: 我的呀。
2: 那你的呀。
3: 知道，院长，让我单独跟狐狸说吧，我来问他。
4: 小朋友们，来跟徐院长去洗手，我们一会儿吃好吃的。来，我们洗小手手。
5: 吃
4: 小
5: 点心，好吃啊，好不好？
3: 哥哥知道，其实你就是想剪头发。以后这些事情可以和他们说，也可以和我说。很多事儿不用藏在心里，可以求助的。
6: 头发剪头发？
3: 对，就是剪头发。我们现在就在剪头发。
6: 我还要剪，
3: 还想剪哪儿？
6: 这里的。
3: 这里叫额头，这里的头发叫刘海。
6: 额头，刘海。
3: 姐姐也给你剪头发。
6: 姐姐剪。
3: 那些到你家玩的大姐姐也剪头发。他们都干嘛？
6: 我还要剪。
3: 好，来
6: 剪这里。
3: 狐狸，这里不能剪。
6: 可以的，姐姐剪了这里。

0: 你记住了，以后除了陆生哥哥的话，谁都不能提。还有你的脸，出门之前一定要涂黑。还有头发，过了耳朵就得剪。
1: 姐姐，不，姐姐，不，我要，我要。

0: 每次说的话你总是不听。你今天必须把头发剪了。
1: 我不，我要，我要，我要，姐姐，不要，不要。
0: 你出来。

很怕我吗？你为什么怕我呀？你知道我是谁吗？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我姐。

0: 实了。
1: 来来来，
0: 吴敏敏是自杀。来，你看，尸体的检验报告和狐狸的证词可以相互印证，而且剪刀上也确实只有死者和狐狸的指纹，所以我们分析呢，这个狐狸是在死者死亡之后，觉得姐姐是因为生气不理他了，所以他拔下了剪刀，准备自己剪头发。
1: 你的意思是，狐狸这孩子对死没什么概念，是吧？
2: 嗯。哎呀，我觉得小狐狸这样的话真的好可怜。
3: 不是，可是胡敏敏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呀？总不能就因为狐狸和他吵架导致的吧？
2: 我们又找到过狐狸，他现在虽然还不太能交流，我们找陆生充当翻译，我们可以认定他见过万学民。
0: 所以我们分析啊，在胡敏敏家，万学民和狐狸一定见过面。

0: 我们家红生，
1: 我，你不给我招生了，我只能来找你啊。藏了这么久，厉害啊！竟然是个女人。

0: 小心妈妈，小心妈妈。
1: 对不起啊，
2: 这孩子他本来就内向，这几天更是这样，成天关着门，跟我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交给我们吧。
4: 小晴，你看那边有两把椅子，你一会儿呢选一把坐下，然后你想象一下对面的椅子上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话，
1: 你想问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你放心，你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待着，我们出去。
2: 但是你需要阿姨的时候，阿姨就立刻进来陪你，好不好？

0: 小熊妈妈别担心啊，我们给她点时间。刚才那个方树人的测试你也看了，这个孩子就是对自己的评价非常低，所以他才依赖你，想依赖老师，连我们这些陌生人他也想依赖。但是吧。 他如果真的遇到难处理的事情了，他可能选择不会跟你们说，他会自我怀疑、自我伤害，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情他解决不了，他处理不了。
1: 那可是他就这样对着玩偶，就这么对着玩偶说话，这能管用吗？

0: 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先给他一个私密的空间，
1: 对着玩偶，然后我们再尝试引导他对着真人说。你不是也想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对吧？
2: 对，我想。
0: 别着急，
2: 相信我吗？相信小青，好吗？

0: 对方当作谁。
1: 他上次治疗也挺紧张是吧？
0: 是，之前是不太明显，但是有了玩偶的这个明确的投射对象之后，他情绪也变大了。

0: 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不行，我是要玩我是谁。小强，别害怕，我们这么多大人都在这儿，都能保护你。
0: 我是不是做错？
1: 没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儿。
0: 我不会。阿姨，你能告诉我答案？
1: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0: 阿姨，你进来。一定是因为我做的有问题，有空椅子的考试，我一定哪里又出错了。
1: 小青，你看着我，你看着我啊，这不是个考试，没有人跟你要答案，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0: 可我害了爸爸，让所有人不开心，一定是我的问题。

0: 谢谢。
1: 张姐，哎，你怎么在这儿附近？
0: 证件调走了，高升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两天前。坐吧，什么事儿？
1: 哦，我没什么事儿。
0: 以后你们办公室就由我来管理了。郑简也知道你们忙，他给你们留了话，让我转达。
1: 您说，
0: 你们是一颗种子。不对，他是说，卫检工作就像一颗种子，而孩子们需要这颗种子。他一直希望你们能快快成长，遮风挡雨，而他很欣慰，你已经成为大树了。
1: 您忙吧。

0: 王恒全这个行为虽然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是他的目的实际上是在学校为他女儿争取合法权益，对吧？而且是个初犯。
1: 我知道，我也都明白，我们也想从轻处理啊，但这个还要等对万寻斌的调查结果啊。
2: 任小庆都已经说了，他确实遭到了侵犯，被那个死变态啊。
0: 哎呀，你注意点你的措辞，跟人好好说。
1: 现在这个情况是，他对王权他说清楚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2: 夏检察官，夏姐，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被欺负了，你还能这么冷静吗？你是不是大嘴巴早抽人家了？哎呦我，
0: 你说吧说吧。
2: 当爹妈的和孩子交流，不是说只能靠说的。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只会哭，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哭，他是饿了还是拉臭臭要换尿布了，我都知道。如果我是王恒全，我的孩子自闭了，不说话了，不出屋了，他一定是害怕了，或者是遇到什么可怕的事儿了，这个他不需要说，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他爸。
3: 白景超，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的，这是孩子的求救信号，就算家长关心则乱了，也是人之常情。
1: 就是。
2: 宋老师，这后天就要询问的话，我怕对他这个情绪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要是真这样的话，我宁可我就不问了。
3: 我们可以等，但是孩子要放在第一位。
2: 小晴是一个受过伤害的孩子，谈到自己的创伤过程，情绪是不可能完全稳定。而且他现在有了表达意愿，也愿意配合，所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
3: 我觉得是可以进行下一步。那如果他是引起他的二次伤害呢？不如你来问吧。
1: 我怕我和小晴建立感情的是你，他信任你。
3: 对啊，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而且我们也信任你。流程上吧，你们检察院啊，做个报备就可以了。你问最合适。
0: 行，那就我问。中午吃饭了吗？嗯。来，请进，坐，随便坐，想坐哪坐哪。哎呀，我给你倒口水喝哈。
4: 我们这儿是不是还挺舒服的？不怕来这儿挖人吗？
0: 谢谢。不客气。你觉得咱俩现在是朋友吗？可以吗？反正我是拿你当朋友的，你如果拿我当朋友，那咱俩这个朋友关系就算是形成了。嗯，还行是吧？喝口水。既然咱俩都是朋友了。 你上次也跟我说了不少你的事儿，我也可以稍微跟你说一点我的事儿，作为交换。
4: 嗯，我不说出去。
0: 那你最好是帮我保住密啊。嗯，我比你现在这个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呢，也遇到了点麻烦。我当时就是老挨揍，就有一个人呢。 心情一不好就打我，喝多了点酒呢也打我，看我不顺眼也打我，反正就是看见你就得揍你。我当时那段时间过得还挺惨的，那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我爸。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能像你爸爸那样。 真的爱你。我当时不是老挨揍吗？哎呀，有几次我其实特别想反抗来着，但是都是因为我挺胆小的，就像你现在一样，所以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后来有一次我就忍不了了，正好我碰见一个检察官。 认识的这个检察官之后呢，我就把他给告了。这检察官直接就给我爸抓走了。抓走了以后没人揍我了吧？但是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因为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我不孝顺，他们就老大不高兴的，也没有人愿意理我。我在家庭内部其实是被孤立了，但就算那样。 我也没觉得我做错了。

我其实。

0: 到今天为止，我有点了解。你是个不错的小孩，你能明辨是非，你也能说出真相，你还不撒谎。所以一个这样的小孩应该有好的生活境遇吧。如果有人因为你的行为就不高兴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那就让他不高兴吧。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你的不是，你就让他滚。
1: 其实我不爱跳舞。我好像就是要比别人家孩子笨。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2: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0: 我是姜昆，相声演员。
1: 我经常呢去搜集侯宝林先生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我想呢来探寻这一代宗师他自己艺术前行的轨迹。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那个时候，侯宝林先生在您的印象是什么？

0: 想着第一次接触霍宝林，我们想着他一点派头都没有。
1: 您平常是不是也是受了类似像侯宝林大师那种幽默语言的影响？
0: 学的这些幽默贯穿了我一生。相声的目的就是逗哏儿，这侯宝林这两个字说的真好。
1: 这是一个演员，尤其是像这种大师级的这演员的基本功。
2: 侯宝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伟大艺术家，
1: 我们著名的漫画家，也是相声评论家方程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有个卓别林，中国有个侯宝林。”我这里有一段侯宝林先生和方程先生谈话的录音。那么在这段录音里，我们可以听到侯宝林先生，他是一个连自己的母亲是谁、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这样一个人。
3: 我现在亲生父母找不到，我是3岁多给人家这个侯家。
1: 侯宝林1917年出生在天津，后来被舅舅呢带到了北京。北京呢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各方面的事业还都是相当活跃的。但是那时候呢，中国呢还处在一个非常动荡、贫穷的这样一个时期。
4: 那阵儿军阀混战，老百姓都是找不到正当工作，可能家里就养不活，就把他送人了，
1: 把他过继给一个没落的贵族的家里，起名叫做侯世荣。但是那时候呢，侯家的日子呢也不太好过，很艰难。北京厂桥小学是个百年名校，它始建于1904年，那时候呢它的名字叫北京第27小学。当时那个学校呢搞了一次让穷人孩子上学的公益活动，所以呢侯世荣有了一个上小学的机会。

0: 好景不长，免费班被取消了，所以呢，侯世荣在这里只上了三个月的学。
1: 因为家里没饭吃，我从不到十岁就帮着家里生活，捡点煤糊，当然也捡点废品什么的，这样还不能吃饱，就开始要饭。
0: 到了1929年的时候，家里的日子呢也实在过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就把侯宝林送去了一个京剧班，在那儿去学艺。这一年侯宝林12岁。京剧呢发祥地呢在北京，北京的大石栏这块呢，那是一个长期有戏班演出的地方，都是正儿八经的戏班啊，有身份的在这里演出。天桥这块呢，就是一些草台班子、撂地的艺人，被人歧视，让人有点看不起。
2: 七长八幼九丐，幼比妓女低一层，比要饭的高一层。那时候学戏的人，那说句实话，不是家里是干这个的梨园子弟，就是那穷的吃不上饭的路。
0: 1929年的年初呢，养父为侯世荣呢

0: 个师傅学京剧，这个师傅的名字呢叫严泽普。严泽普呢是京西蓝靛厂人，他跟呢当时京剧一个著名的一个小生演员叫程继先的是同乡，他也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1: 他不是12岁就跟那个严老师学那个京剧吗？很苦，没学会，说打就打。他基本也学了3个月，就跟老师一块就掉地下了。
2: 老师在那儿拉胡琴，我和师兄呢就在这儿唱。那个戏也好唱，因为什么呢？都是片段。
0: 演出呢一般都是从午饭以后开始的，然后演到呢晚饭以前，挣的钱呢非常少，只能够一顿饭，所以这样在晚饭以后呢他还得呀背着残疾的师兄跟着师傅一起来到妓院里去卖唱。侯世荣在演出当中啊就是受尽了人家的冷眼，勉强的也维持生计。这张照片就是侯世荣在12岁的时候照的，还是一副孩子相，很稚气。
2: 在这上了2年，学了那么20-30出戏吧。
3: 还有京剧笛子，这个叫个童子功，他真是童子功。
0: 这也决定了侯宝林先生以后在他自己的学唱当中，他都是字字到位，腔腔到位，学得非常的地道。但是没想到这个学习之路仅仅维持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结束了。
2: 老师跟这个班底娃闹矛盾，就离开了，就到山西去了。这老师也就那你走吧，我这儿不用人了。从天桥回到福寿里，他家里那阵母亲就已经死了，就剩父亲是个厨师，也在失业。回来这么一说这情况，我父亲说那你就先玩2天，完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京剧学不成是小事儿，这饭碗砸了那可是大事儿。所以侯宝林先生只有从最低层开始来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鼓楼就是侯宝林寻找新的出路的地方，过去被称为小天桥。
4: 就这一块场地呢，过去呢就是一个大空场，是过去旧艺人画锅撂地卖艺为生的地方。这里可以说孕育了我们许多北京市的京味文化，说唱艺术啊，杂耍艺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艺的啊，还有一些风俗的东西在这里生存发展。
0: 在这里侯宝林注意到了相声。相声的起源于1821年到1850年之间，据江湖葱团记载，当时呢把说学逗唱列为了相声的4大技艺。最早有一个叫张三禄的开始说相声，他呢后来收朱绍文先生为徒。朱绍文呢就是有名的那个琼古瓦艺，从朱绍文这开始，他给相声立了行的，拜了祖师爷。近200年，相声就是靠着口传心授的这种方式代代相传。1933年的时候，侯世荣呢在一个戏班呢找到了一份打锣的差事，一天挣个1-2毛钱。就在这时候他发现有很多老艺人在这里说相声，
2: 他们总的收入比我提高，那就看你

0: 有些羡慕，可是不会怎么办呢？
1: 侯宝林呐、啊，他偷着要学艺啊，他叫跑到馄饨摊买一碗馄饨，嘴喝着馄饨，耳朵可听着厂子里边人家怎么唱戏。
2: 一字写出来一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小好像是川字模样。
3: 我也不管你，我落叶子也好，我怎么吐火也好，他就千方百计长本事。
0: 为什么从唱戏又学相声？为什么一个字乐？
1: 饥饿驱使着侯世龙开始学相声、说相声。有一天，应该说是饿得不行了，侯世龙来到了西单的茶楼。
0: 那阵我们会用这个白沙的卡子，才能饿死板儿喂狗。哎，这就拉开了一会儿，哎，我一看几十个人了，行了，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就肯定。今天晚饭就有辙了。
1: 从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侯宝林连着演了几段相声，挣了很多的钱，三块银元。他呀，跑到餐馆，用这三块银元狠狠地吃了一顿饱饭。
0: 这算我说相声的第一次发大财。那天也就吃了一顿饭，可是这顿饭呢吃的比较饱和，有钱了，这就更鼓励我这学相声了。
1: 生存的本能驱使着侯世龙继续说相声。1938年，他就正式的拜朱阔泉先生为师。拜师以后，朱阔泉呢，就给侯世龙呢起了一个艺名，号称宝林。从此，侯世龙就改名侯宝林。侯宝林三个字，成为了日后一个相声。

0: 西单商场呢，现在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商业区。那么在过去的时候，西单商场也非常的活跃，也是很多艺人啊现役的这么一个场地。可是在这地方培养出来的那些艺人，他们过去所经历的却是最底层的，那个时候的经济的落后，那个时候社会发展的动荡，让我们这些老艺人内心非常强大。在那种环境当中，我要顽强的生存。1937年，北平沦陷，那么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苦，他们不仅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凌辱，还有宪兵、特务、伪军对他们的压迫。
1: 摆地摊的不大上人，人少了，一个院一个院，一个屋一个屋的去走，进门先得跟人说好话。二爷，您听段相声吧。哎，说很多客气话，有的那个人就不听不听，有的那个人是很厉害的，去，滚蛋！你要不然他打你两巴掌，你还是一点办法没有。
0: 那么如何才能吃上饭呢？年轻的侯宝林苦苦思索。1940年初，一位名字叫周恩玉的影剧人找到他，说呀，一家天津戏院正在寻找相声演员，有机会进行长期合作演出，有固定的收入。得知这一消息后，侯宝林决定闯天津。
2: 那我倒

0: 天津刚去的时候，那年我才23。
1: 天津，西靠北京，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南接华北，各种表演艺术门类齐全，是中国北方的曲艺之乡。清末民初，相声在这里兴起，吸引了大量的相声艺人，兴起众多的戏曲院。
2: 天津人呐，好热闹，那也喜欢艺术，不仅是相声，发祥在天津，那京剧好角不进天津卫，你们不能算好角。
3: 天津第一个将撂地的相声引进了剧场。
2: 到上海是挣钱去，闯名得走天津，天津懂戏。
1: 1940年端午节后呢，侯宝林接到了天津燕乐园老板的邀请，到这里演出。侯宝林当时带着一位搭档，这就是郭启儒先生。郭启儒先生呢，也是著名的相声艺人，他呢表演朴实憨厚，良活特别的稳当，那个技艺非常的高超。他比侯宝林先生大17岁，辈分呢也高一级，是侯宝林先生的师叔。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呢初来乍到，就需要一炮打响。按照戏园的规定呢，在签订3年的长期的演出合同前，东家呢一定要检验一下这些演员的能耐，让演员呢出来啊演这个大炮戏。演出成功以后，才正式跟演员来签订每个月的包银啊正式的合同。当时呢，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选择的大炮戏是《跑龙套》和《八大改行》。
3: 首演打炮戏也是正好赶上的，我们天津有一个电台对现场进行直播。
4: 另外侯先生嗓子特别好吧，他柳活特别棒，他说这个相声这学唱既然是艺术，艺术呢不单要学得唱，还应当学得美，他应给观众一种美。
2: 就他那几段都给人觉得是，哎，那唱老旦的这位老先生柔筋，哎，说苦啊，他叫板，他真好。
5: 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6: 怎么？
5: 黄瓜苦的，不要了，干。
1: 当天啊，侯宝林的大炮戏获得了满堂彩，演出经电台直播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天津的《天声报》在1940年6月10号的副刊刊登了侯宝林一生惊人的文章：燕乐歌场继戴少府、于俊波后，越来侯宝林业余日前登台，首以《八大改行》和《跑龙套》为大炮，一鸣惊人，坐上周郎莫不报以彩声，赞为奇才。盖侯口技出色，脱颖而出，
3: 一炮打响，
4: 侯先生得到观众的认可了，
3: 天津认可他。

打炮戏之后呢，侯宝林呢，啊，成功的取得了包银，而且签下了3年的演出合同。那么由此，他的名字也响彻天津的曲艺原则。可是

0: 也使他陷入了一场让戏霸坑害的陷阱。
1: 天津沦陷，日本人在这儿侵占，然后很多的剧场都有这些个日本人做后台，出现了一批汉奸。当时燕乐戏院的老板叫于三儿，依靠着日本人垄断你。
2: 当我在燕乐一演，那一年365天，一天两场。
1: 等到年底，于三儿说：“算账，一算账，行啊。”您还欠我600块钱，啊，我还欠你钱，对，一笔一笔的，你哪天从柜上拿的，哪天我给你自个儿接的，算起来，对不起，你还得欠我钱。你不但还得继续在这演出，而且只能在我的剧场演出，
2: 这是独家演出，一下2年没动。
0: 到了1943年呢。侯宝林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在燕乐园欠下了剧债。为了还债，他不得不四处的去跑场，增加收入。
2: 我那正是学习的年龄，在说相声来讲，是这个学习的过程。
3: 在我这个文化来讲，看报是一个很吃力的事情，只要旁边有人，就跟人家请教。
2: 有时候上其他剧场串个门，拜访同行，同时是很好的学习。注意在相声里边使用的这个语言呢，语汇、词汇啊，就让它通俗，让大家都懂的。
0: 此外，他还不断的吸取其他艺术精华，尝试着多种表演艺术。
4: 他的特艰苦的去钻研自己业务，把唱功到登峰造极程度。
5: 他这个学文化都是靠着这个口传心授。
1: 他这种受剥削的这种感受，他用到了舞台上。
0: 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就是在这不断的学习、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日臻成熟。天津的曲艺场的每一场演出都要10几个节目，影响力越大的排在最后，这样出场的演员叫大众。1944年夏天，侯宝林呢应邀到大观园戏院演出，他的相声临时放到了最后。
1: 当时都是京韵大鼓攒底，然后呢林红玉临时有事儿，侯宝林当成替身，然后一替圈攒住了。
6: 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撒，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的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0: 当天晚上侯宝林的相声获得满堂彩，但节目的地位呢和相应的酬劳却不等，这就惹怒了侯宝林。出于多年的不平，我当时发火了，我说你根据什么给我们加100元，京韵大鼓攒底攒不住也给500，我们攒底攒得住你只给340元，这是什么道理？要攒底也行，你把他这500元加到我身上。
4: 天津时候啊，听还挺侯宝林的，
5: 因为他特别受欢迎啊，后来就相声攒着底了。
2: 他从1945年夏天，我已经开始演了大豆。
0: 他在同行当中啊，竖起了一个标杆，他不仅仅是为自己多一些收入，他要让我们的相声界在整个艺术行当当中要有地位。从1940年到1945年，侯宝林一方面要跟那些日伪时期的戏霸来做抗争，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所以他成为了那一个时期名气最大、最受欢迎的五

0: 天津喜欢侯宝林，侯宝林又助推了天津相声，同时在天津这种助推又影响到全国相声界，他的相声是一种创新之路。
1: 这个五年呢，学了很多东西。而我这个演员呢，是天津人培养起来的，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
2: 侯先生在天津还找到了他的情感归属，他和王亚兰喜结良缘，他们一个说相声，一个唱京剧，可谓是珠联璧合。侯先生年轻时候的经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为什么他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他为什么能够在悲苦大潮里笑颜以对？我想啊，这都是因为他内心有一种对生活的挚爱，对文化的自信，形成了他对艺术的自觉。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是姜昆，相声演员。我的老师是马季，马季的老师是侯宝林。
1: 我特别想跟大家在一起来分享，侯宝林这位艺术大师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和他的舞台上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从平民走向了伟大。
2: 请进。
0: 那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您搜集了哪些关于侯宝林侯先生他在这些历史资料。
3: 我收藏的就是史料。
2: 你看啊，这个要早一点，这是北平，那就他叫北平的。北平是曲艺家工会。你看侯先生呢，他一直很有地位，他都是常委。
1: 侯宝林先生呢，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代宗师，他追求的艺术风格、艺术品味，对我们相声界影响了一代人又一代人。

0: 1949年1月31号，北京和平解放。这时候的侯宝林32岁，他受电台和多个游艺社的邀请，四处去演出。这里是北京的东交民巷。194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侯宝林突然接到了当时北京文委的一个演出通知，他匆匆地来到了这里，要为毛主席演出。
1: 那是跟京剧一块演的，
2: 就请侯宝林先生呢来给说个小段儿，
1: 文的儒雅一点的。
0: 侯宝林表演的相声是《戏剧杂谈》。
3: 我最喜欢唱戏。
4: 您好喜唱戏？
3: 哎，专门研究戏剧。
4: 是啊，
3: 戏剧专家嘛。
1: 哦，第一次都紧张。侯先生演出有一个特点，跟别的演员不一样，他从来脑袋不带出汗的，幽默儒雅，大气干净准确。
3: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哦，台下没有人这样笑。那我们这说相声的那位在台下那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2: 毛主席也哈哈大笑，他说别人呢，他看我们这还有点拘束，毛主席是无拘无束的，因为他懂，所以他特别喜欢我的文哏相声。
0: 这是侯宝林第一次给毛主席说相声，也是他们美好的交往的开始。在这以后的岁月里，侯宝林经常呢给毛主席说相声，相声从市井底层走进了最高的殿堂。面对这样的转变，侯宝林激动不已。他在自传里记录到，说解放以后，我们的艺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解放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拉开了大幕，人们奋勇争先，百业振兴，曲艺界呢也不甘落后，也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 那时候特别讲为人民服务这个大主题，
5: 就是推陈出新呢，要出现一些新的各种新社会变化的一些东西了。
0: 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大会召开了。这一次会议定了曲艺就成为了全国表演性说唱艺术的总称，纳入了新的文化体制。不久呢，曲艺界在前门的箭楼上开辟了一个曲艺演出场所，演出歌颂新生活、新社会。

0: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目，但是呢，在众多的传统曲艺里，没有相声。
1: 有一对相声演员在北京制壁厂，俩人说反正话啊啊，我是狗尾巴花，我是花尾巴狗，这个夸，是公主下去下去下去，新社会了你们还说这个？
2: 让人家那干部、人家厂长什么站起来了，别说了，给他解救了走。
3: 工人不听这一套了，给轰下来了。
1: 大家伙都急了，这家伙不让我们说了，是吧？因为嫌我们这个相声太旧了，
4: 所以这相声演员都觉得慌了。这个怎么办？
2: 像侯宝林那样的，听到这个消息，看到这个情况，他不伤心，他不想法改革，就这么低贱下去。
5: 那我也是一个有性格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啊，我的情绪低落得很。
6: 干嘛总让人看不起呢？
5: 就不改这一点呢、是不行的。
1: 相声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走不出低谷的时候，侯宝林先生想到的是找老舍。
7: 老舍先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就是以新文化人的代表。他们这些人呢，应该是对我们中国的相声非常了解，对北京的相声非常熟悉，所以呢，就觉得他们能够救相声。
0: 1949年的12月底，老舍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侯宝林立即上门拜访，
3: 找到了老舍。老舍说：“你们不能灰心丧气。”
4: 结果老舍先生说：“我给你们改几个本子吧。”
3: 您这是八大庙，您这是什么什么庙啊？改，我给改啊。然后有的把地理图啊，把报菜名啊改成了维生素啊，把这个所有的节目老舍亲自改。
0: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老舍把改好的剧本呢公开发表，让传统段子紧密围绕着时代主题，有了新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为了能让相声行业呢得到全面的改变，经过北京市政府的文艺处批准，1950年1月19号，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改进小组的成员当时有11个人，侯宝林先生呢作为改进小组的副组长，集合大家的意见，提出要团结所有的相声艺人，集思广益，共同发展。在相声发展史上，就像这样号召整个行业推行变革的，这还是第一次。1个月以后呢，这个改进小组就制定了一个系列的具体改革计划，成立了识字班、识正班，采取啊兼筹并顾的方式，一方面呢让演员改编旧的段子，一方面创作新的段子。
8: 我们写字呢，当然也写不好，创作嘛也担任一点儿。
9: 写新相声，废除旧的糟粕，相声的语言的龌龊、语言的不干净、余律。免掉了。
0: 10个月以后，相声改进小组创作已改编的新旧相声就达32段。
3: 首演在哪儿？侯宝林提出首演到天津。
0: 这里呢是中国大戏院，位于天津市中心，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大戏院呢以演出顶级的戏曲节目而闻名。
3: 中国大戏院是华北第一戏院，只演京剧。他提出进中国大戏院，就这么着，第一次我们的杂耍进的大剧场。
0: 那么1950年6月18号，相声改进小组要检验新相声接收度，计划在这里演3天。
10: 旧社会呀、是男尊女卑，过去这婚姻啊。本人没有权利问。
5: 解放后的我的第一个创作是这个《婚姻与迷信》，
9: 他用破除迷信，提倡新的礼教、新的思想，把这旧的东西焕然一新，变成新的。

0: 你说这多迷信，
1: 太可笑了
0: 啊！人家结婚以后有不生孩子的吗？
1: 就是，
0: 你把我一人搁花生地，他也生不了。
2: 傍晚六点钟，座无虚席，好评如潮，
3: 观众认可了，欢迎了，我们的这个。都能卖的票了，
4: 这样就把我们相声和曲艺。

0: 拥有了新的力量，焕发出新的光辉。
1: 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了前线。侯宝林先生受命赴朝慰问志愿军，他担任了文工团的副团长，在朝鲜战场春山越岭，深入前线，表演拿手的相声。
2: 相声演员是怎么样的表现心态？就是跟其他的艺术家是没有什么区别，从这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 侯宝林先生跟70多名文工团员与志愿军战士出生入死，就在一次撤退转移中，相声演员常宝珍、单弦琴师程树堂先生

0: 的洗礼中，侯宝林先生对曲艺的宣传的作用有了更深的感受，坚定了为时代而说、为国家立言的艺术追求。这里是广播大厦，广播电影电视部呢就坐落在这里。过去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一直是在这个院子里。侯宝林先生从1953年参加中国广播说唱团，一直到他离世40年的时间都没有离开过这儿。1953年的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成立，这是当时呢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曲艺表演团体。侯宝林先生兼职参与演出，后来呢正式加入，成为了广播说唱团的一员。
1: 先生有意跟我都讲过这事儿啊，他说啊，我是搞相声的，我得发展相声，我看准了那个大喇叭了。
0: 50年代的初期，电视很少，广播最受群众欢迎，当时的电台持续推出的相声节目，把相声传遍了全国。
2: 河南，哎，河南人说话，哦，说这点事情，
3: 四个字就解决，
2: 一个字一句，
3: 哎，
2: 谁我抓鸟。
4: 那这说唱团嘞，又是可以说四大金刚之称，侯宝林、刘宝瑞、马增芬、孙淑君呢，这四大金刚，这说唱团呢越来越红火。
5: 那个车一过，哎呦，好多，哎呦，这说唱团，好家伙，广播的，好家伙，就影响力就那么大。
0: 这种影响力的扩大呢，也是督促着作品的创新。在说唱团，侯宝林先生是一边创作一边学习，思考着相声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和特色。在60年代，中国相声界一开一个研讨会，专门研究什么样的方向是这个时代的要求。
6: 一种认为啊，这批评是啊，我们的工作当中的官僚主义啊，是完全正常的。另外一种就是啊，可以说是比较教条的或者比较观念的，他认为这个白去生活。
7: 相声的主要的功能是讽刺。它的主要的优势也在于讽刺。
1: 然后毛主席说了，是吧？需要有讽刺。
8: 我当时是折中主义者，我说呢，相声的过程是讽刺。
0: 那么这个时期呢，侯宝林配合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他深入生活，到基层去，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先是同劳动，然后在一起呢开座谈会。从中呢来汲取营养，啊，找灵感，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文明啊、不合理的一些现象进行讽刺。
9: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1: 啊，
9: 人称百分冠军，
10: 打百分，这他保留节目。这有的人不务正业，打百分，哗，把那支票就搁到自己兜里了，打吧，哟，哪儿去了？

0: 最后也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四只篓里。哦，当烂纸把它扔了。
1: 就说啊，玩物丧志啊，上班人打百分干嘛？影响工作，哎，没有教育意义。
2: 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了。
1: 说夜行记，说句就是他，是从生活中把那些最真实的捋出来了。
2: 对面又来个警察，那你就下来吧。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来。这回他再想饶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2: 掉沟里了。
1: 这是一种道德的教育。那个时候真是有一批好作品。
3: 1951年的秋天，侯宝林先生参加了电影《方真都》的拍摄，歌颂相声艺人在新社会获得新生。1955年，侯宝林先生主演的喜剧片《游园惊梦》，生动地讽刺了社会青年的不文明行为。那么1956年，侯宝林以郭启儒合说相声的《夜行记》登上了春节大联欢。
4: 他说春铃铛不响全响，到现在我想起这个我都笑。
3: 自从解放初期侯宝林先生给毛主席说相声以后，毛主席呢也喜欢上相声，多次请侯宝林到他的驻地去演出。
5: 有一次我在济南，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0: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5: 对呀，
6: 关公战秦琼，那是毛主席最爱听的节目。
7: 为什么主席都喜欢，是吧？那侯老他是抓住了他要说明的讽刺的目的。
5: 今天让他们比比，来个关公战秦琼。
8: 这段反映了这个瞎指挥嘛。
5: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关公啊，
5: 听了，
0: 扛不来才扛得起来扛，
5: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9: 进了东南海演出以后，这很长时间一段里头，算计了一下，大段小段能够给主席演150多段，150多段。
1: 谁给命语言专家？毛主席给他说的。
3: 当时曾经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主任这样评价说：“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啊？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

0: 1956年的6月，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在北京召开，侯宝林当时担任评委。比赛中，一位名叫马树怀的青年演员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发现马季了。
2: 我记着呢，第一个叫马季的，第表演的第一节都不怨我。
3: 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都不怨我呀。
2: 就这个节目，侯老师就看中了，就想把他调到说唱团。
1: 但是马季呢，不想干专业，想干什么呢？演电影。就这时候，侯宝林一个，刘宝瑞一个，俩轮番斗马季。侯宝林就跟说：“你到说唱团来，我看你有发展，你是这坯子，你绝对能成功的。”
2: 在侯老师劝说之下，他才进了说唱团。
0: 1957年，侯宝林正式收马树怀为徒弟。侯宝林决定给他起一个叫起来又好记又好听的名字。当时有一个匈牙利的影片，叫做《牧鹅少年马季》，正在全国上映。侯宝林就说：“你改名叫马季，

0: 从此马季这个名字就紧紧的和相声相连，享誉了全国。
1: 老头总结了一句话，说咱们说唱团是老猫方上睡，一辈穿一辈。
0: 这是南泉串胡同六号啊，侯宝林先生当初呢，哎，就是住这儿。1979年呢，侯宝林62岁，这一年3月呢，他在云南演出，慰问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指战员时，不幸喉管破裂，声带出血，这时候他就萌生了要退出舞台的想法。
2: 再讲自己研究的理论，
3: 这样呢，许家禄是最支持他，说现在的相声理论太少了。
0: 1984年的2月2号，侯宝林呢，作为全国的曲艺界代表，得到了陈云同志的接见。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已经萌生了准备组建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的想法。
4: 这30多年来啊，是做了很多工作。
5: 侯先生提出来了以后啊，很多人就步着侯先生提出的这个原始雏形的想法，就开始为我们中国曲艺在奠定理论基础。
0: 侯宝林先生呢，辗转全国各地，进行了很多国际上学术的交流和研究，交了很多的专家朋友，与薛宝坤、汪景寿、李万鹏等人合作，把自己的创作和表演经验跟他们一起交流，写出了《侯宝林谈相声》《曲艺概论》《相声艺术论集》还有《相声溯源》一些著作，填补了我们相声史论以及曲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
6: 他们要使相声给人们的幽默、给人们的愉悦，又有一定的文化层次。
0: 除了从事理论研究以外，侯宝林先生呢，还投身于院校的教学，像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呢，聘请他为语言教授，而且辽宁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大学呢，也给他发出了邀请。那么长期的劳累和他自己啊，这是多少年的这种积累吧，可能对他的身体有了一些伤害。侯宝林的健康就在这时候出现了问题。1992年的9月3号，侯宝林先生因为胃癌转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状态每况愈下。
2: 我说您跟观众下面能祝个春节啊，祝个春节，说大家都想念您，好几年没见面了。好啊，结果他说的就是那告别的话，没想到他说的就是我侯宝林说一辈子相声，啊，现在我不能不说再见了，他就说的是永别的话了。
0: 在他的生命弥留之际，侯宝林先生立下了3句话的遗嘱，他说：“尊敬的听众观众，我一生是为你们的笑而活。”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一生都是你们供养的。1993年2月4号14:42，侯宝林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7岁。
2: 相声开拓者、创新者，
6: 他又是一个相声的教育家，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演员。
7: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6: 不仅把艺术留给我们，而且把人品、道德给了我们，
1: 把笑声传到家里，这样千家万户。
8: 从他认识了以后，从认识了相声以后，我的生活就变得幽默。
3: 对相声一系列的理论研究、探讨、著书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经常在想，是什么样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位一代宗师？但是他的文化自信，他坚信他从事的事业是人民最喜欢的事业，他所进行的表演是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来。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0: 这位老人名叫书童，是20世纪中国书法界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日那天，启功先生写下了“千秋汉墨一书童”7个大字。
1: 他的特点别人所没有的，他在老革命的时候他还那么专心文化啊，注意到书法，
2: 他的书法是体现一种崇高美，
3: 表现出来一种正大气象，
4: 在这个书法的实践创作中有他自己的这个书法的笔体，这个书体
1: 中庄厚重，
2: 而且有气势，
1: 有一种精神气质了。

0: 这是书童晚年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生活影像，拍摄于1986年春天。这也是书童在历经了近30年的磨难后，最快活的一段人生时光。这年，书童81岁。
1: 我父亲的一生呢，是革命加书法的一生。我觉得他是三起三落，就是说他革命和书法这两条线呢，有时候是相向而行，一块起来，有时候是逆向而行。
2: 他从小那么痴迷于写书法，他家里不是一个书香门第，他是一个一般人家，贫困人家，而且是。
0: 1990年，书童为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写的一篇文章《竹笔黄泥伴少年》，回忆了他童年与书法结缘的故事。我于清朝光绪32年，也就是公元1906年，生于江西省东乡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舒元兴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除了下地做农活外，为养家糊口还学会了理发手艺。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就不再生育了，因此父母亲对我极其疼爱，总是想让他们的宝贝儿子有出息一些，于是就省吃俭用，积攒些铜板，在我5岁那年让我去读私塾。
2: 他就在那儿，一个是读书，读传统文化孔孟之道，一个就是写字，特别痴迷于写字。
0: 从地理版图上看，书童的老家东乡位于江西省抚州地区，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临川文化区。距东乡县城25公里的上池村，是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的故里。紧邻东乡县西南方的临川，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家乡。公元766年，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被贬谪到这里，出任抚州刺史，在抚州南城山里写下了著名的《麻姑山仙坛记》，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真书。王羲之、白居易、陆游、谢灵运等文人墨客也曾来到这里，留下了许多诗词和墨迹。

0: 我们东乡这文化哈，也还是转移的，还是一个临川文化。我们临川人的这唐宋八大家都有几个，是吧？
1: 就是当于当地一个王安石嘛，啊，也是名人，是吧？在还有一个就是书童，那东乡这两大名人呢，在国际上呀、国内也好，影响是很大的。
2: 抚州的老百姓自古对读书人非常崇拜，只要有可能，就会尽量送自家的孩子去读书。

0: 我知道父母亲供我读私塾很不容易，就好好用功念书。我们那一代知名的人士梁翘老先生，听说我很喜欢写字，就主动收我为徒，不要我每月都交学费，还让我在他那里吃饭。这位梁老先生极有学问，特别是有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他不仅认真教我念书，还每天让我写大字，还教我练各种笔体的字。从启蒙开始，先生就让书童临习唐代杰出书法家颜真卿的碑帖。也正是从书童懂事起，颜真卿成为对他影响最重要的人物。
1: 而颜真卿人好，字也好。人怎么好？第一，他是个清官；第二，他个性上要刚正不阿，
2: 特别是他的忠君、忠臣，就是书童经常讲这个骨气、气节，一生忠烈。
0: 在书童9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颜真卿的人品气节一直影响着他的精神世界。
3: 江西他们那些地方红土比较多，用水呀、搅浑，当磨墨子在地上写，就是一有机会就要练。
0: 我就这样练呀练呀，字慢慢的有些长进了。每到春节，就有人请我写春联。我把写春联当成难得的练笔机会。这是一块保留了90多年的牌匾。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工作人员在江西东乡县杨桥店镇一个晚清乡绅的后代家里发现了这块牌匾。经辨认，上面的榜书是书童题写的，题写的时间应该在1922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书童最早的书法作品。
4: 这个《战国颜渊》这4个字啊，感觉是老年人写的，因为他有一种成熟感。
5: 《战国颜渊》的作品，我是从心眼里，我到现在还非常佩服，大气磅礴，雄壮有力。
6: 从小这个写书法就已经成名，就应该说有相遇，大家都认为他是字写的特别好。后来他就去上学了。
0: 100多年前，这里是省立第30师范学校。1922年，书童在写下《战国延年》这块牌匾不久，考入这所学校。一进校，书童很快就被五四新文化思潮感染了，满脑子都是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世界的念头。
7: 那么他还是追求一种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就是那种士大夫那种传统吧，在他身上还是很重啊，就是要那个心怀天下呀，是吧？打通世界啊。
0: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书童为失去这样一位精神领袖深感悲痛，同时也在为今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写了一篇近1600字的文章《中华民国之真》。

0: 贴在了师范学校的墙报栏里。届届满清退位，民国成立，人人清新，欢声遍野，以为此后之共和可成，平等可继，自由可得，殊已起之于今。国家之争乱如故，政体之专横如故，人民之束缚如故，共和安在乎？平等安在乎？自由安在乎？这篇文章立刻在抚州城内引起震动，临川县政府认定书童攻击政府，扰乱人心，有共党嫌疑，当即责令警察局捉拿书童。书童闻讯跑到距县城19公里外的灵塘村，在同学家里躲藏起来。
1: 有个同学是他师范的同学啊，跑在那里就躲了以后，当地有个地主啊，就盖房子，就问他书童的同学，他说你来帮我写一个匾。他说哎呀好啊，碰得好，我一个最好的同学来了，那是书法大师啊，说书童，然后叫他帮你写。
0: 当时处在危急关头的书童为了安全没有留下落款。幸运的是，这个题刻历经90年的岁月完好地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书童早期的第二幅字。
2: 他的笔法结构在这个两个方面吧啊，都是经过了训练的。
0: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书童觉得这正是自己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他以最大的勇气和热情投入到了革命运动中。就在这年11月，书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他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他必然选择共产党，因为有人选择国民党了，但是他认识到共产党是穷人党。
0: 但是5个多月以后，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开始在全国捕杀共产党人，书童也成为江西省被通缉的要犯。不得已，他只好化名书文藻，再次离开家乡，踏上奔波的路。
4: 大革命一失败，他成了通缉犯，江西省头号通缉犯。然后他到处去找党组织，最后甚至谋生都成问题，去卖字为生。
0: 书童用自己的人生实践，体验着对颜真卿的崇拜。他的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找到组织。
4: 最后到了安徽的寒山，住在饭馆里，连那个饭馆的那个钱也交不出来了。他就想，那我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卖字为生？他就给那个饭馆老板说：“你这寒山饭店啊，缺一个牌子，我给你写一个吧。”寒山饭店老板想，你能不能写好？说你写写看吧。他写了几个寒山饭店，然后他就拿去给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威望的一个老先生看。老先生一看，哟，说这个字写得好。
0: 1930年8月，奔波了3年的书童，终于在赣东南找到了红军。他像离家多年的游子一样，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参加红军后，书童被安排在红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那年他25岁。这里是距江西东乡县279公里的宁都县小布村。86年前，这里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驻地。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总部在小布村召开了一次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会长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0: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 他第一次看到这部对联，看到毛泽东书法作品，大气磅礴，非常豪放，他感觉非常的振奋，也非常的钦佩。他觉得书法也能作为一种武器，去鼓舞士气，去发动群众，去消灭敌人。
2: 靠着从军也好，帝王也好，能够下次的都下，墙头上也好，就是皇子内外，都给你写上。
0: 能够写榜书，是书童最开心的事情。他加入到写标语的行列中。尽管经过90年的风雨，我们依稀能够从这些字迹里解读出属于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激情。
1: 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些标语，就问这些标语是谁写的。当时他在跟朱德交流嘛，他说主席，我们以前有出过一个懂几国外语的红军，是叫何长工。今天我们又出了个懂几种书体的书法家，他就是我们的红军书法家书童。
2: 在行军当中啊，他就在马背上用手指写字，所以人家说他是马背书法家啊。还有时候嘛，就是大家一起活动啊、开会啊，他老在那个膝盖上写，所以他那个裤子啊，老是右边的先破。
0: 这是书童1965年为朋友池和斋写的一幅书作，内容是毛主席诗词《采桑子·重阳》。当年，书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就与这首《采桑子·重阳》有关。1932年，第三次反围剿，红军攻打漳州，取得胜利。书童在打扫战场时，与毛泽东偶然相遇。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书童，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3: 毛主席捡到一个子弹扣，就拿给书童看，他说：“你看，这什么东西？”书童就讲：“这个可能是国民党的子弹扣。”毛主席讲：“这个是阵地防发。”哎，毛主席不是写了一个那个重阳嘛呀，“阵地防发，分外重阳。”
2: 毛主席在长征期间嘛，就称赞过书童嘛，啊，是我们的党内的一支笔嘛。
0: 在延安市宝塔区2道街边，有一座重要的历史建筑——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1月20日，抗大随中央机关迁移到这里。
4: 给抗日军政大学提抗日军政大学校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就是当时人家请主席写。主席就是也是，反正事情很忙嘛，而且可能写这种榜书大字，他觉得叫书童写好，他就说：“哎，请书童写，大字写得好。”
0: 这是从战国延年那块牌匾开始，我们看到书童早期留下的第四幅墨迹。此时的书童已经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
5: 抗大那个校名那个字啊，都不完全是楷书了，就是他个人的东西有，更挺拔，也粗壮。
6: 我觉得他就是现在的字儿，和那个你说那个抗日军政大学，字和这个字，我觉得都是在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就是按照他自己的那种对掩体的这种理解，在逐渐在变化。
0: 1938年11月20日至21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14架次轰炸延安，投下110枚炸弹，将延安的农贸市场夷为平地。
7: 党中央呢，做出个决定来，要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民不屈不挠，就在被炸掉的这个地方重建一个。

0: 叫什么叫延安新市场，不叫农贸市场啊。那么既然是这么一个首都的一个最大的农贸最大的一个市场，当然请毛主席写字了。毛主席还是那句话，我们有自己的书法家，红军书法家书童，请他写。
1: 当时书童没有想到，他题写的延安新市场这几个字，三年以后为他牵起了一段姻缘。
2: 我们到这个新市场去玩去了，我说这几个字大家都觉得这几个字写得好，咱们那个机车进来的同学们就说，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书童写的。哦，你们政治部主任讲话也那么会讲话，写字也写得那么好，这个强劲有力的字，哦，一定是个彪形大汉嘛，大个子吧，是吧？一定是大个子。哎，他是个小个子。
1: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石兰和书童在沿河边上相遇了。
2: 有个人看着我，老是干，我说什么人那么这么老是好呢？一看了就是看到这个书童两双眼，书童眼睛非常漂亮，目光炯炯，不是用了这么一句话，穿透心扉的眼光，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眼睛赶上快就避开，我也没有再看。
1: 1942年9月1日，书童与石兰在相识了三个月后，在这座窑洞里举办了婚礼。这年书童37岁，石兰26岁。在这几年里，书童写字的机会多了起来，成为他在那个时代的重要印记。
0: 这个阶段的书童作品呢，就是有大奖风范，因为他已经是个高级指挥员了，在几个抗日根据地里他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因此他的字啊，这个笔画啊，有点狂放的感觉。
3: 当时有名的这个共产党里面文胆是我们书童同志，国民党那里面的文胆是于右任。
4: 八军总部过山西，过黄河，总部到黄河以后呢，邓小平推荐说，哎，叫你带书童去，书童可以做你政治部主任，他这个政治性很强，老红军，这个字也写得好。
1: 1943年年底，党中央决定派书童和石兰到山东根据地去工作。在革命和亲情面前，他们必须做出抉择。书童和妻子不得不把只有7个月大的儿子送给战友李涛抚养。
5: 就是后来过了黄河以后，我当时好像5岁吧，我就记得叶剑英就开玩笑说，他说你还有一个爸爸呢，我才第一次知道我还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就是书童。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唐县逝世，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书童则为悼念会场写下了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横幅和礼堂内所有的标语。
6: 他是一气呵成，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啊，他的激情和他的这个艺术水准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1945年底，书童与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司令郝鹏举、字腾霄进行谈判。郝鹏举向书童求墨宝，书童写下了测试远从天上落，横波杂向弩中生，静如油漆轻轻抹，动似蛇龙节节弦。郝鹏举得到书童的书法不久，他带着20000人马起义投诚了我军，改编为中国民主联盟军。
4: 习仲勋也是到了解放以后60年代，好像有一次他跟我父亲一块儿看戏的时候，他跟我父亲提这个事儿，这个习仲勋跟我父亲说，你字写得好啊，以后要多写一些留给后人。我父亲还很谦虚，说是，哎，比我写的人好的人很多。
1: 从迎接北伐开始，书童就投身到改变旧世界的革命当中，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尽管留给今天的书法作品不多，但这些作品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履历。在每一幅字的背后，都记录着书童一段传奇的故事。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

0: 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比较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0: 许多熟悉书童的人都认为，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书童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也是书童人生命运动荡起伏最大的时期。这一切就像历史档案一样，记录在了他的书法作品里。上海站三个字是书童上个世纪50年代初题写的。1949年5月底，书童来到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和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6项职务。这年他44岁。
1: 刚解放我在上海啊，那时候呢，我看到报纸上提报的名字啊，还有嘛，有一些这个刊物啊宣传品啊，当时我说看得多了，我说这个是谁写的呀，他们告诉我是书童。
2: 他喜欢写字，他只要有闲暇或者人家有人求字，他马上就要给人满足，所以他就说是欠的债要还，当时在上海提了好多次。
0: 这是书童1956年10月10日陪同杨成武、杨勇登泰山时写下的一首诗。这幅作品中透露出书童当时那种绝顶攀登若不云的自信和秋高气爽人意好的潇洒。
3: 这幅字写的就是他就是神完气足，就是一幅很成功的，在艺术上是讲究这个首字定局啊，首尾呼应，一气呵成。
0: 就在2年前的1954年秋天，书童受命重返山东，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这年书童49岁。这时的书童浑身憋足了劲儿，他想在颜真卿曾经出任平原太守的地方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4: 从红军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到革命胜利，到省委书记啊，第一书记，这是在革命事业上第二个高峰。那么书法也是从这种艰难困苦、笔笔长锋，一直到建设初期时啊，张扬热情奔放啊。
0: 从这些对联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书童当时也受到大跃进气氛的强烈感染。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书童在山东的工作几乎是毫不走样地执行着中央每一个决议，每一次的会议精神。
5: 颜真卿表现的对忠君的忠，最后以顺顺治；书童对理想的忠，对毛泽东主席、党中央领导的忠。
3: 那时候他在山东当省委书记啊，主席找他，他们两个就聊这个书法啊、诗词创作呀，这个他们的这个感情啊也是比较深厚吧。他曾经也找一些中医给主席治过身体、治过病。
0: 这是1958年，书童给国务院参事管义文写的一幅字，内容是毛泽东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看上去这幅字与其他的书法作品没有什么区别，但仔细观察过后就会发现，在这幅字营首的位置第一次出现了一枚闲章，内容是实事求是。这在书童的书法作品中非常少见，至今我们也无法求证书童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这幅书法作品上盖上实事求是这样一枚闲章。

0: 这张照片是书童全家1961年春节期间拍摄的。书童被撤职后，他原来的待遇也随之被取消，全家搬到了济南市南新街的这幢房子里。这是他们搬家后的第一张照片。从这张照片上看，他们选用的背景全都是书童自己的书法作品。中堂是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两边的对联是选自杜甫诗作《蜀相》中的两句：“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当年杜甫在成都拜访了武侯祠后，感受到满院的碧草和数声黄鹂带给他的孤寂与荒凉，他把这些感受写在了《蜀相》这首诗中。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1961年6月，书童来到济南千佛山医院疗养。在千佛山医院疗养的这段日子里，书童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练习书法。35个年头，出生入死一路奔波，在事业正处于巅峰状态时，又迅速跌落到了谷底。当书童拿起笔尽情地在纸上挥毫泼墨时，他好像忘掉了一切。书童此时极度郁闷的心情也在他自己的书法世界中逐渐地得到平复。这一阶段，书童结识了一个朋友，他就是济南著名书画家关有生。关有生原名关继仪，字有生，192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国学系。1959年，关有生曾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两幅山水巨帐。
1: 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书童他是在济南疗养。疗养呢，这时候他是写字为主。他后来和我父亲相识，也是主要在这个时期。
0: 关有生家里大量的历代碑帖让书童着了迷。小时候由于家庭贫困，并没有看过这些书法名帖。儿时的渴望在这时得到了一种补课式的满足。
1: 他看见有好的呢，他就拿回去临摹去，临摹他1个月2个月，然后再到我家来再换别的这个书画字帖。所以是两人呢经常交往，挥毫泼墨。
2: 我们这个文物店就接待过他，他来这里就借书体看，借书法看，借碑帖看。
0: 这是收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书法作品，6尺对开6条平。收藏者程女士为了找到我们摄制组，从安徽出发，经过2天的奔波，将作品带来济南。
3: 当时我姑姑在济南千佛山医院工作，听我姑姑讲那个她给书童做护理工作。整天呢，那几天整天就是说，很多人去上书童书记那里去求字的，忙得不可开交。
4: 当时因为求字人太多呢，就是，谁来先谁给谁先写，就是说，最后形成了一个办法，就是，头一天谁去把这个他那个大砚池，把那个墨都磨出来，就第二天就是给谁先写。后来就大家抢那个，头一天就抢那个砚台，叫千佛争砚。
3: 这我爸爸也平常也喜欢书画，就邀请。

0: 姑姑，你也去和我去求个书法作品吧。我姑姑带着我爸爸去见了书童书记，没想到书童书记非常热情，接待了我姑姑我爸爸，也答应了他的要求。
1: 1963年春，是书童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就在这套作品写完后不久，书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抓文教方面的工作。来到陕西后，书童的书法墨迹开始多了起来。

0: 其中有一幅沁园春雪写得非常好，六条屏，就一般大家都把那个作为它的代表作，甚至有人说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行书。
1: 我的同乡，他和书童首长很熟悉，他就领我到书童首长劳动锻炼的五七干校去，我才有缘认识了、见到了书童首长。认识以后啊，他说我在这里没有子，也没有逼，也没有媒，你想办法给我找一些包子，找包子，再给我找一些墨汁，找那个棉套，从棉壁这个里面偷出来那个棉花团，他把包子啊铺在这个桌子上，然后用那个棉花团沾着这个煤写字。
2: 这幅字是书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平戎厂工人魏恒盛写的中堂。有趣的是，这幅字还有贾平凹先生1998年的题款。1976年，身居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书童下放于西安平戎厂劳动，为魏恒盛书祠中堂，不敢落其名，后藏于乡，被鼠啃之不全，或是人倒霉鼠欺负也，或是虽不署名，署一时得名作也。贾平凹记书。现在，这幅字被书童书法爱好者刘茂林收藏。不过一开始，刘茂林并不喜欢书体字。
0: 坐公交车过的时候，每次过就看这个西安宾馆四个字，怎么还有这样这么圆这么软的，过去看过来看，就经常看来看去的，一次跟一次看的味道都不一样了，最后越看，哎呀，那种雍容大度，那种饱满，那气血流动都能感受出来了，我就有这书法太美了，太棒了。
2: 渐渐的，刘茂林开始迷上了书体字，他不仅学着写，还到处收藏书童的墨宝。2015年，为了纪念书童，刘茂林自己出资印刷了《书童墨迹》。
0: 我就很早以前的一个愿望，就以在这个时期里头，我觉得成熟了，现在也有能力，也收集了好多的资料，可以完成这个书愿了。
2: 在这本《书童墨迹》中，有一幅特别的字，是1978年秋，书童写给原山东省副省长余修的。几乎在所有出版的书童书法集中，都有这幅字出现。
3: 所以从这一幅作品看呢，他是酣畅淋漓地表达他自己获得自由的这种心情，喜悦的心情。所以在这个行草书这个横幅处理上呢，也让人叫绝。比如说他写了第三横长空雁叫，在他的这个创作当中不常见。
4: 你看叫字是在这个地方的一竖，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会以为是好像把纸张里头画了一道隔开了啊，那么当然他是有意的把这一竖来强调，他想形成一种结构吧，把两边

0: 分割开来，但是又 连上。
1: 书童1978年8月调到北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在蛰伏了十多年后，书童终于恢复了工作。这时他已经73岁了。工作之余，他经常到西山楼上一个书房里看字帖、写书法。
2: 他喜欢写字的时间给围布，就那个围裙，哎，然后戴套袖。他喜欢在那戴着套袖，要不然他那个书体这个有个特点，他比较浓墨。往往以后啊，他粘的时间有那个纸粘的有墨也比较多一些，他藏在袖上。
3: 70年代中期，就是当时还没有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的那种开始，日本的书法界就纷纷的组织自发的这种访华团。他为什么访华呢？中国是书法艺术的故乡。
1: 1980年11月，应全日本书道联盟的邀请，书童带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4: あの先生の書を見てもね、私に話したいろいろ言葉と合わせますとね、うなずける点があります。非常にね、穏やかだようで、やはり軍人であっただけにね、うちに蓄えた気迫というかな、闘争心というかな、そ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ましたよ。割合にね、体は一般の人から見ると、やや小さいとも言ってもいいくらい。だけどこうして話してるとにこやかなね。
5: 助道先生も結局は誰を師匠にしたという作業をおっしゃってたような、それで決めるんじゃなくて、もっと宇宙的な、あるいは人間のもう非常に幅広い人たちの書を勉強しながら、それで自分で集約して、非常にそれをもう何ていうか、自分自家薬労のものにしながら、それをまた開花させる、花開かせるという、何か一つのどういったらいいかな、演劇的なっていうかな、そういう非常に哲学的なものをちょっと先生はいつも描いてたんじゃないか。だから楽しいし面白いし、もういつもニコニコとしておられる中に、何か自分でのこう夢が、前向きの姿勢があったから、非常に生き生きとされ活気をされ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6: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一趟日本之行啊，有促进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的这个因素。因为我们在日本所看到的东西，它无论是团体之多、刊物之多啊，以及是书法教育那么样的好，那么学生那么样的多，那我们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不能和人比啊，我们根本比不了，那么我们是有愧啊，就感觉到，所以我们就回来，就加紧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一些工作。
1: 访日回国后不到半年时间，1981年5月5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成立。
0: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以后第一届的主席，从这个书法事业的开拓来讲的话呢，他应该说是有功劳的。
7: 那次我就问他，我说爸，因为大家都说他书法嘛，都喜欢他书法，我说你自己觉得你的书法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当时想了一下，说的我的书法是全部藏锋的。后来我想想，这可能和他这个革命历程的很多的艰难险阻有关系。
1: 1994年，北大方正集团将书体字开发了出来，安装在世界上所有电脑的中文操作系统中。以个人姓氏命名的中文字体第一次普及到了全世界，书体字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接受和使用。
8: 我就是对这个书体吧，恋恋不舍的吧，就成天就是想着吧，怎么寻找这个书楼的这些资料啊，来学习好这个书。

0: 就是王。
1: 王庚吉用了50多年时间收集整理，用了10年时间编写完成，最终在2013年自费出版了这部《书同书法字汇》，全书分上下两集，里面收录了上万个书体字和几百幅书同墨迹。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书体书法在中国广泛应用，影响了许多热爱书法的人，特别是在书同的家乡。他们把临摹、学习、弘扬书体书法当作家乡人的骄傲。
2: 应该说上万名吧，学生现在都普及了，从小学就开始学书法。所以这都是，从应该说学到我们苏老爷子这种启迪。
3: 书同首长，在中国的书法发展史上，在中国书法的宣传上，他是确实立了大功，是功不可没的。
4: 无论在创作、在理论、在队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在整个的书法界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都是由于有了中国书协。那么有了中国书协，就自然有书同先生的首创的功劳。

晚年的书童走到了书法人生的巅峰，而此后却在失去知觉中与病魔抗争了多年。1998年5月27日上午8点，书童在301医院住院6年后去世，享年93岁。在纪念书童诞辰110周年的时候，迟浩田将军写下了这样的话：老兵忘不了书童将军，山东忘不了书童书记，书家忘不了书童大师，他永远活在我们心。

0: 爷爷，那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的书法而专门为他建造的一座书学院。这个人叫沙孟海。

0: 沙孟海的传世佳作被珍藏在这里，严加呵护，极少以真迹示人。
1: 沙老呢，他的书法看起来真是给人一种正大气象，浑厚挺拔苍老。沙老个儿也高，写字那种气势非凡的效果跃然纸上。
2: 我觉得沙孟海先生首先是在现当代书法史上是一座高峰，就是南有沙孟海，北有齐公，齐公先生是娟秀，而沙孟海是一种雄强，一种博大的一种代表。
3: 我们都有点怕了，一个他对外面很客气，对家里很严了。
4: 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全心全意要做学问的人。

但凡来到中国的名山大川和人文圣地，不管人们是否留意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分布其间的大量精彩纷呈的题字。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能在这些地方题字的人，没有一个泛泛之辈。他们要么是帝王贵胄，要么是历史上的大文豪，又或者是表率一方的杰出人物。但无论属于哪一者，首先其书法必非同一般。而在中国这些名胜古迹内，众多的题字都出自同一个人，他就是沙孟海。他的字将与这一处处著名的景观一道流传千古。

0: 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啊。他的书法创作和他的书法史论研究，都在20世纪有很广泛而且持久的影响。
1: 所以说他耸立在我们的当代书法史当中，研究当代书法史绕不开沙孟海。
2: 如此了得的沙孟海，何以不为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呢？要了解他的一生，还得从他的字说起。

0: 个汉字方块之间，他经营一辈子，操练一辈子，他操练的是什么？从技法层面上就是一个线式，这个线条出来以后，它是圆径的，还是扁平的，还是苍茫的，还是老拉的，还是苍混的？但是他追求这个之外，是让他穿透的是一种审美，包括他的人生。这个方块之间是不寻常的，他把他的人生通过几十年的修炼，瞬间在方块字里面那个点线之间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阅历，这就是学养，这就是人格。所以说古人讲书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
1: 书如其人，人如其书。专家对一个人的字与这个人的人生和品性关系的这种解读，不懂书法的普通人还是会觉得晦涩难懂。而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里，书法还被赋予更高的地位。
0: 诗歌、书法，然后绘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书法承载的那就正是中国文人所持守的一种生命的力量，一种精神的力量。
1: 换句话说，我们熟悉的诗书画印这个词语并非随意组合，它意味着在中国文人心中，书法有着超越绘画的重大文化意义。书法里蕴含着中国人的生命观与哲学观，它还是中国文化能几千年延续不断的一个关键因素。书法如此高深而玄妙，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书法家呢？翻开历史，我们看到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才子和饱学之士不胜枚举，但能被后世尊为书法家的却寥寥无几。这些古代名家无不是非富即贵，从小就有浸润于诗词文章的优越环境。然而沙孟海却出生在清末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能有机会读书写字已算幸运，他最终能成为一代书法巨匠，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机遇造就的。这就是中国的20世纪。20世纪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西风东渐，朝代更迭，文化艺术更是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许多中国人的命运都随着这个时代的潮起潮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也有沙孟海。沿着沙孟海的人生足迹，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将探寻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宁波。
2: 从宁波市区到他们老家这个故居位置有40公里这样的，北面西面都是山，因为我们都是采山切山，山林植物还有小量的农地，所以我们这里可以说是匹配的平壤的山城。

0: 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大山深处的沙村，就是沙孟海的故乡。这幢上下各三间房屋的普通江南民宅，就是沙孟海的故居。
1: 这个房子呢是沙孟海的爷爷修的。我们因为江南是雨水多，所以楼上一边是作为卧室的，下面都一边是种生活的。因为沙孟海这个故居啊修了三次，这个房间呢是沙孟海父母的卧室，沙孟海他兄弟都出生在这间房间里。
0: 清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的六月，沙孟海在这个平常的山民家庭里出生了。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又接连有了四个弟弟，这对世代都以金亩山林糊口的沙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不出意外，未来的沙孟海应该会同祖辈一样，成为大山里又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但意外真的发生了。
1: 他的父亲呢，在小的时候呢，在曾经一次呢，是被个官休了，被官熬伤了。熬伤以后呢，身体就骨折，噶他呢，上就叫他去学中医。
0: 学中医必然要识文断字，于是读书就这样偶然的进入了这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而读过一些诗书的父亲沙孝能，虽然还是个农民，却也常以写字篆刻作为消遣。偶尔他会让长子陪在身边，没想到年幼的沙孟海竟然看得十分入迷，这也让沙孝能决心倾尽全力让长子通过科举博取功名，改变贫贱的命运。于是到了清末的1906年，7岁的沙孟海被父亲送进了村里的私塾。那么让我们来看看100多年前私塾的课桌上放的是什么吧。清末私塾教育的核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除了儒家经典，私塾里还有一门叫做武功的课程，内容就是教授学生如何用毛笔书写汉字。
2: 到了唐以后，刚学写字的人都要一笔一笔写楷书，因为楷书呢要求我们规规矩矩的横平竖直，就对于最基本的笔法，就是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是吧？要收锋，要敛锋，是吧？要注意节制，这就是做人的道理。这就是儒家一直提倡的，首先要把人这个因素贯彻在我们的文字里面。
0: 每天在私塾里念书写字的日子，一晃就是5年。但这不过是那个年代读书的孩子都有的学习方式，更何况学会写字距离写成书法还隔着千山万水。而参加科举也是千年以来只有中国古代人才会选择的出人头地的道路。可是山外的世界已经不属于古代了。1911年，沙孟海12岁，辛亥革命爆发，并最终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改变了已经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政治体制。8年后的1919年，沙孟海20岁，五四运动爆发，借由这场北京青年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已经在文化艺术界进行。

0: 了四年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这对所有从传统经史文章中走出的读书人都是一次思想的彻底洗礼。每一个人都得在时代的巨变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沙孟海当然也不例外。那么此时的沙孟海会做何选择呢？查阅沙孟海年谱，我们在1917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两年的记载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受到国文教师冯君牧的影响赏识，便立志攻读古典文学。对一般的学校课程只是应付，读于文史方面自定自学课程，攻读左传、礼记、说文解字及韩愈、柳宗元、归有光、姚鼐等各家文集。1917年，沙孟海18岁，正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址就在今天宁波市区月湖公园的某个位置。在那个新旧交替、新文化已成大势之区的时代，青年沙孟海为什么要走传统文化这条正在被打倒的老路呢？事情还要从四年前说起。1913年，也就是民国2年，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14岁的沙孟海转入西式学堂插班接受新教育。可是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这个新世界的时候，父亲突然病逝，这对沙孟海来说仿佛天塌一般。失去了父亲这个顶梁柱，本就贫穷的沙家变得更加窘迫，而正在兴起的新思潮、新玩意儿，只属于那些城里富裕人家的孩子，根本不是一直念国学的沙孟海这样的山村穷孩子能适应或敢于尝试的。
1: 我祖父过去很年轻，我祖母就担当这个家庭，5个孩子，他比较开明，他就要培养，一定要培养孩子出去出山去啊，别在洞里头，就是培养大儿子读书。
0: 母亲的坚持虽然让沙孟海在1年后得以考入浙江四师继续求学，但他的思想依旧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史料记载，入学的那一天，他的行李中还带着一本名为《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字帖，那是父亲留给他唯一的遗物。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生前要他把字练好的叮嘱。
2: 古人要想去当官，首先你必须要有一笔好字，否则你就没有仕途。
3: 考试官他看到你这个卷子的时候，那个书法不影响他吗？一定影响，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吧？因为书法好，在后边的名次我给你提到前边来了，因为书法不好，你在前边那个卷子内容本来写得很好，但是我因为书法差，我给你摆到后边去。
0: 遵照父亲的教诲，沙孟海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临摹过这本《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了。
3: 唐太宗李世民，他喜欢王羲之，天下能找到的王羲之的墨迹，他都要收归府内。“集”这个字，这个任务最后就落在一个和尚，他叫怀仁。《圣教序》呢，是一个佛教方面的一个内容。王羲之是近代人，他已经不可能再书写这个东西。怀仁把他留下来的一些字迹找出来，我就拼。所以这个呢，他要用了20多年的时光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圣教序这个东西呢，他既然集好了以后，

0: 后来再刻成石头，再踏下来，就变成了我们今人所谓的《集王羲之圣教训》。那么，王羲之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就很大了，历史上称他为书圣，书中的圣人呐、啊。书圣写的字就具有楷范的作用，书法它始于模仿，向典范学习，这是不二法门，学习传统书法的不二法。
1: 进入四师后，常常临摹《集王羲之书圣教训》，原本只是沙孟海化解丧父悲痛、寄托心中哀思的一个无奈之举。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反复的临摹已经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书法之路。让我们看一看那一时期沙孟海的书法习作吧。无论是字的结体、运笔，还是谋篇布局，都已颇有功力。就算不懂书法的人，也能感受到这些作品的清新与秀雅。其书法的美，已经不是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企及的了。据史料记载，当时沙孟海用篆书写的楹联和条屏，还曾引来宁波城内的商人争相抢购。
2: 曾经呢，我们当地呢有个城隍庙过去的建筑，那么他写的字呢，有一些的好，人家学了以后冒充就是写字，也在那里去卖去。
1: 就是这一笔不俗的字，不仅使他总能获得一些收入补贴家用，还为他赢得了国文老师冯君牧的青睐。
2: 沙孟海过去不叫沙孟海，就叫沙孟洛。这个沙孟洛实际上就是他冯君牧他老师给他取的，老师给他取沙孟洛。那么不是给他一个人取，就是他的兄弟也是读文字的，他的大弟弟也就是第二个就叫沙孟秋，第三个叫沙孟海，第四个叫沙孟卫。
1: 而冯君牧恰是清末名流，经史学问声名远播。就这样，沙孟海在那个西风东渐且已成燎原之势的关口，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站在了中国立场这一边。可是这个选择终将把他逼入生活的死角。1919年五四运动过后的这个夏天，20岁的沙孟海从浙江四师毕业，然后他只能卷起铺盖回到农村，做了个收入微薄的小学教员。对于沙孟海当时的那段经历，我们在很多资料中看到了这样的描述：除了上课吃饭以外，他几乎每天待在宿舍里抄写古文打发时间，极少与外人接触。
2: 他有个习惯，曾经给我讲过，他写字写的某一个字错的，哪怕前面是几百个字，他也重新来过。
1: 而当放学后校园里空无一人时，他又回到操场上，以长长的竹竿为笔，奋力疾书硕大的文字，以宣泄自己心中的苦闷。
2: 所以说后来到80多岁写当时比较多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当时他打的基础，那是每一条就毛笔怎么粗啊，怎么大啊，但那个是有竹竿的，这个想不到的。
1: 此时沙孟海终于意识到，父亲口中那个做好经史学问写好字就能当官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长江三角洲最

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从100多年前开埠至今，一直引领着中国东南部的文化艺术风尚。1922年11月，23岁的沙孟海离开老家，跟随宁波府商屠用锡来到这里闯荡。可是，即便到了大上海，沙孟海也只能在富商家里做一个家庭教师，一人教授6个孩子。闲暇之时，还要凭着自己的书法和诗词文章，语文卖字，换些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对于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沙孟海在日记中感叹：徒以雕虫之技见之长者，充其极不过周礼元笔底曲遣人物耳，其私心之所愿哉。然而此时的上海人称十里洋场，文化多元，思想开放，生活摩登。已经选择了传统文化的沙孟海，即使心有不甘，纵然胸怀大志，又能怎样呢？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

0: 及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慢一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台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2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2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2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9: Take off, move it.

0: 名景点。来到这里的游人多会沉醉于其间清幽雅致的园林环境，可实际上它的存在却是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称，是中国近代书画篆刻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丰碑。清末的1904年初建时，吴昌硕是第一任社长。这一年沙孟海只有5岁，是偏僻的山村里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的小孩，而吴昌硕61岁，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被誉为石虎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是晚清艺术界的一面旗帜。又过了75年后的1979年，吴昌硕早已谢世，80岁的沙孟海荣任西泠印社第4任社长。与吴昌硕当年一样，在书法篆刻上享有盛名。一个山村的小毛孩子，凭什么能在20世纪的时代沉浮中一步步成长为一代书法巨匠呢？位于上海市吉庆里523号的这座石库门建筑，是吴昌硕晚年的居所。上世纪20年代，不知有多少从艺的学子，又或富甲一方的权贵，都想从这道门里进入，一睹吴昌硕的风采，而不可得。然而，1923年1月19日这天午后，刚到上海不久，还在靠做家教勉强维持生计的沙孟海，却经老师冯君木辗转托请后，顺利叩开了这扇大门，第一次见到了一代艺坛宗师吴昌硕。遗憾的是，已经79岁的吴昌硕对沙孟海这个年仅24岁的后学晚辈，不过是出于礼节性的聊了几句，没有留下过多的印象。但是2年后的1925年，当沙孟海带着进刻的几纽印章第二次在吉庆里见到吴昌硕时，这位大师竟欣然提笔写下自己的评价：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绘风绝赏绘之，为神似陈丘堂，信然，并称赞沙孟海与此道已站得住，而且当即决定收沙孟海为亲传弟子。此时的沙孟海究竟何德何能，足以让吴昌硕如此垂青呢？这些就是那一时期沙孟海所刻的印章。虽然不懂篆刻的人们无法领略它们美在哪里，但在专家眼中，它们却既奥妙无穷，又与中国的书法有着内在的深层关系。
1: 这一个印的平面就像脸面一样嘛，沙孟海就是眉清目秀那种江南女子，很柔美。我们是气韵美学，是虚实相生为美，在这个空间里如何安排这个虚和实，这个就是他对书法的这个间架结构布局的安排。只不过那是红的，这是黑的而已。
0: 因此沙孟海的这些印章所以能打动精于篆刻的吴昌硕，自然是跟他当时的书法水平分不开的。而他书法的精进还得从1922年11月他来上海之前的2年说起。位于今天宁波城西的班级

0: 下，在民国时期曾是旧式文人聚居的地方。沙孟海读师范时的国文老师冯君木就居住在这条巷子的一处老宅里。1920年8月，沙孟海辞去小学教职，住到老师的家里，继续追随冯君木研习传统经史学文。不久，他结识了冯君木的侄子冯真群，而这个人是江浙一带著名的藏书家。宁波市孝文街91号的富夫室，就是冯真群的藏书楼。1962年，冯真群去世前，这里还珍藏有各类古籍近11万卷，其中包括历代名家碑帖533种。这对爱好书法的沙孟海来说，简直如获至宝。就是在这里，他得以博览各代大家真迹，并常常反复临写。
1: 临习书法是学习书法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临就要求你对这个字它的结构、它的用笔、它的特点你要有观察，然后再去写。
0: 傅夫士收藏的梁启超临圣教序的条幅，首先吸引了沙孟海的目光。见到梁启超以方笔写王字，仿佛让他一下子找到了解决自己多年来行书笔力软弱的方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临吉王圣教序，总病太圆滑而迷若无尽，实喜之圆不知方之故也。梁所临圣教序，故非甚妙品，而用笔最色，是足矫余之缺点，故取法言。”随后，沙孟海又在傅夫室内找到了也是以方笔入字的明代大书家黄道周的楷书法帖，以及被尊为楷书鼻祖的三国名家钟繇的拓本，并勤加锤炼。这篇书于1922年的陈君夫人墓志铭，就是沙孟海长期临习黄道周与钟繇之后的作品。他以方笔为主，点画忠实沉着，转折俏拗，整体显露出庄重朴拙之气。这一习作后来被朋友付之石刻，其拓本广为流传。自此，沙孟海一扫从前的犹豫，开始自信地以楷书和行书进行创作，并决心一路向古人追溯，从宋唐各家的行楷，越过他自幼就熟悉的东晋王羲之、上阶章草、汉隶，直至秦代小篆和先秦的大篆。显然，在冯真群的藏书楼里，沙孟海对书法的习练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业余爱好，而是沿着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深入到了书法历史中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此同时，他还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底和师友们的指点，一头扎进篆刻的世界里，为之着迷。就是这段经历，才让沙孟海在3年后的1925年，最终赢得吴昌硕的青睐，并拜入他的门下。
2: 在民国时期，师徒相授的传统的传承方式还是很兴盛的，拿着自己的书法、自己刻的印，让老师指点呗。言传是一方面，还有身教，他给你再画个印稿，比如他给你加两刀，他给你示范刻两刀，他给你示范写两笔等等。
0: 事实上，直到这时，沙孟海才平生第一次跟随老师正式学习书法和篆刻，而一代宗师吴昌硕的悉心指教，也让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前对这两门艺术的认识。

0: 他在日记中感叹，篆刻书法之时，昔日目为雕虫小技，真乃浅陋耳。基于这种认知的转变，沙孟海凭借多年的国学功底，开始着手研究书法史和印史，并在1927年写成《近300年的书学与印学概论》，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
1: 对于当代书法，300年，他都有自己精深的研究和理解，应该说对当下影响是深远的。
2: 我们中国一个大历史学家，就胡吉芳，曾经就是看到这个文章以后呢，就很比较敬重，很敬重。他们曾经有一次，胡吉芳和沙孟海在火车上也碰到过，所以对他比较器重的。
0: 正是因为站到了书学的高度来指导个人的创作，才让沙孟海从此走向了大师之路。
3: 沙老呢，确确实实是有容也碑帖的意思，但是是以石刻和碑板为主，虽然有碑的那种茂密雄强的意味，但是那里面还不乏帖的空明，不乏帖的清雅。
0: 然而这一切仍然没能让沙孟海改变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命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逮捕并屠杀中国共产党员。这场政治的灾难很快就波及到了看似与此毫无关联的沙孟海。宁波沙村的这幢普通民宅被多次翻修保存至今，除了因为它是一代书法巨匠沙孟海的故居外，还源于它被列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居一楼的陈列文物为人们呈现出沙孟海的四个弟弟在上世纪20年代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历程。
2: 我那个时候是在上海上中学嘛，国民党还在调查了，他们的一个兄弟哪里去了？有时候问我们，我说不知道。
0: 1927年12月，由于四个兄弟的原因，沙孟海被怀疑为中共地下党传递信件，迫于形势，只得匆匆逃离上海，前往杭州。3个月后。幸得老师冯君木转托同乡老友，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启怀保荐，沙孟海进入中华民国浙江省政府做了一名秘书，担负责为政府官员书写贺电、唁电、挽联、寿轴等应酬笔墨文字。就这样，时代的漩涡让渴望传承国学的沙孟海与他心中那有着崇高意义的书法一同沦为了官员们交际时装点门面的工具。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21个年头。面对当时官场的险恶与黑暗，沙孟海只能在私下里写写书法聊以自慰。实际上，沙孟海的命运也是那个年代许多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他所熟悉的同乡陈布雷，虽然官至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最终也因为对时局的失望愤然自杀。在这样的时势中，慢慢的，沙孟海无论书写官方文书还是个人创作，都不再考虑外界的评价和态度，彻底放开了。这些就是沙孟海那一时期留下的书作，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恰恰是这种以宣泄内心情绪为目的的书法写作，让他摆脱了之前对古人

0: 纪梵的刻意追求，开始进入到以我笔写我心的自由状态，而这正是中国书法追求的至高境界。沙孟海也由此完成了向一个真正的书法大家的转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几十载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沙孟海，终于等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00年出生的他，这一年整整50岁了。
2: 6月1号，《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围绕这幅画卷合璧团圆，人们是分外的期待。《
3: 富春山居图》取材于浙江境内的富。
0: 2011年6月1日，被称为“画中兰亭”的《富春山居图》，历经300多年的分割后，在台北合璧展出。如果没有他，浙博就不会拥有《富春山居图》圣山卷。1956年初春的一天午后，上海的寓所内，63岁的大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又一次小心翼翼地取出自己最得意的藏品《富春山居图》圣山卷。每隔几日就要细细欣赏这幅名画，已成为他几十年来的一个习惯。就在此时，沙孟海从杭州前来登门拜访。一番促膝长谈后，吴湖帆竟将圣山卷拱手相让，赠予浙江博物馆。今天这幅画作的复制品被常年陈设于浙博武陵馆区内，它的原作被列为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极少以真迹示人。而当年沙孟海之所以能说动吴湖帆，可想而知，必然与他几十年传统文化的学养和个人艺术上的声望密不可分。这之外，就是解放后的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而沙孟海在解放后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经过杭州市龙游路的人们，总能在不经意间看到15号的这处沙孟海旧居。解放后的1963年，沙孟海搬到了这幢2层小楼里居住，直至他生命的终点。也是在这一年，他青年时就立下了传承国学的人生理想，终于得到了实现。位于杭州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在上世纪60年代叫浙江美术学院。如今在这里学习书法的学生们，或许不会对这个专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翻开历史就会发现，浙美的书法篆刻专业是新中国高校中最早开办的，时间是1963年。那一年，64岁的沙孟海受时任院长潘天寿之邀，成为浙美书法篆刻专业的第一批教授，主讲书法创作、书法史、古文字学和篆刻史等课程，并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美院的讲台。这期间，沙孟海为教学写下了大量讲稿，半生的丰厚学识就定格在这一张张发黄的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随处可见他斟酌删改的痕迹。从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沙孟海 在历尽命运坎坷后

0: 实现理想的那份喜悦。
1: 他曾经跟我多次的讲，搞艺术要达到巅峰，也没有这相应的学问，你是无法达到的。他叫纵观中国的书法史，真正有名的书法家，没有一个不是学问家。
2: 他还有很多著述，而且他的著述呢，对治学、治书法学的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沙漠海是个学者型的书法家。
0: 因为教学的缘故，沙漠海的个人创作也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此时，他将自己书法的审美取向进一步明确为对雄强浑厚的阳刚之美的追求，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沙体。
2: 沙体自成一家，就是他写字啊，用胶墨，用浓墨。他的风格是雄浑、刚健，是所谓铁板铜耙啊，唱大江东去的那种感觉。
0: 这种沉着痛快、气酣士足、旗鼓矫健的雄浑之美，伴随着那时整个社会昂扬向上的时代氛围，让沙漠海迅速飞升书坛，成为闻名全国、影响海外的一代书法大师。到了1979年，他重磅所归，继先师吴昌硕之后，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这一年，沙漠海80岁。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亘古高华的作品吧，它们凝聚着沙漠海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生的修养与坚守。凭借着这些上追古人、下开来世、独具风貌的经典书作，沙漠海最终完成了从一个山村学童向一代书法巨匠的转变。
3: 沙老的书法是雄强的、沉着的，而且是奔放的，那种力量如山一样的奔来的。
2: 他的成就，这个是世人共鉴。作为书法创作家，作为他的书法实践，如果放在20世纪，刚才我说了，影响巨大。
3: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的力量是超凡的。我相信这种精神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将更大、更深远。
0: 这段影像拍摄于1992年6月，时值建于家乡宁波的沙漠海书学院举办落成仪式。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激，沙漠海在子女的陪同下前往出席。这天夜里，他因不小心跌倒，小腿骨折，当即返回杭州医治，后因处理不当引起并发症，10月10日不幸离世，享年93岁。

0: 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三造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造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笔，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

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

0: 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祭奥这个房间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人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佣人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三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两只狼已经把两只羊叼走了，佣人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佣人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佣人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佣人，也就是说没再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七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班乡，毛班乡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班乡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班乡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3: 他父亲经商呢，但是就是对于先生的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4: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

0: 人深感荆棘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青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是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晦若明，玄哲玄动。
1: 欢迎大家来到于右任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于先生在16岁时，父亲于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0: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2: 叶尔克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里边我跟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国，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简直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于先生把这个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叶尔克，叶尔克以后看了以后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0: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3: 当时这个舆论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弘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0: 弘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弘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于右任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湖面，提饥豪汗，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2: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注意他的书。

0: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前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恭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当时陕西巡抚是陈同学，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绕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同学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就叫手刃先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洗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0: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幢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仙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事，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2: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3: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

0: 林高，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已悠人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余悠人一张散发照，并提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醒，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余悠人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0: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1: 此时余幼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余幼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余幼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余幼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2: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就是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余幼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是纯正复旦。我余幼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1: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余幼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余幼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篮。
3: 余幼任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余幼任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原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余幼任办。
1: 重教育，开民智，余幼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余幼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余幼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

滚滚洪流之中，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0: 以诱人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1: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的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明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明呼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的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0: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力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辟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2: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明呼》《明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的一个《明力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于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力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力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3: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0: 大路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明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0: 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此身何事失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
1: 诸君共饮，何为佳酿？
0: 天堑何足惧，大路朝天，任而行。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1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Take off! Move it!

0: 带走。
1: 今天这两个人我要带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白。
2: 你知道什么是白？
1: 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跟我说，王定天是一个令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是吧？
3: 嗯。
1: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定天就是一个被师父和众多师兄宠坏了的孩子。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师父死了以后，就被众位师兄推到了少帮主的座位上。有一次，他计划组织去刺杀一个大汉奸，就在行动前的头一天晚上。
4: 今天师傅临死前交代叫我们把你照顾好了，我看明天的行动。
1: 啥意思啊？你们都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五位师兄，不是我吹牛，论身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兄弟的。
4: 你误会了。
1: 误会啥？坐下。

0: 我们怎么磕着头？要生生在一块，要死死在一起。娘的！都看不起我是不是？
1: 大师兄，定天说的很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0: 来，定天，五个敬你一杯，
1: 五个，
0: 敬五个。
2: 哎，干了！
3: 来喝酒，
0: 来来来，来干！丁丁。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客栈，五位师兄不知了去向。因为行动是第二天晚上的事儿，所以他没有在意，于是就睡了。可是他不知道，五个师兄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

Thank you.

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全身的筋骨都被打断了。日本人决定第二天拿他斩首示众。这时候，一个老人出现了。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后来，他被这个老人带去了东北，让他在那儿安心的养伤。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老人的徒弟叶风儿。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来，喝药。 不喝我打你了，快喝。

0: 于是，他忘记了仇恨。直到有一天，老人不在家，他以前的仇家找上门来。快点下，要不然要输。
1: 该你了。谁往哪儿下呀？这个怎么这么笨？你打我是吧？你打我不玩了，不玩了！
0: 不行不行，再来一盘。
1: 哎呀，太烦了！
0: 再来一盘嘛。
1: 等一下。
2: 林平刚，你怎么还没死？对啊，我怎么没死啊？可能是我命大吧，不过今天你得死。你们是一块上的，还是一个一个来？
0: 你看呢？来啊！富吉大桑，神色一个，阿南他你遇他到了，带他来门口多，西南一带，库达塞伊。他不在，我就想胡闹。你是日本人？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富吉大桑，呆呆莫拉，呆呆斯卡。
1: 斧头帮的少帮主，竟然叫一个女的帮忙，真他妈的可笑！

这个叶枫就是昨晚在喇古山后山碰见的那个姑娘，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居然是日本关东军剑道总教练木谷雄一，而王定天，这个。 在老百姓口里抗日的英雄，居然跟日本人生活了整整一年，所以他决定隐姓埋名，想忘掉自己的以前和过去，忘记，是啊，忘记，谈何容易？ 有些事儿是忘不掉的。那也就是说，现在那个王定天是个冒牌吗？不，他是真的。至少我希望他是真的。有些事情面对，要比逃避好得多。你放心。 在你没有打开这个心结之前，我替你报这个名。

0: 那我，人给带来了。
1: 怎么了，那我？别哭，别哭啊！别哭，别哭！副队长，是找我什么事啊？
2: 愚人节。啊，我先出去，你们先聊啊。
1: 不哭了啊，说吧。
3: 千万别和别人说，那疯子说了，只要让别人看到，他就会杀了方正伟。
1: 你也别跟别人讲了。

0: 手里来了。
1: 哎呦，这不是大小姐吗？
2: 冒出来。
1: 大爷，你慢点，慢点。哎哎哎！大爷，把马牵到马棚里，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小姐，你咋回来了？
3: 你废话，这是我家，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哎，大小姐说的在理，说的在理。
3: 我累了。

0: 哎，收好了，我去通知队长和老爷去。老爷，老爷，老爷，队长，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回来了。
2: 啊，真的？
0: 啊，回来了，说是累了，回房休息了。

0: 哎呀，玉英啊，你可回来了，你把爹都急坏了呀！你这是干什么？
1: 爹，哥，我决定拖八路了。
2: 说什么？
0: 哎呦，闺女，可不肯胡来呀！
1: 爹，要不你们跟我一块拖八路，不然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2: 站住！妹子，我看你是想非得把我和爹往死里逼是吗？
1: 没人逼你们呀，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的狗汉奸。
2: 你住手！
1: 你还敢打我是吗？
0: 她可是你亲妹妹呀。玉英啊，只要你不投八路，爹什么都答应你。
1: 爹，偷八路有什么不好呀？起码咱们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谁都别拦着我。
2: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房门半步，别怪我翻脸无情。
1: 你还敢对我开枪是吗？
2: 你试试。爹，
3: 走。
0: 哎，我得跟他好好
2: 说什么呀？别走。
0: 哎呀，
2: 亮亮，派人把大小姐给我守好了，她要是敢出来半步，立即开枪。
4: 大小姐，这事儿不赖我，这都是大队长的意思啊。老亮，
5: 谁？
4: 富二爷，富二爷，陪你。这废话，咋了？
5: 你，
6: 这位朋友来了，也不打打声招呼，我阳光也好准备准备。
2: 别动，怎么着？还带着家伙呢？亮亮，哎。把他枪给我卸了，
1: 李老爷！
2: 啊，没听见啊？把他枪给我卸了。啊，
6: 快快！
4: 二爷，别胡说，别胡说。
2: 玉英毕竟是我们家的人，他再傻也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呀、啊，你说是不是？你呀，就自认倒霉吧，啊。
6: 戴总，
4: 有意思吗？现在是没意思，把你交给红军，那就有意思了。
6: 戴总，
3: 走。
7: 这个怎么回事？

0: 大小姐，您别哭了，要怪您就怪这个傅二爷，他眼大露神，他没看清我的暗示。大小姐，您别哭了。
1: 冷凝，你放我出去。
0: 不是，大小姐，我哪有钥匙呢？
2: 李老亮，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死给你看！
0: 哎，别，大小姐，我真没钥匙，你就别难为我了，我求求你。

0: 别，你可千万别吓我！
1: 范儿，你关哪儿了？
0: 对呀，他不让我告诉你，在棺材。

0: 哥，你就把它放了吧，我求你了。爹，你倒是说话呀！
1: 说话说话，你叫我说什么呀？你知道吗，玉英，现在外边都传遍了，说你私通八路。现在只好把这个土八路交到日本人手里，这才能洗清你。
0: 你要不放了他，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呗，死呗，死你一个总比死我们全家好。
1: 我说玉英啊，就是你私通八路，咱们老杨家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呀、啊！哈哈。你知道吗，那牛贵孙早放出话来了，说早晚要灭了咱们老杨家的老老少少啊。哎呀，
2: 头八路，你说的简单，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忍心让爹上八路那儿吃苦受累，天天让小鬼子追着跑，你也不好好想想。
1: 我说玉英啊，难道你非得要看见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在你的手上？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再说就是我死了，到了那边也无法跟老祖宗交代呀。
0: 行，我嫁给牛贵顺。
1: 真的？
0: 带你们先放个符节。
1: 不变了吗？
0: 只要你放了符节，不变了。
2: 只要你委身牛归顺，我肯定放了一个土八路。
0: 现在就放。
2: 妹子，别怪哥信不过你，你这三番五次。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你明天就让牛归顺来提亲。
1: 我说儿啊，你到了那儿见到刘队长，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说啊。
3: 爹您放心，牛归顺啊，你就是想娶咱们家玉英，现在玉英大爷嘛，就那就没什么事儿了、啊、
1: 这我心里明智的，可惜呀、啊、哎呀，委屈了你这个妹妹了。
2: 行了爹，您呀在家一定看好那土八路，他可绝对不能跑了、啊、
1: 这你放心，你可是快去快回、
4: 啊、队长，牛贵顺来了，到镇门口了。
1: 这
2: 他消息还挺灵通啊。
1: 这
2: 这样爹，您赶紧回去让玉英准备准备，我去接牛贵顺。
1: 好好好，
2: 爹我走了，
1: 快去快回。

0: 哎呀，玉英啊，你还磨叽个什么呀？人家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闺女，这次见了牛队长，一定要跟人家好好说话，可千万别像上次那样。你可知道，三家一家老少的命都捏在他的手里了，就算爹求你了，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嘿嘿，好闺女了。

0: 这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你还看什么看？牛大队长来了！
1: 哎呦，我说我这一大早这喜气就冲我叫啊！原来是我的乘龙快婿，我的女婿来了啊！
2: 杨镇长啊，
1: 哎，
2: 你这么说可让我牛贵顺承受不起呀、啊！
1: 这，
2: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吧？我听说你们杨家的姑爷是武工队的骨干呢。
1: 刘大队长，这个玩笑您开大了吧？可不肯这么说呀。
2: 哦，那可能是我的耳朵不好使，听错了。
3: 癞蛤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2: 哟。这是回娘家了吧？啊！
4: 来人，
5: 在。哎呦！
1: 贵，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玉英啊，还不快给牛大队长赔个礼？
3: 我没错。癞蛤蟆，本姑奶奶告诉你，我想通了，现在准备嫁给你。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请便。
1: 玉英想好了，嫁给你，嫁给你呀、啊。

0: 八位，刚才说这话是跟您开玩笑呢啊！
1: 不，玩笑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吧？是不是啊？
2: 是。
3: 行了，癞蛤蟆，废话少说吧。进屋商量商量婚期。
4: 哎，刘太太，您先走。哦，您请，您请吧。
0: 你个小调皮，性子还挺急。行，咱们进屋商量。老五啊，
5: 在。
0: 你在这给我守着，任何人不能打扰我们俩的终生大事，知道吗？
5: 是。
0: 走啊，走，媳妇儿。
4: 这个小调皮。
6: 来，你们去那边守着啊。
0: 爹，来来来，
4: 好，哎呀，好好好，各位，哎，你来，
0: 你来，你先来，
4: 好，来，
0: 坐，
4: 好好，
0: 你也坐，媳妇儿，来，坐。
4: 哎呀，这些日子，你看看，让这些土八路把你折腾的都瘦了。一会儿啊，我告诉厨子多做几个好菜，咱们这不就是全家大团圆了吗？
0: 是啊，爹，你也太客气了，这都快成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3: 行了，爹，先商量点正事儿，定个日子。
4: 好，
0: 对，我媳妇所言极是，我觉着应该趁着今天选个良辰吉日啊。
4: 好。
3: 哎呀，别算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0: 今儿？
3: 怎么着呀，癞蛤蟆不同意啊？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今儿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3: 本姑娘愿意嫁，你愿意娶，磨磨唧唧干嘛呀？
4: 胡闹。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0: 爹啊，我觉着玉英说的有道理，这时间长了吧会夜长梦多的，不过今天也太匆忙了，是不是？
7: 爹，您看这样行不行？

0: 三日之后我来迎亲，您看如何？
1: 三日之后，
2: 好日子，好日子啊！

0: 晚上一要熬夜，这眼睛就是难受。哎，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戴个手绢干嘛？啊，叶枫的。
1: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
0: 还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方家应该不会有危险，因为王顶天能把那五给送回来，就是说明他想吊在武工队。
1: 他不是想吊咱们武工队，
0: 啥意思？
1: 你看看，
0: 挑战书。
1: 王顶天约我明天10点到京东城和他决斗，到时候不管输赢，他都会放了方正伟。
0: 你信他？为啥？
1: 他想杀我，无非是想永远得到王顶天这个名字。可能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他不想失去。只要明天我去，他一定会信守承诺。
0: 那你万一要是输了呢？
1: 这场决斗没有输赢，只有生死。
2: 闺女，一说你要嫁人，爹这心里孩子们真不好受。你想要什么，爹全满足你。
3: 谢谢爹。
2: 要什么？
3: 爹，这还有一个裁缝铺，我还想做几身衣服。
2: 做呀，那就多做几身嘛。好，来来来，来。

0: 杨掌柜的，杨掌柜的，嗨，杨的哪儿您来了？啊，
1: 最近生意还好吧？啊，托您的福，还行。不嘛，女儿要出嫁了，猜你这挑几件衣服。
0: 那您随便看看。哎，
1: 好。
0: 爹，这几件我都喜欢。
1: 那就全要啊。
0: 掌柜的，这几件我都要试试。
1: 那大小姐您去候物试试。
2: 爹，你可得在这儿等我啊！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你啊！快去，快去！我说，掌柜的，像我这么好的身板，要是来他一套西服，你看怎么样？
1: 杨镇长
2: 啊，
1: 您身材魁梧，一定好看。
2: 那是，给我挑一套，
1: 哎，好嘞。

0: 家里事儿比较多，都给我长点心，给我盯住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去吧。
1: 去。
2: 哥，哥，哥，不好了，爹让武工队给抓走了。
3: 怎么还没寄给那个姑娘？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治疗灸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天一灸，对症

0: 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动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5: 先生用腿在先左腿。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在鞋包上，这儿
9: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7: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比较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父亲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现在那个王凌天是个冒牌货，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认识王凌天也有我明天10点钟和他决斗。
1: 我决定偷八路了。
2: 如果你今天敢踏出来房门半步，别怪我翻脸无情。
1: 行，只要你放了付杰，我嫁给你有归顺。
3: 八维，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最近家里事儿比较多，都给我长点心，给我盯住，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1: 去，
3: 出去。

0: 他们给抓走了。
1: 什么？
0: 咱们快去救人吧。
1: 在哪儿啊？
0: 就在西街的裁缝铺，我带你去。

0: 不用急。
1: 停！上当了，这死丫头！往回撤，快！往回撤，快！
2: 我说你就别再哭了，你到底啥意思啊？那我知道了，你就是嫌我们武工队太苦了是吧？你不愿意回去了，你就想嫁给那汉奸了是吧？
3: 我要是走了，我爹和我哥就活不成了。
2: 傻丫头，他俩活该呀，那他俩甘心情愿当汉奸的，
3: 那毕竟是我亲哥和亲爹呀。你走吧，我已经答应嫁给你回顺了。
2: 什么？
3: 你快走吧，你再不走一会儿来不及了。
0: 要走咱俩一块走，你就跟我一块走。
1: 行了，别装了，妹子，你这花招可真多，连你亲哥哥都骗。
4: 我告诉你啊，赶紧让你的人都让开。
1: 我等什么呢？
5: 抓人！队长，出大事了！
1: 怎么回事？
5: 老爷让武工队给抓走了。
1: 你说什么？
5: 老爷让人给抓走了，是他们武工队干的。
1: 你敢肯定？
5: 不就是借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的。就刚才在裁缝铺的事儿，
1: 算你们武工队狠。小子，回去转告你们武工队，把我爹伺候好了。

0: 抓紧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们。滚！
1: 为什么要抓我爹？你们提前设计好的，对吗？
2: 你说啥呢？
1: 我之前答应你们，回来劝我哥和我爹加入你们武工队，可你们不相信我。你们提前布好局，一旦劝降不成，你们就来硬的，是吗？
2: 燕儿，
1: 傅杰，现在已经出了镇子。我杨玉英最后一次帮你，我现在要回去了，你告诉你们王队长尽快放了我爹。
2: 不是，玉儿，
1: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希望你们武工队这次能守信。
2: 玉儿。

0: 老丈人，哎，你消消气儿啊，来，
1: 好，
0: 喝杯酒压压惊，我敬你一杯。
1: 我说牛队长啊，咱们可都是明白人呐，有些事情干嘛还得拐弯抹角呢？再说了，玉英也答应嫁给你了，你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什么意思啊？
0: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说心里话，我真是信不过你们杨家。
1: 是啊是啊，看起来牛队长真是用心良苦啊。老邱要想从这个跑楼出去，那就得等到玉英和牛队长拜堂成亲以后吧。啊，
0: 老丈人是个聪明人。
1: 这件事情也不怪你，谁让玉英三番五次的对不住你呢？这件事情要是搁在我……好了，不说了，我替玉英给你赔个不是，来，咱爷俩干一杯。
0: 老丈人真是个明白人呐，我牛贵顺就愿意跟明白人打交道。来，
1: 那是自然。

0: 这杨德瑞一定是被牛贵顺给抓起来。
1: 不应该啊，不，那人家那边都已经答应牛贵顺结婚这档子事儿了。
0: 这叫双保险，他是怕杨大小姐反悔，但是现在因为你跑回来了，所以阳光肯定是咬定了咱绑的杨德润。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啥机会？
0: 牛贵顺抓了杨德润，自认为万无一失，那么这个时候杨玉英嫁给牛贵顺，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戒备，我们呢就可以混进这个送亲的队伍里进城。
1: 对。

0: 队长，就牛贵顺那人你都清楚，就那怂样，他就算是结婚他也得在炮楼子里边接，他咋可能进城呢？
1: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只要是杨大小姐有要求，这个时候牛贵顺都会答应。
0: 啊，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鱼儿去。
2: 哥，别担心，爹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我了解他们。
3: 你还好意思说啊？要不是因为你，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但愿他们能像你说的那样，尽早把爹放回来。
4: 去看看。

0: 谁呢？牛队长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哎，我们大队长是谁啊？消息灵通，智勇双全的。哎，牛队长什么意思啊？
0: 牛队长知道老丈人，哎，不是，是他老丈人被抓，也万分焦急。
1: 哦，有劳牛队长惦记了。
0: 看您说的，客气了。这眼看我们大队长和您家大小姐婚期将至，出了这事儿，谁都着急。
2: 是啊，出了这个事儿，婚期……
0: 别，我们大队长说婚期照旧，就老丈人的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只要你信得过我们，就包到我们夜袭队身上，你们就要踏踏实实安排婚期就行了。
2: 替我谢谢那个癞蛤蟆。
0: 这叫嫂子。哦，嫂子，嫂子急叫嫂子。
2: 妹子，哥，刚才我都听见了，回去告诉牛贵顺，明天找着我爹，后天我就嫁。这有点急呀。告诉癞蛤蟆，有些事儿心知肚明，不说破最好。后天10点半，金东城最大的酒楼给我摆宴席。
0: 一来给我办婚事儿，二来给我爹压压惊。要是拜堂的时候我没看见我爹，就算我死了，他也别想娶我。这事儿有点急，我得赶紧回去给我们大队长说一声。那您赶紧展开营救，我告辞了。
2: 那就谢了。
0: 告辞，杨队长。
2: 不送。
0: 哎，万某，万某啊！
3: 哎，这一天时间，牛归顺。
2: 哥，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2: 牛贵顺怕咱悔婚，抓了爹当人质，不关我们工队的事儿。啊？
0: 那你干嘛非得要等到后天呢？你傻呀？那不得给他们点救人的时间啊？哦。
4: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咱们的兵力，京东城有300-300的鬼子，单凭咱们武工队和赵庄的游击队，肯定不行。
5: 没问题，我已经叫吴继广去联系周边所有的游击队员，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响。
6: 王宁天就交给你了。
7: 冷静。

0: 蓝太将，那一天你开枪的事情，勇气非常的可嘉啊。但是啊，对大日本皇军的开枪不好。
1: 嗨，太君，其实我已经知道。

0: 知道自己错了，可是那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那谁拦着我，我跟你说，我对着王宁天，我就是一枪，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啊，是不是？哎，
1: 阮太久，你弟非常的忠心。
0: 你看啊，是这样，咱俩是亲戚吧？啊，这是
1: 好，
0: 这是亲戚，我就必须得对你忠心嘛。哎，
1: 要洗。好，
0: 很好。哎，对了，太君，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1: 疯子。他的哲理进水了。
0: 我就看着他那么猖狂，我就看不下去。我跟你说，你等着，你等着，哪天我再碰见他，我肯定我一枪我崩了他。对，
1: 这个人很有背景。他是军部来的，连本本大佐都要让他三分。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
0: 不不，太君，太君，那天我那个……
2: 行行，别那么没出息。太君帮你做主呢。
1: 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
0: 哎，你看太君说的话多好，多好！
3: 各自完成任务以后，进东城的南门集合。我只强调一点，大家注意时间上的配合。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准备。
5: 王队长，
6: 你看谁来了？
7: 哎呦，好利索了！
8: 当然了，你看。
7: 还行。
8: 比试比试。
7: 不比。
8: 哎，对了，感谢上次救命之恩。
3: 你来我这儿干嘛来了？啊，
8: 听说你们三队有点麻烦，我不来你们能完成吗？
4: 你看还是脾气。
3: 来的是时候，来，我跟你说两句。啊，
9: 来，吴队长，啊，咱们去喝点水。
4: 走，你看，
3: 走走走，
4: 聊会儿。
8: 说吧，什么事儿？
3: 这次行动，因为我的人手不够，我想让你帮我守住金东城的南门，时间要求是10:30。到12:30之间，有问题吗？
8: 没问题，放心。
3: 这次我可没时间救你啊。
8: 这是我救你。
3: 行。

0: 大儿子，你有事儿？
1: 老六，
0: 啊，
1: 过来。我让你过来。
2: 想起了我的妹妹呀，我的玉英呀，想到了今天要东方花烛夜，美的我呀，美的我呀，美的我扭龟孙呀。
3: 队长，送信的队伍到了，大家准备，专打夜袭队啊！啊，瞄准了再打！
2: 哎，
3: 对，别伤着你的龟孙儿。
2: 三天呀，玉英啊！

0: 追不了，
1: 追什么追呀？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啊！
2: 快快快，队长，快快快！
1: 奶奶的，算他们好运，要不我

0: 行了，继续前进。是，
1: 对啊，没事吧？没事，别了。我媳妇怎么样？走。媳妇儿，
0: 妹子，没事吧？我没事。
1: 啊，没事就好。癞蛤蟆，没到地方之前先叫点不吉利。啊，对。
0: 还是那么小调皮，我告诉你啊，别怕啊，刚才呢就是一小股游击队在骚扰啊，不要怕，有我呢，听到没有啊？
1: 快走吧，别一会儿误了时辰。
0: 好的好的啊，别害怕啊，走了我，
2: 哎，走，
0: 快快快快快点，
3: 来来来，快快快。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点车。
1: 亮哥，
0: 你吓死我了！
1: 咱这叫啥事儿？啥事啊？
0: 咱这叫啊，光荣起义，光荣起义。
1: 不是，我这总在担心，这万一……
0: 大小姐吩咐的，啊？
1: 那咱……
0: 哎呀，我说你烦不烦呐？
1: 最后一个。
0: 好，我。
1: 那咱现在在干嘛？等谁啊？
0: 猪脑子，
2: 等我呢。
0: 把枪放下。您是武工队的？

0: 太高地儿，都精神着点。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哎呀呀呀，没事儿。

0: 渡边太监啊，您早日在这营候呢。
1: 刘太舅，恭喜做新郎官。哎呦，
0: 同喜同喜。渡边太监，那咱们进去吧。
2: 版本大作有令啊，
1: 为了安全，例行检查一下通行证。
0: 啊，版本太君做事真是滴水不漏了。

0: 那让他们都进去吧。
1: 统统的检查，
0: 一个一个见呐。
1: 要死！
0: 哎呀，多面太君呐，这结婚吧，选的就是个时辰，只要是过了时辰，就不太吉利了。
1: 刘太君啊，还是按照程序办吧。
0: 那好吧，姐，
2: 来来来，都过来，别拦。

0: 到了，快点啊！
1: 李斌，
2: 我明天都在这儿，不是跟你约好了在城里吗？

0: 上司啊，不上一下。咱这时间快到了，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1: 黄定天，这是坂本大佐的命令，这里是我的辖区。
0: 你懂个屁呀！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万一他结了婚生儿子没屁眼怎么办啊？万一人家老婆让人拐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我告诉你，这都是时间到的。小牛啊，你这长官啊，回你啊！
2: 啊，铁柱，回来进城了，快快的进城！
3: 谢谢渡边太监，谢谢渡边太监。
0: 算你还识相。

0: 都进来了吗？
1: 都进来了。
0: 安源计划进行，奋斗行动，三，
2: 三。

0: 都是小鬼子，咱们穿民军衣服进得去。
1: 别说了，我知道了。现在喊那一声不就完了？

衣服来了。

0: 老阮，带渡边太君进去房间呢。
1: 嘿，你看这不就等您了吗？那行，那渡边太君您请。哈哈哈哈，房间去了。

0: 媳妇儿啊，
1: 来来。
0: 这样哈，时辰呢还早着呢，你呢到九楼的房间休息休息。老五啊，
2: 哎，
0: 带你嫂子去房间休息啊。
2: 好嘞，好了，这边。
3: 老六，老六，
0: 这该死的老六，
2: 走吧。

0: 人呀、啊，队长，您这是？啊，我明白了，你办事是真谨慎
1: 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好、啊，那走吧。

0: 队长，你看咱俩穿的，三爷穿的这啥官啊？
1: 咱仨当中，三爷的官最大，这应该是一个少尉。
0: 少尉啊，
2: 啥呀？队长，那多不好意思，好像有我夺权的意思。然后咱俩换换。
1: 哎，别，这老薛开枪啊，专挑官大的吧，我怕他伤着。你穿着啊，
0: 那别。三爷，要不咱俩换换？
2: 俺不怕。
0: 来，
2: 没时间了，急了，走。
3: 太君，
1: 请。
4: 瞧你那揍性！
5: 鲁队长，我看渡边太君对您的婚事不太重视啊。
4: 重不重视？他不也来了吗？
5: 啊，那是。哎，我看这时辰还有一会儿，要不咱先找地儿休息休息？
4: 那好吧，
5: 行。

0: 哎呀，老五啊，就这么点事儿也跟我说，跟他们老板说，多加几个厨子不就完了吗？
1: 好好
0: 好，哎，回来，告诉后厨，发面的时候一定要多加面引子，听到没有？
1: 啊，明白了，队长。

你走吧。

0: 你来干什么？
1: 是男怨女啊，很感动啊。
0: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可你说了半天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要办正事儿，请你离开。
1: 你啊，听到没有啊，他说这儿没你的事儿了啊。多好一姑娘啊，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你知道他现在多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你死之前呢，我会让你再见他一面的。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是去找他师父了，他想让老爷子来阻止咱们的决斗，你觉得呢？
2: 王顶天，
1: 你错了，你才是王顶天呐。我呀叫小野银一郎，
2: 只要你能活着离开这个屋子，爱叫啥叫啥。
1: 特别喜欢这个街。
2: 我们的人呢？
1: 什么人呢？哦，你说那女的是吧？哎，我答应你的事我都做到了啊，我把你的人放进来，能不能救到她就要看他们本事了。
2: 风车吧，
1: 哎，听说你以前用双斧的，丢了一把，还你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

0: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5、6、7，走，收腹挺胸撑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很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我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在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9: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4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四川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家，究竟家出了怎样的未来生活新场景？赛场上，他奋勇拼搏。拼搏的背后是他跨越千里的奔赴，穿上面孔走进德阳队肖护宁。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野外活动影像公布，为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而咱们四川更是将人工智能加列为一号创新工程。那今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看看四川推进人工智能加加出了怎样的未来生活新场景。
2: 就在最近，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临床试验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正式启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 AI 医学成果转化平台是由成都科技企业博恩斯和医院共同打造的。依托企业研制的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双方正在构建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贴合临床的标准培训体系。
3: 我们从2025年完成了第一次妊娠手术之后，我们开始去思考一个更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医生学习掌握这门技术。因为我们不能只有一位老师或者两位老师能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千千万万的医生，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患者在等着他们。
2: 此前，这台成都造手术机器人已创下多项行业纪录。上海专家通过远程操控，成功为新疆喀什患者精准实施喉部声门区肿瘤切除术，这也是全球首例 AI 加机器人远程头颈手术。未来，中心将通过系统化、规范化培训，帮助更多医生快速掌握前沿机器人显微外科技术，打通基础学习到临床转化的全流程。不仅攻克机器人手里的这把刀，更要培养机器人身后的这双手。
3: 培训中心呢，我们的目的呢是使我们更多的医生，包括年轻医生，能够来通过操作学习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希望呢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复杂，最后进入临床。
2: 如果说成都造手术机器人走出了一条国产高端医疗装备的创新突围之路，那么这款萌萌哒的人形机器人则实现了具身智能在文旅应用场景的落地。不久前，由四川具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艾秋亮相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化身一日店长。他走进川西生态馆、鲸豚馆、企鹅馆，开展讲解导览与互动服务，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沉浸式体验。
4: 你好，我是今天的一日店长艾秋，可以带你一起逛海洋公园。前方是企鹅馆，
5: 大家可以看到的面部，我们是针对这个海洋公园是做了一些特定的这种小的氛围营造，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显示海洋公园的地图，给游客们带来更精准的一个导览。此外呢，通过我们的云交互模型，它能够去精准的识音，然后也能回答我们游客的一些简单的问题。
2: 据介绍，艾秋的一大亮点是依托视觉技术与融合感知系统，可实现离米级定位，在人流密集区域能够完成自主导航、动态避障，还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实时调整路径。接下来，企业将依托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持续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探索其在文旅、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应用。
5: 通过这种一日店长的试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当前场景中所需要的一些技术反馈到我们后续的一个产品升级和开发中，让它能够更加的适配到更多的场景里。此外，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硬件和算法上去进行升级，将为8月份的机器人大会和机器人运动会做准备。
2: 做好人工智能加这篇大文章，我省有了施工图。日前，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出炉，提出分阶段发展目标，明确到2030年争创1到2个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

0: 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先导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这样的重点部署为我省人工智能企业增添了发展信心。
1: 未来5年，硅基智能将紧跟四川省人工智能加战略，围绕 AIGC 数字人核心技术打造 AI IP 矩阵，让数字人从工具变成 IP， 从成本变成资产，真正走进真实场景。我们将坚持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以 DYX 平台为底座，让更多企业和个人用上 AI， 用好 AI， 把数字人生产力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力。
2: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研发和行业场景落地持续发力，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工业质检等应用布局，不断提升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力争在“十五”期间实现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重点产品规模化应用，为四川加快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贡献力量。
0: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了20项人工智能加重点任务，涵盖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低空经济、医疗、文化旅游等方向，着力构建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健全强链。科技厅人工智能处副处长肖肖介绍，方案坚持对标对表与立足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将国家部署的6大领域细分化解为20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具体任务。
3: 这其中既有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布局，也有赋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安排，更有打造低空智能等四川优势领域的举措，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目前我们正会同各行业部门建立管行业必须管人工智能应用的责任机制，一眼一策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4: 从歇脚地到目的地，四川交旅融合正在加速升级。目前的全省超过80%的5A 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高速直达，串联景区的瓶颈路段加速打通，快进慢游的文旅新走廊正串珠成链，一条路带火一片景的效应持续放大。
5: 来到九绵高速的李白故里服务区，可不只是停车加油这么简单。作为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门户服务区，它也将成为你自驾路上的重要地标。目前呢，外立面已经成型，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不久后啊，这个高速上的文旅会客厅也将带你解锁诗意的李白 IP， 一起期待一下。李白故里服务区以诗意画景、多彩九绵为设计主题，突破传统服务区的单一功能模式，融合交通、旅游、文化、科技的发展理念，既有效承接景区客流，也与地方文旅 IP 深度联动。
6: 以李白文化为主题，盛唐建筑为风貌，交旅融合为理念，整体建筑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屋顶梯步空间打造立体景观，结合水景、绿化与高差设计，营造有氧呼吸的生态环境。我们致力于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亲子娱乐、科技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功能型服务区，实现从过境驿站向文旅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5: 高速上的文旅客厅初具雏形，国省干线也化身旅游廊道，连接理塘与稻城亚丁的国道227线李亚路，眼下草甸铺绿，风光如画。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通道，它沿途串联起理塘天空之境、藏巴拉花海、皮洛遗址、稻城亚丁等核心文旅资源，在经历提质升级后焕然一新，慕名前来的游客多了，沿线的民宿生意也跟着热火起来。
7: 以前的路不好走，从理塘到稻城要大半天，游客都不愿意多停留，现在路平了，观景台也多了，我们的民宿入住率翻了好几倍，游客来了愿意多住几天，还带火了本地的特产销售。
5: 眼下这条高原景观大道的二期工程正稳步推进，接下来将完善交旅配套，打造智慧设施，推动李亚路向休闲游道、全域景观转型。
8: 沿线打造的

0: 文旅融合主题服务区、A 级旅游景区、特色观景点等，让公路从单纯的通行道蜕变为沉浸式的风景廊道，直接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文旅体验等业态蓬勃发展，让上千名当地农民群众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1: 风景廊道不断提质，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也在焕发新生。在雅安庐山县，被誉为国道318川藏线第一关的飞仙关驿站，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节点变身为集补给、休憩、文化打卡于一体的进藏热门地标。而放眼全省，李小璐、天泉服务区等品牌 IP 相继走红，多个公路服务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路畅了，消费活了，区域的发展动能也更足了。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继续做强高速、干线公路等对外大通道，加密联通景区、乡村微循环公路，补齐末端交通短板，盘活偏远零散文旅资源，集中打造一批交旅融合精品线，充分利用沿线闲置资源，持续完善休憩、观景、充电等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片景，带动一方富。
3: 赛场上，他奋勇拼搏，拼搏的背后是他跨越千里的奔赴。穿上面孔，走进德阳队，肖护宁。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野外活动影像公布，为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1: 今天是5月24号，早安。初夏的浪漫是兰花引给的，它是少女的心事，是碎落在枝头的天空，是写给人间的治愈情书。今日早安寄语，不用刻意奔赴美好，它就藏在平凡日常里，等你抬头遇到。
4: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川超。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昨晚打响，本轮四场焦点战同时开球，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劲旅，达州川汉子队，最终双方以零进球平局收官，各拿一分。乐山味道飞翔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全场激战90分钟，两队呢各有攻守，平分秋色，最终以1-1握手言和。梁山好医生队与自贡登城申龙队狭路相逢，两队你来我往，两度战平，联手奉献进球大战，最终呢2-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两队各得一分。成都锦城队2-0战胜德阳重装队。好，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消息。成都市气象台官宣了成都入夏的消息，5月13号，成都已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按照气象学的标准呢，当华东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大于或者等于22摄氏度，则以其所对应的常年气温序列中的第一个大于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可以判定的，今年的5月13号，成都已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相比常年的入夏时间5月26号偏早13天。而成都的夏天呢，似乎与5月13号很有缘。2023、2024、2025年，成都都是在5月13号入夏。成都常年夏季时长呢是109天，是四季当中最长的季节。而2020年以来呢，夏季明显变长了。2024年的夏天长达139天。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动物也会时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随着夏季气温升高，蛇类进入到活动的高发期，对于这些不速之客，多数市民难免心生畏惧。遇到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去攀枝花看一看。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那里的消防员捕蛇经验丰富，他们经常要面对的是眼镜蛇，甚至是眼镜王蛇。
5: 夏季气温升高，蛇类活动愈发频繁。在攀枝花西区八关河精美场，一条频繁出没的大蛇可把附近居民吓得不轻。接到报警后，辖区苏铁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火速赶到现场。也许是察觉到现场气氛紧张，这条大蛇突然扭头快速逃离。大蛇有3米多长，顺着排水沟飞快逃窜。根据其独特的花纹特征，消防员

0: 员当场判定，这是一条极具危险性的眼镜王蛇。消防员没有贸然刺激它，而是保持安全距离，不紧不慢地跟在大蛇身后。据现场群众反映，这条大蛇已不是首次现身，时不时出没，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一名消防员用铁锹阻断大蛇的逃跑路线，另一名消防员使用捕蛇钳精准夹住蛇头，迅速将大蛇控制住。由于这条眼镜王蛇体型粗壮，力量较大，消防员相互配合才稳稳将大蛇装入专用捕蛇袋中。消防员现场称重，这条眼镜王蛇重达14斤。在米易县德石镇，一条眼镜王蛇钻进了汽车的引擎盖中。辖区延边县东环南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使用捕蛇夹将躲藏在引擎盖里面的蛇拽出，装入捕蛇袋中。
1: 哎，你真帅，汉总。
2: 你先别帮我们砍一下，我们找一下。
0: 在攀枝花仁和镇立新村，一条眼镜蛇出现在农户家的鸡圈附近。辖区新街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到场后，凭借丰富的处置经验，很快将蛇抓获，为村民解决了心头大患。
3: 攀枝花地处祖国西南，临近云南，山林多，气候暖，蛇类活动频繁，常见有西南眼镜蛇，也有眼镜王蛇。
0: 消防员告诉记者，夏季气温攀升是蛇类活动旺季，受本地特殊地理环境影响，攀枝花消防处理的蛇类警情较多，消防队员积累了丰富的捕蛇经验。
3: 蛇类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即便是眼镜王蛇这种毒蛇，也只有在受到过度惊扰或威胁后才会引发自卫行为，所以在遇到蛇类时千万不要惊慌，应保持冷静，可以选择绕道而行或者缓慢倒退。在野外走路时，可以用木棍拨动前方的草丛，打草惊蛇。万一不幸被蛇咬伤，一定要保持冷静，记住蛇的模样特征，能拍照是最好的，方便医院及时精准救治。这里提醒大家，眼镜王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西南眼镜蛇是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都受法律保护。如果遇到蛇类进入家中或钻入车内的情况，千万不要擅自捕捉驱赶，避免刺激蛇类被蛇咬伤，在保持安全距离后立即拨打119寻求帮助。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攀枝花市消防救援支队已成功处置抓蛇警情400余起，及时为群众消除了各类安全隐患。夏季防蛇，安全第一，请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消防员始终守护在我们身边。
4: 万一被蛇咬伤了，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呢？捆扎伤口，或者是用嘴把毒给吸出来，是否可取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一些人觉得被毒蛇咬伤后应立即将受伤部位捆扎起来，可以延缓毒素吸收。专家表示，这种做法非但不能延缓毒液蔓延，还可能因不当捆扎导致伤肢缺血坏死，甚至截肢。
6: 用我们这个布袋的扎呀、捆啊，或者是甚至是用绳子啊、止血带呀啊这些呢，它可能并不能够减慢这个毒液的这个吸收。盲目的进行一个捆扎的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二次本来不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绑了这个袋子以后，导致了缺血坏死要截肢。
5: 那么用嘴吸毒或者挤压伤口，能不能将毒排出呢？
6: 你嘴有这个伤口，用嘴吸毒，毒液沿着那个嘴的伤口会进去啊。再有就是说，我们挤呢，这个一个可能挤不出来，挤了以后呢，会使得这个毒液在组织间隙里面可能能够蔓延得更快一点啊，不建议。
5: 专家还表示，乱敷草药、涂抹不明药膏、冰敷甚至火烤伤口等行为，都可能会加重病情或延误最佳救治时机。一旦被蛇咬伤，科学做法是，首先迅速离开现场，避免二次伤害，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对蛇进行拍照，可以帮助医生更快匹配毒蛇血清。其次，让被咬伤肢体保持在心脏以下，防止毒液加快扩散，同时尽快前往储备毒蛇血清的医院治疗。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站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川超激战正酣，成都已然成为21市州共享主场，全川热情汇聚于此，一块来感受这份川超独有的浪漫。
1: 川超独有的浪漫，在成都

0: 全四川都是主场。足球比赛我们习惯了一城一主场的泾渭分明，但在川潮成都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这里不仅是成都的赛场，更是全四川21市州共同的第二主场，这也是川潮最特别的地方。每支球队都拥有两个主场，一个是扎根故土的家乡主场，另一个在这片包罗万象的成都赛场。我们看到过36辆大巴载着自贡球迷浩浩荡荡驶羊城，将看台化作一片炙热的红海。我们也记得乐山2000蓝衣军团远征成都，声势如虹，让客队球迷成了这里的主角。我们更难忘南充球迷带来的震撼，远征大军带来的巨型 TIFO 在这里展开，成为了成都主场最动人的一抹亮色。南充、达州、宜宾，来自全川各地的呐喊声一次次在成都的球场上空汇聚，成都用自己的宽广承接了全川球迷的热情。在这里没有所谓的客场作战，只要你热爱足球，成都就是你的主场。
1: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每一次川超的比赛，四川观察都要全程直播。除了网络直播，川台的电视频道也会选择一场进行直播。一场电视直播是如何让球迷朋友看到的？赛前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一块走进直播车来看一看。
2: 进攻队员，
3: 来，两个，
2: 来，来，走。
4: 赛场上22个人拼了命地抢一颗球，赛场外另一群人也在拼了命地抢，让这颗球被上千万人看见。当球迷的呐喊声填满看台，
5: 把镜头转向转播车，这里藏着川超卷起来的另一个维度。
4: 走进车内，扑面而来的不是欢呼，是一阵密集的指令声。导播紧盯着屏幕墙，手指在操作台上一刻不停。那些密密麻麻的按钮不是冰冷的设备，而是连接赛场与观众的神经末梢。
6: 我们总共来了28人组台，倒车组有14人，提速组有14人，架设了10个机位，107倍、46倍和42倍的各种大型号镜头，更充分的体现比赛的细节画面，特别是进球画面、犯规画面和请求画面。
4: 从摄像师到导播，从慢动作回放到音频调教，每一个人都绷着弦，整辆车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大脑，把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表演、每一次进球瞬间精准地传递到千家万户的屏幕上。
6: 像川超这种直播哈，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更是一个文娱加体育的一场活动。我们要最少有2天的时间来准备，第一天我们要架设设备、调试设备，第二天才能在比赛过程当中和比赛前展现我们乐山的这种文娱的风采，体现比赛的这种精彩程度。那2天的准备就是为了2个小时的直播。
4: 当天有24007人到现场观赛，而屏幕前那个被无数人抢着看的瞬间，这是这辆转播车里一群人用专业和热爱一点点抢出来的。当中场哨响，看台渐空，转播车里的设备也一件件被安置妥当。
7: 所有设备都要你们个人收回来吗？
8: 每一次都要架收。
4: 热闹退去，留下的不只是比分，更有一群幕后的人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把一场90分钟的比赛变成千万人共同的记忆。这才是川超最动人的温度。
1: 有这么一位球员肖沪宁，赛场上他奋勇拼搏，一次次亮眼的表现给无数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鲜为人知的是，每一次登场、每一场拼搏的背后，都是肖沪宁跨越千里的奔赴。
9: 川超赛场上一位远道而来的年轻球员格外亮眼，他就是德阳重装队91号球员肖沪宁，同时也是广西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为了平衡好学业与川超比赛，肖沪宁已辗转往返广西与赛场两地7次，单次单程路途耗时就长达7小时。
10: 我会根据下一周学校的课程来提前订好来回的机票，然后比赛完之后我会马上返回学校，这样就不会影响我的课程。
11: 他毕竟踢球踢了14年，他一直坚持我，就作为父母亲以尊重他的选择和热爱，也在他的后勤方面做好无条件支持和保障。
9: 长途奔波的路途上，航班延误、作息紧张早已是家常便饭，但从未阻挡肖沪宁的逐梦脚步。球队的每一场关键赛事他从未缺席。深耕绿茵赛场14年，肖沪宁斩获省级锦标赛最佳射手、最佳运动员等多项荣誉。求学路上，他能灵活

0: 活地将专业训练理论运用到赛场实战中，形成以学助训、以赛促学的成长模式。
1: 它的战术作用非常大，它可攻可守，而且对于我们球队来说

0: 影像，这些影像呢，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1: 本次公布的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年至今年，采集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清晰完整，场景信息丰富。其中同一地点的两台红外相机都拍到它标记领地的画面。
2: 这只白色大熊猫首次是在2019年被卧龙的野外的红外相机发现，成为全球唯一一只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化大熊猫个体。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判断，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现出淡淡的金棕色。每段记录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9岁左右，早已自立门户了。
1: 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物种。但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
2: 卧龙科研团队对这只白色大熊猫持续开展网格化、常态化的野外监测，多次捕捉到其林间活动、野外自主生存的珍贵画面，逐步补齐了这一特殊个体的野外生长数据链条。
0: 5月22号，在我省德阳市举办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中秋晚会斩获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金奖。2025总台秋晚深度融合德阳三星堆古蜀文明、工业文化与非遗特色，古今交融，刚柔并济，尽显德阳重装之都的硬核实力与独特文化韵味。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清风拂面，繁花次第绽放。近段时间，达州莲花湖湿地公园内绣球花竞相正开，缤纷浪漫，唯美花海与湖光山色交映辉致，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城市生态画卷。

0: 庐山小雨21到30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雨23到31度，青城山小雨19到27度，德昌多云22到34度，独霍小雨7到24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蒲江小雨21到29度，岳池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大邑小雨22到30度，延边多云21到38度，岳西小雨18到33度，盈津小雨20到30度，德阁小雨7到25度，小津小雨14到29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

0: 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刁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刁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拦着他，我在这追下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云建明失去了冯文郎，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郎那么喜欢他。
0: 哎，云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1: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
0: 走！
3: 是是。
1: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0: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支沙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1: 放心，不会浪费的。
0: 啊！不好，有情况！
1: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0: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1: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0: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1: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0: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1: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0: 有你的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1: 蔡书记，美琪
0: 怎么样了？叶营长
1: 解决了，
4: 冯文郎死了。
1: 嗯，
4: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1: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4: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0: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4: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1: 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5: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1: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5: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0: 嗯，
1: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5: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1: 太好了，争取

0: 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1: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非
0: 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2: 李琦
3: 来了，
0: 我们先走吧。
1: 好，
0: 叶营长告辞。
2: 嗯，
1: 我们先走了。
0: 好，
4: 好，
5: 撤退。
6: 是。

0: 就是杨双英，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我说错了，
2: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
2: 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英，没有甄家，云建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建明，现在。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0: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儿？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
0: 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黄处长，
2: 血口喷人！
0: 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3: 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0: 处长，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4: 是。
0: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3: 黄云龙，我知道，我大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
0: 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4: 把他给我拉出去！是，走，走。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拉到海边毙了他，枪毙。
5: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2: 当然不是。
4: 那，这，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2: 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

0: 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嗯，
1: 这倒是。
0: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2: 爸，
0: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1: 啊，主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1: 主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1: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1: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1: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喂，给我接冯府司令公馆。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

0: 400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掰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

0: 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